0: 额借记卡活期账户升级，升级后享受定期的收益、活期的便利。为答谢泗水人民对农行的厚爱，泗水农行正式组建了财富管理中心和各代经营中心。财富管理中心位于现行营业部西侧，主要致力于对全县广大贵宾客户的财富管理工作，为高端客户提供正规、专业、客观、公正的资产配置方案和建议，并提供管家式贴身服务。各代经营中心位于现行营业部东侧，新开通往期贷和惠农易贷业务，只要是缴纳公积金客户，均可在农业银行手机银行直接申请个人贷款，秒审秒批，随时借随时还。惠农易贷面向全县养殖和种植大户，执行普惠金融利率，按照国家基准利率不上浮。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泗水县支行以优质高效的服务欢迎您的到来，因为专业所以放心，选择农业银行，实现心中梦想。
1: 直接提问，权威回答，接受监督，及时处理。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正风行风热线，
2: 倾听百姓心声，接受群众监督。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以及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关注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正风行风热线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李海娇。今天上线的嘉宾单位是县市场监督管理局，带队走进直播间的是县市场监督管理局党组书记、局长孙立金。如果您在关注我们节目的过程当中有涉及食品药品、特种设备、工业产品、医疗器械和化妆品假冒伪劣、直销传销、知识产权、广告宣传、价格收费、计量标准、消费维权等方面的问题需要咨询或反映，欢迎您拨打我们栏目的热线电话4321123和4231711。您还可以通过手机微信搜索泗水融媒微信公众号和我们进行留言互动，或者下载爱泗水客户端到问政留言板块进行留言，我们会随时关注您的问题，并在节目中请相关单位为您进行解答。现在坐在我身边这位就是县市场监督管理局党组书记、局长孙立金。孙局长您好，欢迎您再次做客我们的节目，那么先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观众朋友大家好，很高兴再次做客正风行风热线直播间，与广大朋友就市场监管工作做一个深入的交流和沟通。首先，我仅代表县市场监管局全体干部职工，向一直关心支持我县市场监管工作的各级领导、社会各界和广大人民群众表示衷心感谢，同时也希望大家能够通过这档节目为我县市场监管工作多提宝贵意见。对各位朋友的提问，我和我的同事将认真负责的给予解答。
2: 好的，今天同时来到直播间的嘉宾还有县市场监督管理局网络交易和广告监督管理科科长徐斌，县市场监督管理局计量和标准化监督管理科科长王帅，县市场监督管理局法规科科长白斌，县市场监督管理局安全监督管理办公室副主任胡东华，也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节目的直播间。那孙局长，节目的一开始先请您给我们简单的介绍一下咱们市场监督管理局今年的工作情况。
3: 好的，主持人，今年县市场监管局啊深入贯彻县委县政府决策部署，紧扣高质量发展目标，聚焦服务发展、营商优化、安全守护、全链条抓监管、全方位促提升、全领域创品牌，各项工作取得阶段性成效，一是产业服务持续升级，知识产权赋能创新，全县有效发明专利325件，高价值发明专利110件，知识产权质押融资累计突破3亿元，标准化引领升级，一家企业入选国家级服务业标准化试点，一个单位获批升级辨识消费品标准化试点，质量建设再获突破，两家企业获济宁市市长质量奖提名奖，生物医药产业链一季度营收达到1.7亿元，同比增长27.38%。二是营商环境不断优化，深入

0: 推进各站期培育名特优新个体工商户35户，推行个体工商户信用修复免审迹象，深化双税级一公开监管，公平竞争审查扎实推进。一季度啊，我们处理投诉举报1504件。三是底线保障坚实有力，食品抽检合格率稳定在99%以上，药品、工业产品、特种设备监管持续强化，特种设备定检率啊保持在100%。四是啊，群服整治深入推进，累计办理相关案件37件，罚没款是26万余元。切实了维护群众的切身利益。
1: 嗯，好的。那孙局长，随着暑期旅游旺季和学生假期的到来，大型游乐设施和旅游观光车都迎来了使用高峰，那大家也对这些特种设备的安全问题也是格外关注。那您能不能结合今年我们市场监督管理部门的新举措，给大家讲一讲这个乘坐大型游乐设施和旅游观光车有哪些需要注意的地方？
0: 好的，主持人，也感谢大家对特种设备安全的关心。今年以来啊，我们市场监管局为了群众反映集中的出行安全的痛点，做了不少针对性的工作，也结合新的监管要求，为大家树立了几条针对性的安全提醒。今年逢节假日，我们都会对全县的景区游乐场所开展游乐设施安全护游专项行动，除了检查常规的年度检查时检验是否合格，更是重点检查安全牙杠、安全带、应急制动装置这些关键部件，确保没有带病运营的情况。我们对企业啊也做出了明确的要求，要将设施的检验情况公示，大家乘坐前可以在设施的入库处查看。另外啊，很多群众给我们反映，即使庙会路边摊点会有一些移动的大型游乐设施，比如海盗船、旋转飞机，很多家长觉得孩子喜欢就去玩，这些游乐设施大多是没有资质、没有检验、没有喂饱的三无产品，存在较大的安全风险，是我们重点监管打击的对象，请大家务必谨慎乘坐，一经发现可以联系我们予以取缔。最后啊，大家在乘坐正规游乐设施时，除了看清身高年龄限制，不把自己伸出座舱之外，我再给家长们提两个提醒。第一个，绝对不要抱着孩子乘坐游乐设施，很多家长觉得自己抱着更安全，其实设备的安全牙杠是按成人的身高设计的，抱着孩子反而会让孩子在运行中被摔出去。正确的做法是让孩子单独做符合身高要求的设施，或者选择亲子同乘的项目。第二点呢，运行中如果出现头晕、恶心、胸闷等不适，不要硬刚，立即举手向工作人员示意。我们今年要求所有的游乐设施的操作人员必须全程关注乘客的状态，能及时发现并处置突发情况，遇到设备暂停、停电的情况也别慌，正规的设备都有应急备用电源，工作人员也会第一时间通过应急广播和大家沟通，大家只要在座位上系好安全带，等待救援就好，千万不要自己解开安全装置。
1: 嗯，好的。那么这些提醒也是真的非常的实用，那也希望大家出去玩的时候都能够把安全放在第一位。那孙局长，除了游乐设施，大家每天都要接触的电梯安全问题也是大家非常关心的，那今年我们又有什么新的监管措施，那大家遇到了问题又该怎么去处理呢？
0: 电梯啊，作为离群众最近的特种设备，确实是我们监管的重中之重，也做了不少让群众看得见的改变。具体情况请我们局的安全监管管理办公室胡东华主任讲解一下。
1: 嗯，好的。
2: 好的，首先我们继续推进济宁市电梯安全运行监控服务平台建设，把全县所有电梯都接入了这个平台，增强了对电梯使用单位、维保单位的监管。大家也可以在电梯看到平台的公示牌，扫描上面的二维码就可以看到电梯近期维保情况。其次，我们建立的维保单位信用评价体系，救援不及时、维保不到位的单位会通报警告，严重的会取消在我县的维保资质，倒逼维保单位把服务做扎实。这里我再给大家澄清几个常见的电梯安全误区，很多人一直都理解错了。误区一，被困电梯会窒息、会掉下去， 其实电梯轿厢不是完全封闭。

0: 立的，有专门的通风孔，不会窒息，而且电梯都有防坠安全钳，就算钢丝绳断了也会牢牢卡在导轨上，根本不会掉下去。困人只是电梯的一种保护状态，大家完全不用慌。误区二，被困了可以扒门踹门或者爬安全窗逃生，这是最危险的行为。电梯故障时，电梯门电气回路可能会失灵，强行扒门或者爬安全窗很容易造成电梯突然启动，造成剪切坠落事故，每年都有这样的悲剧发生。误区三，电梯里的紧急呼叫按钮没用。我们对全县所有电梯维保单位做出要求，将电梯紧急 呼叫按钮作为维保单位的重中之重，确保每个按钮都能直接接通物业值班室，大家被困后第一时间按这个按钮是最有效的求援方式。如果没有回应，还可以拨打电梯公示牌上的救援电话781-2345，我们都会在第一时间协调救援。最后给大家提醒几个日常乘梯的小细节，带孩子乘坐扶梯的时候一定要牵好孩子，不要让孩子在扶梯上跑跳坐，也不要推婴儿车上扶梯，很容易发生侧翻。乘直梯的时候不要超载，不要用电梯挡，不要用身体挡电梯门，遇到电梯异响晃动立刻按下所有楼层的按钮然后退出电梯，不要乘坐故障电梯。
1: 嗯，好的，非常感谢胡主任的详细讲解。那接下来咱们聊一聊标准化工作。标准化试点的核心作用就是以标准促规范，以规范促提升，以提升促发展。那近几年以来，我现在标准化试点创建上取得了很多的新突破。那孙局长，请您说一下我县的试点获批和验收的具体情况。
2: 好的，主持人，在上级部门的指导和县委县政府的部署下，我们主动作为，精准发力，全力推进标准化试点创建工作，在试点创建和验收上实现了多重突破。具体情况如下：一是试点创建获批实现新突破，成功增创国家级、省级标准化试点各一家，其中四水爱康医药有限公司获批创建国家级服务业标准化试点，将进一步规范我县医药服务流程，提升医药服务质量。四水县编织协会获批创建省级消费品标准化试点，将助力四水编织特色产业标准化发展，推动编织产业体制升级，打造特色品牌。二是试点验收工作取得丰硕成果，顺利通过省级、市级多家试点验收，其中龙安湖党建联盟省级标准化试点顺利通过验收。该试点以党建引领乡村治理标准化，为全省的乡村治理标准化建设提供了实际经验，同时成功验收市级试点是八家，涵盖专利标准融合、特色产业、民生服务等多个领域，具体包括山东城际轨道交通有限公司等两个市级专利标准融合试点企业，以及济宁鸿润食品肉鸡全产业链标准化试点在内的六个市级标准化试点。这些试点的获批和验收，既是我们积极对上争取的成果，也是各试点单位共同努力的结果。下一步，我们将持续深化试点建设，推动试点成果转化，以标准化引领我县各行业高质量发展。
1: 好的，非常感谢您的解答。那咱们在标准化工作方面还有哪些计划和安排呢？
2: 今年的标准化工作我们已经展开，以现有试点为基础，持续深化标准化建设。具体措施，请我们局的计量和标准化监督管理科王帅科长介绍一下。
3: 好的，我局锚定提质扩面增效目标，推动标准化与我县经济社会发展深度融合。一是深化试点成果转化，总结已验收试点的成功经验，编制可复制可推广的标准模板，让试点成果惠及更多企业和群众。二是持续对上争取，聚焦我县重点产业、民生服务等领域，积极申报新的国家级、省级标准化试点项目，打造更多标准化示范标杆。三是强化标准实施监管，建立健全标准实施监督机制，同时常态化开展标准化培训，提升全社会标准化意识，真正以标准化引领我县产业升级，基层治理优化，民生服务提质。
1: 嗯。

0: 除了标准化工作，群众也十分关心咱们这个电子秤计量公平问题。老百姓日常买菜购物都离不开电子秤，那大家都非常关心电子秤准不准，有没有缺斤短两。那么孙局长，请问咱们在这个电子秤监管上是如何开展工作的？
1: 一直以来吧，我们都把电子秤监管作为民生计量的重中之重，也做了大量的一线工作。具体的工作呢，还是请王帅科长介绍一下。
2: 好的，我局重点从三个方面抓实抓细。一是强化电子秤新规宣贯，对于电子计价秤形式评价大纲、电子计价秤检定规程两项新规，通过进社区、进农贸市场、进商超发放宣传手册、现场讲解等方式，向经营者普及新规核心要求，明确开壳锁机、授权解锁、一秤一码、身份追溯等规范，引导经营者主动合规、诚信经营。二是主动上门免费检定服务，聚焦集贸市场、便民商超等电子秤使用密集场所，组织检定人员上门服务，免费检定电子秤，对检定合格的张贴检定合格标识，对不合格的现场责令更换，确保占用电子秤精准合规。今年以来，已免费检定电子秤460余台，切实为经营者减负，为群众护航。三是深化手机变砝码便民活动，持续推广手机变砝码便捷查验方法，通过现场演示、手把手教学，教群众用已知重量的手机快速核验电子秤是否缺斤短两，同时畅通投诉举报渠道，鼓励群众主动参与监督，形成监管加群众联动共治格局，有效排查整治鬼秤等违法行为。
0: 好的，非常感谢王科长的介绍。那下面的时间让我们稍事休息，进段广告，广告之后继续进行下面的节目。
3: 济宁银行泗水支行，地方国企彰显担当，定期存款利率高有保障。济宁银行第三代社保卡惊喜上线，可到泗水济宁银行3家营业网点任意一家进行免费升级更换。升级换卡后可免收短信通知费，免收每月20次跨行 ATM 机取款、转账交易费等10余项费用。活动期内首次更换济宁银行社保卡，可享一次积分抽奖优惠，20到1000元积分好礼等您来领。即时语义贷，线上操作，快速审批，随借随还，按天计息。济宁银行泗水支行将以专业服务、饱满热情欢迎您的到来。业务咨询电话：4368691。
4: 直接提问，权威回答，接受监督，及时处理。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正风航风热线。
0: 欢迎回来，您现在关注的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正风航风热线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李海娇。今天上线的嘉宾单位是县市场监督管理局，带队走进直播间的是县市场监督管理局党组书记、局长孙立金。另外同时来到直播间的嘉宾还有县市场监督管理局网络交易和广告监督管理科徐斌科长，计量和标准化监督管理科王帅科长，县市场监督管理局法规科柏斌科长，县市场监督管理局安全监督管理办公室胡东华主任。如果您在关注我们节目的过程当中有涉及到县市场监督管理局的相关工作需要咨询或是反映，都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4321123和4231711与今天的上线嘉宾进行沟通和交流，我们也随时期待您的参与。广告融入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门店海报、网络短视频、户外大屏、直播带货等各类广告是随处可见，但虚假宣传、误导广告、普通食品谎称有保健功效等问题也是咱们群众投诉举报的焦点了。那孙局长，县市场监督管理局在打击广告领域违法行为方面都有哪些举措呢？
1: 今年以来，县市场监管局啊，将广告监管作为规范市场秩序、守护消费者权益、优化营商环境的关键工作，秉持监管从严、执法为民、服务为先的理念，聚焦重点领域、媒介、行业和主题，持续开展广告市场专项整治，严厉打击虚假违法广告。一是完善广告监测体系，实现线上线下一体监管，对各类广告开展常态化的巡查监测。二是啊，紧盯民生领域，重点整治食品、保健食品、医疗、药品、房地产、 等八大行业的虚假违法广告。三是强化执法办案，做到违法广告严查快处，保持监管高压态势。四是强化普法宣传，提升经营者守法经营意识和群众识假辨假的能力。截至目前，我们共检查各类广告主体1960家次，检查户外广告1230块，印发品广告8100余份，排查广告制作单位、企业公众号等各类载体90余处，开展行政约谈6次，处置广告投诉举报196件，有效净化了全县的广告市场环境。
0: 好的，孙局长，那我们看到一条留言啊，现在有一些小店售卖的普通食品、日用品无保健品的资质，却能够宣传治病保健功效，误导家里的老人。那么对于食品药品医疗类广告违法是如何界定的，咱们又是如何监管查处的呢？
1: 普通食品冒充保健食品，普通商品宣称医疗功效，是当前群众反映最强烈的广告违法行为，也是我们监管整治的重点。这一方面的工作，请我们局的网络交易和广告监督管理科徐斌科长介绍一下。
5: 好的，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广告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等相关规定，普通食品严禁宣传暗示保健及疾病预防治疗功效，非食品不得宣传治疗功能，保健食品需取得蓝帽子正规批文，且严格按照标准内容宣传，不得夸大功效。无蓝帽子的普通食品、日用品等，但凡宣传增强免疫、降三高、调理肠胃、治疗疾病等内容，均属于虚假违法广告。监管工作中，我们重点抓好三个方面：一是精准界定违法情形，核查产品资质，甄别宣传用语，区分普通食品与保健食品、药品；二是开展全链条排查，线上监测网络直播朋友圈广告，线下严查商超、药店、老年体验店、农村市场各类广告；三是依法从严查处，对查实的违法广告，责令停止发布，依法予以罚款，情节严重的列入实行名单，涉嫌犯罪的依法移送公安机关。
0: 好的，非常感谢您的介绍。那现在直播带货、短视频、户外广告等新型广告传播快，监管难度大。那徐科长，我们在新型广告监管方面采取了哪些措施来保障消费者的权益呢？
5: 针对新媒体广告、户外广告等新型广告监管难题，我们创新监管模式，构建线上监测、线下核查、快速处置、闭环管理的监管机制。一是强化线上动态监测，依托国家及省市广告监测平台，对本地电商、直播、自媒体账号实行24小时监测，及时发现、处置各类违法广告。二是压实平台责任，约谈电商、直播经营者，督促落实广告审查义务，从源头遏制违法广告传播。三是规范户外广告管理，对城区、社区、农村户外广告开展全面排查。今年整改规范违规户外广告380余条。四是畅通投诉举报渠道，依托12315热线电话等，做到投诉举报即速即办、接件回应。今年广告类投诉举报办案率、结案率、群众满意率均达到100%。同时，我们坚持宽严相济，对首次轻微违法及时整改的经营主体，实行首违不罚、轻微免罚；对恶意违法、拒不整改的，坚决从严查处、公开曝光，营造守法诚信的广告经营环境。
0: 好的。当前全县正在开展涉企行政执法规范化建设年行动，企业和商户普遍关心是如何规范执法行为，避免重复检查、随意执法。那么，请问孙局长，我们市场监管局在这方面是怎么做的呢？
1: 好的，主持人，今年以来啊，我们聚焦执法不规范、行政检查频次多、行政处罚尺度不一致等突出问题，从严规范涉企行政执法行为。具体工作，请我们局的法规科北斌科长介绍一下。
6: 好的，我局在这些问题的处理和预防上做了大量工作。一是严管行政检查行为，通过鲁执法平台开展涉企行政检查。

0: 实提前报备、入企扫码、全过程记录、结果告知制度，全面推行双随机一公开监管、综合查一次制度，同一领域、同一事项原则上不重复检查、不多头进企。二是严控裁量尺度，严格执行行政处罚裁量基准，全面落实轻微违法行为首违不罚、轻微免罚，不予实施行政强制措施清单，坚持过罚相当、同案同罚，坚决杜绝趋利性执法、选择性执法。三是强化刚性约束，严格落实行政执法重大执法决定法制审核和案件集体讨论制度，严把程序关、证据关、法律适用关，对执法不规范的坚决不予通过。四是畅通监管渠道，公开执法监督投诉举报电话，主动接受企业、群众和社会各界监督，对执法不规范、作风不文明等问题，坚持有诉必接、有错必纠，及时反馈，切实维护市场主体合法权益。
1: 嗯，好的。那围绕规范执法、正方肃纪，我县市场监管系统正在深入开展清风铁骑专项整治。那这项工作具体如何开展，如何确保不走过场呢？
2: 我觉得把清风铁骑专项整治作为正方肃纪，提升执法形象的核心工作，紧盯执法全流程的风险点。具体工作还是请北科长介绍一下。
0: 好的，我局聚焦执法领域突出问题靶向发力，从严整治，长效固本。一是明确整治重点，重点整治违规检查、随意处罚、办人情案、关系案、吃拿卡要、以权谋私、执法程序不规范、文书不完善、推诿扯皮、处置投诉不及时、趋利执法、以罚代管等突出问题。二是抓实查改闭环，坚持全面自查、重点督查、案卷评查相结合，深入排查问题线索，建立问题、责任、整改三张清单，明确整改措施实现和责任人，逐项消耗落实，对违规违纪问题严肃处理，强化警示教育。三是健全长效机制，完善执法人员行为规范、廉洁执法承诺、案件回访、执法过错责任追究等制度，常态化开展法规培训和岗位练兵，将整治成效与考核评优直接挂钩，以铁的纪律规范执法权力运行。通过专项整治，推动全体执法人员知敬畏、存戒惧、守底线，让市场监管执法更规范、更公平、更有温度。规范执法、正风肃纪是市场监督监管工作的生命线。下一步，县市场监管局将持续深化涉企行政执法规范化建设年和清风铁骑专项整治，坚持严格执法、公正执法、文明执法、廉洁执法，全力守好安全底线，维护市场秩序，优化营商环境，以过硬执法作风为全县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强保障。
1: 好的，非常感谢您的介绍。那孙局长，通过今天的上线活动，我们也了解到了咱们市场监管部门开展的一系列具体工作。那下一步会有哪些工作计划或者打算呢？
2: 下一步啊，我们市场监管局将紧扣县委县政府的部署，以更高标准、更实力作风落实任务，为455良好开局贡献力量。一是啊，健全安全底线治理体系，加大食品、药品、重点工业品、特种设备监管力度，压实各方责任，严控风险隐患，坚守安全底线。二是深化营商环境，优化服务，推进质量强限建设，指导三个国家级、一个省级标准化试点建设，开展高价值专利培训，持续助推生物医药产业发展。三是啊，营造公平有序市场环境，排查整改妨碍统一市场、公平竞争的问题，强化价格、反不正当竞争等监管，提升消费维权效能，实施持续抓好群服专项整治，巩固整改成果，聚焦肉制乳制品、保健食品、网络订餐等重点领域，严厉打击违法违规行为，提升食品安全的治理水平。
1: 好的，我们也期待市场监管局的各项工作都能够取得优异成绩，为人民群众安全、健康、美好生活保驾护航。

其实多一只和少一只并不重要啊。就像自己的年龄，按照村里农历虚岁的说法，石丽华今年是25岁了，按照外边的周岁算法，她就是24岁。这1岁之差的年龄都是被人认可的。村里像她这个年龄的人，早在6、7年之前就出去打工赚钱了。凡事赶早不敢晚，她这个年龄才第一次出去打工，让村里人知道会在背后怎么说呢？树挪死，人挪活，别人怎么说都行，反正离开村里就听不到了。石丽华沿着河滩走到通往县城的大路上，天色亮了起来，路旁的野花碎草支棱着，圆滚的露珠顶在叶蔓上，像是随时都要破碎的样子。几只青黄的蚂蚱从草丛里蹦出来，飞跳着穿过路面，消失在路旁的壕沟里。石丽华盯着壕沟怔了怔，抬腿跺了跺脚，他侧耳听到汽车的马达声从远处隐约传过来，突突的声音让他感觉到了自己的心跳。他弯起胳膊整理着背后鼓囊的蛇皮袋，又踮起脚尖朝来时的方向望了一眼。阳光落在歇间村的上空，袅袅炊烟正在升腾，鸡鸣和犬吠随着阵阵软糯的饭香随风刮过来。石丽华仰天吐出了一口气，心里酸酸的。他偏头看到公交车从东边驶过来，抬起胳膊挥手，公交车缓缓停在他身旁，车门打开了，一阵欢快嘹亮的歌声从车厢里冲出来。这是1999年最火爆的一首歌曲，石丽华平时在村里不止一次听别人哼唱过，此时听到这首歌，心里却瞬间泛起了说不出的滋味。那个正随着歌曲节奏拍打着方向盘的年轻司机探头喊：“去哪儿？上车啊！”石丽华说：“去济南。”石丽华去济南的第一份工作是在建筑工地搬砖。他把堆放在地上的砖搬进塔吊落下来的铁斗里，塔吊升起长臂，吊着铁斗里的砖放在正在垒砌的楼层上，供会垒墙的工友们使用。搬砖工是建筑工地上最低级的工种，不需要技术，只需要每次用铁夹子夹住4块砖，把砖放进铁斗里，循环往复，仿佛无止境。他的手掌被磨起多少水泡早数不清了，后来手掌上磨得满是树皮一样厚硬的茧。他不觉得多么累，他给自己做好了规划，等挣得一些钱后就去菜市场卖菜。早些年出来务工的歇间村村民有30多口人都在菜市场经营着摊位，早起晚归也辛苦，每年却能赚到2-3万块钱。对于常年在村里以土地为生的农民来说，这些钱多得像天上的星星一样数不清。石丽华算过一笔账，在建筑工地每个月能挣600多块钱，如果坚持干上一年，攒到7000多块钱，就有了去菜市场卖菜的本钱。即便是刚开始生意不好，也比在建筑工地干活有盼头。那年春节放假，工地老板找人值班，说有100块钱的补助费，石丽华第一个报名。工友们相互告别回家过年的那天下午，石丽华蹬着自行车去了邮局。他向柜台上的工作人员要了一张汇款单，在收款地址的那一栏里写上了歇间村和石德昌的名字。他先在汇款金额那一栏里写了200元，捏着笔犹豫了片刻，又把200元改成了500元，然后在汇款人那一栏里写下了“强牛”两个字。石丽华不想让石德昌知道是他汇的款。填完汇款单，石丽华长舒了一口气，慢慢点出500元，用手捏了捏，才递给柜台的工作人员。从邮局里出来，石丽华骑着自行车返回郊区的工地。大街上

0: 明显比以往拥挤了许多，男女老少肩扛手提，脚步匆忙，各色汽车穿梭在街面上，时走时停。不远处的红绿灯闪烁，街面的店铺里播放着《还珠格格》电视剧的片头曲，你是风儿，我是沙，缠缠绵绵绕天涯。婉转起伏的歌声随着冷风断断续续地扑在脸上。这部在世纪之交走红的电视剧火爆了又一个夏天，即便今年冬天的寒风也没能将其熄灭。天色渐暗，史丽华进了工棚，摸起一个馒头刚啃了几口，一个瘦高个的男人出现在门口。史丽华辨认出是工友大棒槌。大棒槌提着一瓶老白干，攥着一包猪头肉和油炸花生米，钻进了工棚。大棒槌在工地上做钢筋工，史丽华平时和他很少交流，现在一起喝酒，两人也没多说话。白酒倒进瓷碗里，两人各喝了半碗酒，大棒槌开始眯着眼笑，他的笑让史丽华心里有些发怵。史丽华问，你遇上什么高兴的事儿了吗？大棒槌说，马上就有高兴的事儿了。什么高兴的事儿？你说来我听听。史丽华问道。大棒槌呲牙一笑，嘿，咱吃饱喝足了，天就黑了，你也该睡觉了呀。史丽华说，我睡不睡觉关你什么事儿？大棒槌不笑了，绷着脸指着远处一堆切成段的钢筋，压低声音说，
1: 待会儿啊，你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就当什么都没看见。
2: 我趁天黑把那堆钢筋弄出去一下，卖了钱咱俩分。
0: 史丽华说，你这不是偷吗？大棒槌瞪眼说，
1: 什么叫偷？别说这么难听，
2: 我这叫想办法挣钱。
1: 这样的钱咱不能挣。
2: 为什么不能挣？
1: 因为现在是我值班。
0: 大棒槌吐出一口吐沫说，
1: 你就是个傻瓜。
0: 史丽华说，
2: 我傻瓜，
1: 我心安。
0: 大棒槌恼怒了，
2: 要是我非把钢筋弄出去呢，
1: 那我就只能报警了。
0: 大棒槌没再吱声，喘着粗气瞪着史丽华，史丽华也瞪着他，两人相互不眨眼地对视了片刻。大棒槌摸起跟前的瓷碗摔在地上，甩手走了。
3: 一段故事道尽乡土冷暖，一卷书香唤醒泥山回响，皆属无言，见证着所有的离开与归来。四合有声，承载着世代流淌的伦理根脉。每晚22:30，百祥伟最新力作《泥山脚下》，山东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诚意之作，欢迎继续收听。
0: 那天晚上，史丽华抱着被褥躺在了那堆钢筋上，干硬的寒风刮得他头昏脑胀，坚硬的钢筋硌得他腰酸背痛，他闭眼缩头钻进了被窝里，好像刚睡着没多大会儿，就听到一阵哗哗的雨声响起来。史丽华在睡梦里打了个激灵，迷迷糊糊地想，这寒冬腊月里怎么会下雨呢？他努力让自己蜷起双腿，正要起身爬起来的时候，却看见一个披着雨衣的人恍惚出现在眼前。他辨认出是爹，爹的模样和当初离开家里的时候没什么改变，浑身湿漉漉的，雨衣的帽檐上滴答着水滴，胡子沾着水珠，神色疲惫。史丽华喊了一声，爹。爹还是急匆匆的模样，用嘶哑的嗓音问，
1: 你给石德昌寄去了500块钱？
0: 史丽华说，快过年了，
2: 我想给德昌三叔寄点

0: 钱，这样我心里也会好受点。爹绷着嘴巴点点头说，
1: 你做得对。
0: 爹又看了看石丽华说，
1: 做人要有底线，咱不能偷，不干净的钱咱不能要。
0: 石丽华说，我把大棒槌撵走了，估计他会记恨我。
1: 爹说，君子坦荡荡，小人长戚戚，咱别理他就行了。
0: 石丽华说，爹您坐下啊，咱爷儿俩好好说会儿话。他伸手要拉爹坐下的时候，却猛地打了一个激灵。石丽华睁开眼才知道，刚才是在梦里见到了爹。他仰脸看到半圆的月亮像一张纸片贴在夜空里，几颗稀疏的星星在深蓝的夜色里瑟瑟发抖，四周一片寂静。他试探着挪动了一下身子，看到工地上高矮不一的物体隐现在夜里。他翻身坐起，对着眼前空荡荡的寂静怔了怔，哽咽着喊了一声，
1: 爹。
0: 他抬手擦了擦眼窝，爹怎么还是穿着去世时的那身雨衣呢？这寒冬腊月多冷啊。他想起安葬爹的时候，按照村里的风俗给爹烧了很多纸扎的物件，有厅堂齐整的房屋，有六畜，有桌椅床铺，有锅碗瓢盆，五谷杂粮，还有四季替换的衣服。他后悔刚才忘了问问爹有没有收到这些物件。石丽华沮丧地抹了一把脸，对着夜空没了睡意。在此后那几天里，石丽华每天晚上都睡在钢筋堆上，虽然硌得腰酸背痛，却觉得很踏实。春节过后上班的第一天，工地上负责收发建筑材料的保管员找到了石丽华。保管员是工地老板的小舅子，平时说一口蹩脚的普通话，来找石丽华的时候却用含混不清的方言对石丽华说，
2: 我给你接秦公子，从今天开始你别在工地干了。
0: 石丽华愣怔着问，为什么让我走？保管员说，
2: 在这里庙腿小，容不下你这尊佛。
0: 石丽华怔了老大会儿，分辨出来保管员和大棒槌说的是一样的方言。石丽华想了想，自言自语地说了一句，
1: 原来是这样啊。
0: 他把被褥碗筷塞进蛇皮袋子里，怀揣在建筑工地挣到的2000多块钱，去投奔在农贸市场买菜的老乡们。当天晚上，石丽华在农贸市场附近的一家餐馆里花了100多块钱请老乡们吃饭喝酒，表明要跟老乡们学卖菜的心，希望老乡们接纳他。老乡们在城市里摸爬滚打了多年，对老乡情分还没看淡，邻里亲戚之间的关系更是重要。从他们的言谈举止中，石丽华能看得出来，在外打拼赚钱，老乡情面就是一个相互帮衬、彼此抱团取暖的圈子。石丽华主动加入老乡们卖菜的队伍，在场的人都很乐意。在这个卖菜的老乡圈子里，石有福的摊位最大。他父亲石红利在80年代时就从村里来省城做生意，刚开始走街串巷叫卖腌菜和海产干货，后来生意慢慢的越做越大，就在农贸市场租了个摊位，生意越做越忙，人手不够用，正在县城读高中的石有福提前辍学来省城跟父亲帮忙。3年之前，石红利喝酒之后开着小货车进货，路上翻车被砸死。刚满18岁的石有福借助父亲积攒的家底和人脉资源，又秉承了他父亲的性格，头脑灵活，口齿伶俐，和市场管理人员的关系很好，甚至可以称兄道弟。他拉拢了很多各大饭店负责采购的人，经常在一起喝酒交流，这些人自然就要照顾他的生意。大多水产品都从石有福这里采购，他雇了

0: 五个帮手，在菜市场包租了一个两层楼的门面房，专营新鲜的鱼虾等淡水产品。省城附近大运河和水库的鱼虾全部由他包揽，再由他批发给零售的商贩。这几年下来，生意如雪球滚动，他已经成了整个市场经营最大的批发商。石丽华请老乡们喝酒的时候，石有福也来了。石有福穿着一身江亭板正面料的劣质灰色西装，大背头梳得光滑油亮，他叼着烟卷儿却不深吸，只是不停地从嘴里吐出一串串烟圈儿，让人看着多少有些故作老成。他的装扮和动作与在座的那些神情疲惫、浑身散发着汉子气息的老乡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他对众人说话的时候，眉毛不时挑动，有点指点江山的意味。酒足饭饱时，石有福叼着烟卷说：“依照咱老石家的辈分，我喊你叔呢。如今你出来学做生意，我虽然作为晚辈，还比你小四五岁，但我觉得还是有必要提醒你：人为财死，鸟为食亡。这句话虽然不好听，但就是现实啊。以后做人做事儿，脑子要活泛一些。”要是一根筋，就很难赚到大钱。石有福这么说，在场的人听了都点头。石丽华听着心里虽然有些不舒服，但也跟着认同石有福的话。众人在酒桌上说起如何卖菜，石丽华听了才知道，老乡们卖菜有些不成文的规矩，保持着很多嘴上不说，心里却必须明白的默契。他们在农贸市场做生意这么多年，已经有了细致的生意分工。有人专卖干姜、干辣椒、调味品等干货，有人专卖一年四季的时令蔬菜，有人专卖海米、海带、紫菜等风干的海产品，有人专卖带鱼、鲅鱼、虾仁、海蜇等冷冻海产品，还有人专卖冷冻分割的鸡鸭产品。他们从来不卖其他老乡专卖的产品，以此保证大伙儿都有生意可做，也为了防止相互压价拉拢客户。在场的众人七嘴八舌说着生意，石丽华在一旁愣神儿。农贸市场所能经营的品种都被老乡们专卖了，我应该卖什么呢？此言一出，众人相互愣怔。石有福咂巴着嘴说：丽华叔啊，你既然来投奔咱们了，咱们肯定要帮衬你。不然这样吧，你呀、啊、先去我店里干干看，等学到经验了，觉得自己可以独立干了，你可以去其他市场卖菜，老乡之间肯定也会帮衬你。石丽华听了觉着有道理，500多万人口的省城，大的农贸市场有十几个呢，有了经验以后可以去其他市场做生意。石丽华举杯说：谢谢各位乡亲，我给大伙儿添麻烦了。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小说《泥山脚下》，作者柏祥伟，演播制作康玉雪，感谢您的收听。

0: 谱华夏之声音，通天下之语言，化中华之文明。
1: 早上九点整，晨光正好，元气开场，以最饱满的热情奔赴今日的工作与生活，全力以赴，向阳而上。我是海娇，与你一路同行，并肩奋斗。
2: FM 90.5，自在调频，自在905，全乡慢生活。饮茶要半满，喝酒要微醺，咖啡要半甜，自在生活就爱0.5，生活的半糖主义尽在 FM 90.5，自在调频，自在905，全乡慢生活。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这里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FM90.5，自在调频，自在905，全乡慢生活。
2: 欢迎光临故事酒吧。
3: 听说这里有一个奇怪的调酒师，
4: 我还听说他喜欢听人讲真实发生过的故事，
3: 而且他还会送上一杯神奇的鸡尾酒。
2: 这杯酒将为有故事的人特别调制，来吧，请坐，欢迎诉说，也欢迎与我一起度过故事酒吧的1001夜。
5: 不动。
2: 欢迎光临故事酒吧。今天来到酒吧的这位客人向我讲述了他大学毕业后在上海辛苦打拼的经历。7年间从一穷二白奋斗到有车有房，他是怎么慢慢奋斗出来的呢？
6: 老板，你知道吗？你这家店的名声啊，都传到上海去了。
2: 我确实接待过不少从上海来的客人，没想到他挺能宣传的。哎，你也是从上海来的？
6: 不是，只不过之前在上海工作的时候啊，听我的客户提到过你的店。现在我已经搬到北方了，这次被派来培训，就说一定要上你这看看。当时那个客户说，我应该找机会把我的故事跟你说说。
2: 好啊，现在机会终于来了。
6: 是啊。
2: 那你想讲一个什么样的故事呢？
6: 我想说说我和我老公在上海打拼的事儿。
2: 好啊，听上去应该挺励志的。
6: 我那个客户也说我的故事励志，不过说实话，都是生活逼的。
2: 一开始你的生活很困难。
6: 是啊，我老家在农村，家里一直都很穷，父母其实并不怎么关心我，也并不支持我读书。我能上大学啊，靠的都是助学贷款。大学4年我一直省吃俭用，也很努力，但是我们的学校也算不上太出名，自己的专业也很普通，所以到了毕业的时候，找工作成了大问题。我一直想在城市里扎根，可是像我这种没钱没路子的学生，想在大城市里找个工作真的是太难了。所以到了最后，全宿舍都走光了，只剩下我一个人。本来我也可以选择回老家，大不了就回家种地嘛，可是我真的不甘心。就在这个时候，我的大学同学何军在网上给我留言说，要不你来上海吧，路费我来出。

0: 就是这句话改变了我的一生。
1: 这个同学能帮你在上海找工作？
0: 哎呦，不是，他也刚在上海找到工作没多久。其实啊，我们当时都很喜欢对方。
1: 是你男朋友啊？
0: 上大学的时候还不是，那我可以说是在暗恋他吧。他给人的感觉很稳重，我和他聊过，他老家也在农村，也不富裕，所以他和我一样，也想靠自己的努力让父母过上好日子。我很喜欢这么有上进心的男孩子。平时上课，我总是喜欢坐在他的斜后方，这样抬头看黑板的时候就可以看到他。有时候他也会回头看我，时间长了，我也能感觉到他对我也是有意思的。哎呀，只不过大学毕业前谁也没有捅破那层窗户纸，可能对我俩来说，谈恋爱真的是件很奢侈的事情吧。平时几乎连饭都吃不饱的人，怎么有资格谈恋爱呢？
1: 所以他邀请你去上海，应该也算是一种变相的告白吧。
0: 对，所以我就同意了，这就相当于我们确定关系了吧。哎呀，被你这么一说，我俩好像从来就没有什么正式的告白过。哎，真的是太不浪漫了。去上海的时候，为了省钱，我买了最便宜的硬座，坐夜车去的。第二天早上到的时候，他已经在车站等我了。后来我们去了他住的出租屋，他租的房子是一座特别老旧的居民楼，外墙都已经破得不成样子了。哎呀，楼道窄的只能容下一个人，楼梯和扶手上也都是厚厚的一层灰。他那个房间也只有十几平米，一张很旧的木板大床，一台旧冰箱，一个衣柜，还有一个阳台，也就巴掌大点儿。说真的，我一进去看到这种情况都有点傻了。他也觉得不太好意思，就跟我解释说，房子是比较偏，但是呢房租便宜，等赚了钱他就换新住处，希望我别介意。其实他误会了，我并不是介意房子破旧。你说我身无分文的，还欠着2万块钱的助学贷款，连路费都是他掏的，我有什么资格嫌弃人家？我当时就是觉得，在这种条件下，他都愿意收留我，哎，我真的很感动。
1: 说明他真的是很想和你在一起啊。
0: 应该是吧。那天中午，他亲自下厨给我做了2菜1汤，菜是很普通，可那却是我吃过的最美味的一顿饭。他一直在催我吃菜，还说我太瘦了要多吃点。哎，我吃着吃着就哭了。真的，这世界上除了我外公，再也没有人这么关心过我。我就这么住在他家了。为了省钱，我开始在家种菜。
1: 在家里怎么种菜啊？
0: 简单啊，我找来了人家不要的塑料泡沫大箱子，把它放在阳台上，找一些土就可以种了。所以平时吃饭只要买一些米就够了。当时每个月最大的开销其实还是房租，那个房租真的很便宜，才300多块钱。可我们的日子过得还是很寒酸。最糟糕的是，没过多久我就怀孕了。
1: 啊？
0: 哎呀，这孩子是个意外，我俩都傻了。那天晚上，我淋着雨，一口气拼命跑了6公里，一路上不停地在捶着肚子，眼泪和雨水一起顺着脸往下流。我都能想象老家的父母和村里人知道后会是什么态度，他们一定会用最刻薄的语言奚落我。而且说实话，我当时也不确定是不是

0: 子里做文员，工资也不过就2000块，平时甚至连买肉的钱都没有。何军为了让我吃上肉，有时候就会去附近的小河塘钓鱼，给我补充点营养。随着肚子慢慢大起来，我就辞了工作，在家做点零碎的手工活。何军为了多赚点钱，周末也经常加班。我怀孕的事儿，除了我公公婆婆，我没有告诉任何人。直到有一天，我的一个好朋友也来上海了，他当时失恋，痛苦的寻死觅活的，我就坐了一个半小时的公交车去看他。之后他又来参观了我的家。那天中午是我给他做的饭，吃饭前我就顺口问了他一句，你想吃几块鸡肉啊？我看他愣了一下，也没有太在意，只不过在他走了以后，我想起之前的对话，自己也吓了一跳，我怎么会把日子过成这样了？挺着大肚子，连做菜吃多少肉都要精确到块儿。当时的衣服还都是大学时候在地摊买的二手货，每天都要等菜市场快关门时去买最便宜的菜。唯一的化妆品就是超市里几块钱一袋的面霜，不过怀孕以后连面霜都省了，只买了一大瓶橄榄油涂肚皮，听人家说这样可以防止长妊娠纹。我也没钱给宝宝买玩具，所以就把几块布缝起来，塞上旧棉花，给他做了个娃娃。我还把一件旧毛衣拆了，勾了一双小鞋，还亲手缝了一个棉花毯，几件小衣服。
1: 你的手好巧啊。
0: 这真的都是自学成才的。我之前还跟老公开玩笑说，现在就算把我丢到一座孤岛上，我也能变废为宝，一个人活下去。他一边点头，一边特别惭愧地跟我道歉，说自己没用，没让我过上好日子。其实有他在，我就很知足了。后来我是在老公的老家顺产生的孩子，是男孩，公公婆婆高兴得合不拢嘴。出了月子没多久，我们就回到上海了，带着公婆和孩子。因为家租了一间房，所以开销也变大了，我就又回到工厂做文员。不过因为饭吃不好，营养跟不上，奶水也不多，孩子眼瞅着越来越瘦，哎，我实在是看不下去了，就狠狠心让公婆把孩子带回老家了。那里毕竟吃得好，房子也大。哎呀，当时我儿子才10个月，
1: 特别舍不得吧？
0: 哪个当妈的舍得呀？我每天都在想他。我知道，如果一辈子当文员，我可能根本就没有机会跟他一起生活了。我从小就没有父母疼，我不能让我儿子步我的后尘啊，所以我必须挣到钱。后来我找了一份周末做房产销售的兼职，经常需要在大太阳下面发传单，站一整天。我的老板是个很能干的女人，她看我能吃苦又踏实，就问我要不要全职跟她做房地产销售。她说如果干得好，比文员挣得多多了。但我还是犹豫了。
1: 为什么呀？
0: 你想啊，做销售最讲究的就是能说会道啊，卖房子更得这样了。但我从小性格就内向，过去根本就不敢在人群面前大声说话。可是老板一直在劝我，最后我想了很久，就同意了。
1: 不过我现在看你挺开朗的呀。
0: 那不都是练出来的吗？我跟你说啊，这行太锻炼人了，上班第一天就是个大挑战。老板让我在大巴车上对着几十个客户介绍房子，哎呀，我特地提前把稿子读了不下100遍，最后是一个字不落的背下来的。可就是因为我介绍的太僵硬了，跟背书似的，所以大家都没兴趣听，到最后啊都是自己去看房。

0: 子了。这事儿对我打击特别大，我甚至怀疑自己根本就不是这块料。好在老板一直鼓励我，渐渐的我也就上手了。我开始主动承担了好几个人的工作，不仅自己找客户卖房，还帮别人谈，带着所有客户亲自去工地看房。因为我知道房地产销售是个流动性很大的工作，如果一直没有成交业绩的话，自己很快就会被淘汰的。
1: 但只要足够努力，就能在这个行业生存下来，对吧？
0: 对。后来我们公司规模逐渐扩大，就搬到了一个更繁华的地方，每天公司里都是人潮涌动的。在我看来啊，每个进来的人都是潜在的客户。当时我给自己定的目标是每个月至少卖出一套，我会用三天的时间把别人一个星期要发的传单量发完，剩下的时间全都用来跟车宣讲看房。我们老板是只看成果，不讲究细枝末节的，只要有成交量就可以请假。为了每个月能回老家看儿子，我就拼命发广告，通常都是背着十几斤的包，走遍上海的大街小巷，见人就给，见车子就塞。其实我知道干我们这行挺招人嫌的，可是对那些正需要买房的人来说，他们恨不得天天能看到不同的广告呢，你说对不对？最后真是功夫不负有心人啊，几乎每个月我都能卖掉房子，其中最好的一个月我成交了三套呢。
1: 嚯，真牛啊。
0: 所以那一年你猜我挣多少？
1: 多少？
0: 18万。
1: 好家伙，你可算是翻身了呀。
0: 我终于可以给儿子换更好的奶粉了，也可以经常去看他了。每次下车从很远的地方就能看到他等我的身影，哎呀，别提我有多心疼了。他总是用小手紧紧攥着我的衣角，不想让我走。我只能忍着眼泪告诉他，再等等，妈妈一定会来接你的。那段时间我每天的神经都是紧绷的，一点都不敢懈怠，衣服不敢买，商场不敢逛，更别提度假旅游了。哎呦，经常累得倒头就睡，脚底更是磨了数不清的泡。但是付出总是有回报的，我们手上总算有钱了，这种踏实的感觉比什么都幸福。而且没多久我老公也加入进来了。
1: 他也和你一起卖房子？
0: 对啊，他也很努力，一年四季只要天气不是特别恶劣，在上海的大街小巷都能看到我们的身影。就这样到了儿子3岁那年，我们花了一笔钱补办了婚礼。在婚礼上老公对我说，能娶到你是我的福气，这些年委屈你了。我当时就哭了。
1: 好在总算是苦尽甘来了。
0: 当时公公婆婆已经在老家盖好了新房，我们也攒了一点钱把儿子接到上海的幼儿园了。哎呀，其实上海这个城市真的很大，到处都是人，但也很小，坐地铁没多久就能到外滩。上海也很包容，很公平，只要你努力，无论你从哪儿来都会有很多机会。可是有个很现实的问题是，我们两个再努力可能也很难在上海买下一套房子。人是要有梦想，但这个梦想毕竟要合理一些。
1: 我懂。所以你决定离开上海了？
0: 对，我们最后想了半天还是觉得回老家到我们省会定居才是最好的选择，毕竟那儿的房价要比上海便宜多了。我们做了5年房产，用存的钱在老家按揭一口气买了2套学区房，又买了一辆便宜的代步车。
1: 嚯！
0: 哦，对了，去年我们又有了一个宝宝，是女孩。

0: 哟，凑成了好字了。
1: 是啊，
0: 恭喜啊。
1: 谢谢。我们的生活也确实越来越好了。其实我们现在刚搬回老家不久，很多事都要从头做起。不过我还是很有信心的，毕竟在上海这七年让我坚强了好多，让我明白了只有熬过了最苦的，才能享用最好的。
0: 说得对。哎，你稍等啊，我要送你杯鸡尾酒。

0: 这是你的威士忌拖地。
1: 呀，还是热的呢。
0: 冬天喝一点热的不是正好吗？
1: 对啊，其实过去我真没怎么喝过鸡尾酒。这酒的味道还真的是有点儿
0: 苦。
1: 是有点喝不习惯。
0: 没事，你可以先用八勺搅拌一下。
1: 哦，好。
0: 哎，说起来你老公这次没和你一起来培训
1: 啊？哦，他和我不在一个公司，而且总得有人看孩子呀。
0: 也对，
1: 其实他真的是个好丈夫好爸爸，这么多年他不比我轻松，可从来就没听他喊过一声累。可这次买房他还坚持要把两套房子都记在我名下，他说如果不是我，他可能到现在都在吃糠咽菜呢。可其实要不是他当年拉了我一把，我现在也不知道自己在哪儿呢呀。哎，这酒怎么变甜了，真有意思啊。
0: 其实这杯鸡尾酒啊，是由柠檬片、威士忌、方糖和热水调成的，刚给你的时候糖还没有完全融化，不过随着你的搅动，这杯苦味的鸡尾酒自然就变甜了。
1: 哦，原来是这样。嗯，现在好喝多了。
0: 送你这杯鸡尾酒也是因为我觉得它也是你们一家人生活的最好的象征。
1: 是说苦尽甘来的意思吧？
0: 说苦尽甘来其实也不算太确切，我倒是觉得在你们最苦的时候，彼此的关爱和扶持就像是这杯酒里的方糖，一直都在。而就是因为这颗糖的存在，再苦的酒迟早都可以变得甘甜美味。本故事选自凤凰网有故事的人独家签约作品，我在上海的七年，从一穷二白到车房聚齐，儿女双全。原作陆千梦，改编制作陈寒，演播徐佳琪、陈光，录音董科。下一个夜晚欢迎继续来到故事酒吧，倾听人生故事。

0: 工作中带着阳光，把好心情传递给身边所有人。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10点，我是陪你温暖同行的主播小彤。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繁华喧嚣的都市中，总有一些角落闹中求静，行色匆忙的人群里，总有一些灵魂闲庭信步。自在是一种生活态度，自在905全乡慢生活。
3: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

爱情真的是一件很神奇的东西。有些朋友可能也在问自己说自己平时做事儿总是三分钟热度，但是却爱那个人的时候爱了那么久，平常总是健忘丢三落四的，自己却把他记得那么的清楚，平时那么娇气的自己遇到他之后却不怕吃苦了。一路上有你不光是一首男人的情歌，其实女人也适合去唱一唱这首歌。一路上有你苦一点也愿意，这是一种让人称赞的爱情。一个男人一定要给自己心爱的女人信心，女人可以吃苦，但是前提一定得是那个男人对她的爱是值得的，让她去守候的。听过张学友的作品之后，来听听梁静茹《勇气》。

爱需要勇气，当然爱音乐也是需要勇气的。当年梁静茹出道的时候，当时只是做配唱工作，默默地站在歌手背后做着为音乐添光的事儿。之后她面对压力和环境的水土不服，曾经打算退缩，但是还是坚持住了，直到她的第一张专辑《一夜长大》的出现。在1999年这张专辑发行，于是才有了后来乘胜追击的勇气专辑。来换一种口味吧，有请那英为您带来为你朝思暮想。我是肖辉，

0: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音乐导航。
1: 交给伍佰和他的团队车的 blue 带来这一首突然的自我，这真的是一首在 KTV 也好，还是在开车路上能够跟我们引起大合唱的一首歌。我们就用这首大合唱的作品跟各位先告一段落。

来来来，喝完这一杯，还有一杯。再喝完这一杯，还有三杯。

0: 这里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FM90.5 自在调频，自在905全乡慢生活。自在905全乡慢生活。
2: 汇聚全球千家华语电台音乐大数据，
3: 用数据定义流行。
2: 每周 Top 50新歌速递，只为这一支榜。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本节目由十六花旅游广播联盟联合制作播出。穿越千年记忆，梦回丝路驼铃，昆仑文化、中华玉文化、古于田佛教文化在这里交汇融合，这就是世界玉都丝路名城大美新疆和田，欢迎您。全中国都在听，这里是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我是小马。今天节目的第一首新歌推荐来自利比的全新单曲《我看好的》。我最喜欢其中的一句歌词，我失眠一整晚，因为习惯孤单，我孤身好几年还没找到答案。那么这首歌呢，由利比本人参与混音与母带的处理，确保了这首歌品质的统一性。利比凭借《跳楼机》《小城夏天》等热播歌曲被大家熟知，这首歌呢也以孤独与自我探索为核心，以细腻的笔触勾勒出爱情当中的遗憾与释怀。
4: 那些

冬天漫长寒冷的夜晚，刻画了爱情从甜蜜到疏离的一整个过程。来自利比的《我看好的》。接下来的一首新歌推荐来自梁博第四张专辑《精气神》中的《避世离俗》。这首歌曲由梁博独立完成词曲，以极具诗意的表达探讨孤独与自我选择的主题。编曲上呢，延续了梁博标志性的歌曲极简风格，融入了大自然声场采样和多元化乐器的碰撞。这张专辑共收录九首歌曲，融合口琴、竖琴、长笛等多样乐器，并与上海民族乐团容辰初、国家大剧院竖琴首席赵晨等音乐人强强联合。

歌曲被视为梁博从早期的流行摇滚转向实验性表达的里程碑之作，来自梁博的《毕氏离俗》。接下来的一首新歌推荐来自袁娅维、王瑞卓现场版《白梨花》。这首歌呢，以诗情画意的歌词和双声线交织的演唱风格，呈现了关于时光等待与陪伴的细腻情感。袁娅维和王瑞卓的转音和和声默契十足，仿佛置身于春日阳光下的洁白梨花海洋，让我们听到歌声便体会到那份纯粹的爱与温暖。

0: 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尊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深化全民阅读活动，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我听 APP 用声音解锁书中精华，大量优质讲书持续更新，更有精选有声书、电子书和品质课程等你选择。书在手边，声入心田。欢迎下载我听 APP， 现在成为会员可获得更多权益。
1: 穿越千年记忆，梦回丝路驼铃。昆仑文化、中华玉文化、古榆田佛教文化在这里交汇融合，这就是世界玉都丝路名城大美新疆和田，欢迎您。
2: 华语音乐需要大家不断的支持，音乐有灵魂，数据有生命，用数据定义流行。这里是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我是小马。我们的榜单汇集了近千家电台的真实新歌播放数据，通过大数据和你一起引领最好的华语乐坛。节目下半时段继续来听王太利的《呼唤》。2007年，王太利与肖央组成筷子兄弟组合，这是他在筷子兄弟组合单飞后推出的首张个人创作专辑。呼唤延续了王太利擅长的抒情风格，歌词充满了对音乐初心与人生理想的追寻。接下来有请王太利用其标志性沧桑的声线带来呼唤。

轻轻地我走了，正如我轻轻地来，我轻轻地招手作别西天的云彩。那河畔的金柳是夕阳中的新娘，波光里的艳阳。

最后一首新歌推荐来自银河快递盛夏 Summer。 银河快递乐队以真诚、治愈、积极、勇敢为创作核心，致力于通过音乐传递温暖的力量。歌词以盛夏为情感载体，通过未亮的天、黄昏的倒影斑驳在窗边，铃声响、放学堂、篮球场一刻也不停地叫喊等细节，勾勒出校园生活的经典场景，以细腻的乐曲编排与和声处理，构建出充满画面感的音乐场景。

0: 穿越千年印记，体验英雄之路，在沙海老兵纪念馆、库尔班图鲁木纪念馆、康熙瓦烈士陵园追寻英雄足迹，点亮信仰光芒，在清澈的爱只为中国的红色基因里，集聚起前行的力量。大美新疆和田欢迎您。
1: 每周一歌，
0: 由黄子弘凡演唱的献礼深圳特区成立45周年的歌曲《逐梦》，以奇迹之城深圳为创作原点，将城市发展中的拼搏精神融入音乐当中，展现了深圳这座城市艰苦奋斗、追逐梦想的精神风貌。

0: 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我是给你们加油打气的小红。这里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FM90.5， 自在调频，自在905，全乡慢生活。FM90.5， 自在调频，自在905，全乡慢生活。
2: 欢迎光临故事酒吧。
3: 听说这里有一个奇怪的调酒师，
2: 我还听说他喜欢听人讲真实发生过的故事，
3: 而且他还会送上一杯神奇的鸡尾酒。
4: 这杯酒将为有故事的人特别调制，来吧，请坐，欢迎诉说，也欢迎与我一起度过故事酒吧的1001夜。
2: 不动。欢迎光临故事酒吧。今天来到酒吧的这位客人向我讲述了他大学毕业后在上海辛苦打拼的经历。7年间，从一穷二白奋斗到有车有房，他是怎么慢慢奋斗出来的呢？
5: 老板，你知道吗？你这家店的名声啊，都传到上海去了。
2: 我确实接待过不少从上海来的客人，没想到他挺能宣传的。哎，你也是从上海来的？
5: 不是，只不过之前在上海工作的时候啊，听我的客户提到过你的店。现在我已经搬到北方了，这次被派来培训，就说一定要上你这看看。当时那个客户说，我应该找机会把我的故事跟你说说。
2: 好啊，现在机会终于来了。
5: 是啊。
2: 那你想讲一个什么样的故事呢？
5: 我想说说我和我老公在上海打拼的事儿。
2: 好啊，听上去应该挺励志的。
5: 我那个客户也说我的故事励志，不过说实话，都是生活逼的。
2: 一开始你的生活很困难。
5: 是啊，我老家在农村，家里一直都很穷，父母其实并不怎么关心我，也并不支持我读书。我能上大学啊，靠的都是助学贷款。大学4年，我一直省吃俭用，也很努力，但是我们的学校也算不上太出名，自己的专业也很普通，所以到了毕业的时候，找工作成了大问题。我一直想在城市里扎根，可是像我这种没钱没路子的学生，想在大城市里找个工作真的是太难了。所以到了最后，全宿舍都走光了，只剩下我一个人。本来我也可以选择回老家，大不了就回家种地嘛，可是我真的不甘心。就在这个时候，我的大学同学何军在网上给我留言说，要不你来上海吧，路费我来出。就是这句话改变了我的一生。
2: 这个同学能帮你在上海找工作？
5: 哎呦，不是，他也刚在上海找到工作没多久。其实啊，我们当时都很喜欢对方。
2: 是你男朋友啊？
5: 上大学的时候还不是，那我可以说是在暗恋他吧。他给人的感觉很稳重，我和他聊过，他老家也在农村，也不富裕，所以他和我一样，也想靠自己的努力让父母过上好日子。我很喜欢这么有上进心的男孩子。平时上课，我总是喜欢坐在他的斜后方，这样抬头看黑板的时候就可以看到他。有时候他也会回头看我。

0: 长了，我也能感觉到他对我也是有意思的。哎呀，只不过大学毕业前谁也没有捅破那层窗户纸，可能对我俩来说谈恋爱真的是件很奢侈的事情吧。平时几乎连饭都吃不饱的人怎么有资格谈恋爱呢？
1: 所以他邀请你去上海应该也算是一种变相的告白吧。
0: 对，所以我就同意了，这就相当于我们确定关系了吧。哎呀，被你这么一说，我俩好像从来就没有什么正式的告白过。哎，真的是太不浪漫了。去上海的时候为了省钱，我买了最便宜的硬座，坐夜车去的。第二天早上到的时候他已经在车站等我了。后来我们去了他住的出租屋，他租的房子是一座特别老旧的居民楼，外墙都已经破得不成样子了。哎呀，楼道窄的只能容下一个人，楼梯和扶手上也都是厚厚的一层灰。他那个房间也只有十几平米，一张很旧的木板大床，一台旧冰箱，一个衣柜，还有一个阳台，也就巴掌大点儿。说真的，我一进去看到这种情况都有点傻了。他也觉得不太好意思，就跟我解释说，房子是比较偏，但是呢房租便宜，等赚了钱他就换新住处，希望我别介意。其实他误会了，我并不是介意房子破旧。你说我身无分文的，还欠着2万块钱的助学贷款，连路费都是他掏的，我有什么资格嫌弃人家？我当时就是觉得在这种条件下他都愿意收留我，哎，我真的很感动。
1: 说明他真的是很想和你在一起啊。
0: 应该是吧。那天中午他亲自下厨给我做了2菜1汤，菜式很普通，可那却是我吃过的最美味的一顿饭。他一直在催我吃菜，还说我太瘦了要多吃点。哎，我吃着吃着就哭了，真的，这世界上除了我外公再也没有人这么关心过我。我就这么住在他家了。为了省钱我开始在家种菜。
1: 在家里怎么种菜啊？
0: 简单啊，我找来了人家不要的塑料泡沫大箱子，把它放在阳台上，找一些土就可以种了。所以平时吃饭只要买一些米就够了。当时每个月最大的开销其实还是房租，那个房租真的很便宜，才300多块钱，可我们的日子过得还是很寒酸。最糟糕的是没过多久我就怀孕了。
1: 啊？
0: 哎呀，这孩子是个意外，我俩都傻了。那天晚上我淋着雨一口气拼命跑了6公里，一路上不停地在捶着肚子，眼泪和雨水一起顺着脸往下流。我都能想象老家的父母和村里人知道后会是什么态度，他们一定会用最刻薄的语言奚落我。而且说实话，我当时也不确定是不是真能和何军过一辈子。最后还是他把我追回来了，他说只要我不嫌弃他一穷二白，他就会对我和孩子负责到底。可能缘分来了真的挡不住吧，这孩子被我这么折腾竟然一点事儿都没有。最后我也下定决心和何军组建一个家庭了。
1: 那段日子很辛苦吧？
0: 哎呀，你可能都没法想象，当时何军在一家工厂上班，每个月只有3000块，还要寄回家给公婆盖房子。我在一个小厂子里做文员，工资也不过就2000块，平时甚至连买肉的钱都没有。何军为了让我吃上肉，有时候就会去

0: 附近的小河塘钓鱼，给我补充点营养。随着肚子慢慢大起来，我就辞了工作，在家做点零碎的手工活。何军为了多赚点钱，周末也经常加班。我怀孕的事儿，除了我公公婆婆，我没有告诉任何人。直到有一天，我的一个好朋友也来上海了，他当时失恋，痛苦的寻死觅活的，我就坐了一个半小时的公交车去看他。之后他又来参观了我的家。那天中午是我给他做的饭，吃饭前我就顺口问了他一句，你想吃几块鸡肉啊？我看他愣了一下，也没有太在意，只不过在他走了以后，我想起之前的对话，自己也吓了一跳，我怎么会把日子过成这样了？挺着大肚子，连做菜吃多少肉都要精确到块儿。当时的衣服还都是大学时候在地摊买的二手货，每天都要等菜市场快关门时去买最便宜的菜。唯一的化妆品就是超市里几块钱一袋的面霜，不过怀孕以后连面霜都省了，只买了一大瓶橄榄油涂肚皮，听人家说这样可以防止长妊娠纹。我也没钱给宝宝买玩具，所以就把几块布缝起来，塞上旧棉花，给他做了个娃娃。我还把一件旧毛衣拆了，勾了一双小鞋，还亲手缝了一个棉花毯，几件小衣服。
1: 你的手好巧啊。
0: 这真的都是自学成才的。我之前还跟老公开玩笑说，现在就算把我丢到一座孤岛上，我也能变废为宝，一个人活下去。他一边点头，一边特别惭愧地跟我道歉，说自己没用，没让我过上好日子。其实有他在，我就很知足了。后来我是在老公的老家顺产生的孩子，是男孩，公公婆婆高兴得合不拢嘴。出了月子没多久，我们就回到上海了，带着公婆和孩子。因为家租了一间房，所以开销也变大了，我就又回到工厂做文员。不过因为饭吃不好，营养跟不上，奶水也不多，孩子眼瞅着越来越瘦，哎，我实在是看不下去了，就狠狠心让公婆把孩子带回老家了。那里毕竟吃得好，房子也大。哎呦，当时我儿子才10个月，
1: 特别舍不得吧？
0: 哪个当妈的舍得呀？我每天都在想他。我知道如果一辈子当文员，我可能根本就没有机会跟他一起生活了。我从小就没有父母疼，我不能让我儿子步我的后尘啊，所以我必须挣到钱。后来我找了一份周末做房产销售的兼职，经常需要在大太阳下面发传单，站一整天。我的老板是个很能干的女人，她看我能吃苦又踏实，就问我要不要全职跟她做房地产销售。她说如果干得好，比文员挣得多多了。但我还是犹豫了。
1: 为什么呀？
0: 你想啊，做销售最讲究的就是能说会道啊，卖房子更得这样了。但我从小性格就内向，过去根本就不敢在人群面前大声说话。可是老板一直在劝我，最后我想了很久，就同意了。
1: 不过我现在看你挺开朗的呀。
0: 那不都是练出来的吗？我跟你说啊，这行太锻炼人了，上班第一天就是个大挑战。老板让我在大巴车上对着几十个客户介绍房子，哎呀，我特地提前把稿子读了不下100遍，最后是一个字不落的背下来的。可就是因为我介绍的太僵硬了，跟背书似的，所以大家都没兴趣听，到最后啊都是自己去看房子了。这事儿对我打击特别大，我甚至怀疑自己根本就不是这块料。好在老板一直鼓励我，

0: 练呢，我也就上手了。我开始主动承担了好几个人的工作，不仅自己找客户卖房，还帮别人谈，带着所有客户亲自去工地看房。因为我知道房地产销售是个流动性很大的工作，如果一直没有成交业绩的话，自己很快就会被淘汰的。
1: 但只要足够努力，就能在这个行业生存下来，对吧？
0: 对。后来我们公司规模逐渐扩大，就搬到了一个更繁华的地方，每天公司里都是人潮涌动的。在我看来啊，每个进来的人都是潜在的客户。当时我给自己定的目标是每个月至少卖出一套，我会用3天的时间把别人一个星期要发的传单量发完，剩下的时间全都用来跟车宣讲看房。我们老板是只看成果，不讲究细枝末节的，只要有成交量就可以请假。为了每个月能回老家看儿子，我就拼命发广告，通常都是背着10几斤的包，走遍上海的大街小巷，见人就给，见车子就塞。其实我知道干我们这行挺招人嫌的，可是对那些正需要买房的人来说，他们恨不得天天能看到不同的广告呢，你说对不对？最后真是功夫不负有心人啊，几乎每个月我都能卖掉房子，其中最好的一个月我成交了3套呢。
1: 嚯，真牛啊。
0: 所以那一年你猜我挣多少？
1: 多少？
0: 18万。
1: 好家伙，你可算是翻身了呀。
0: 我终于可以给儿子换更好的奶粉了，也可以经常去看他了。每次下车从很远的地方就能看到他等我的身影，哎呀，别提我有多心疼了。他总是用小手紧紧攥着我的衣角，不想让我走。我只能忍着眼泪告诉他，再等等，妈妈一定会来接你的。那段时间我每天的神经都是紧绷的，一点都不敢懈怠，衣服不敢买，商场不敢逛，更别提度假旅游了。哎呦，经常累得倒头就睡，脚底更是磨了数不清的泡。但是付出总是有回报的，我们手上总算有钱了，这种踏实的感觉比什么都幸福。而且没多久我老公也加入进来了。
1: 他也和你一起卖房子？
0: 对啊，他也很努力，一年四季只要天气不是特别恶劣，在上海的大街小巷都能看到我们的身影。就这样，到了儿子3岁那年，我们花了一笔钱补办了婚礼。在婚礼上老公对我说，能娶到你是我的福气，这些年委屈你了。我当时就哭了。
1: 好在总算是苦尽甘来了。
0: 当时公公婆婆已经在老家盖好了新房，我们也攒了一点钱把儿子接到上海的幼儿园了。哎呀，其实上海这个城市真的很大，到处都是人，但也很小，坐地铁没多久就能到外滩。上海也很包容，很公平，只要你努力，无论你从哪儿来都会有很多机会。可是有个很现实的问题是，我们两个再努力可能也很难在上海买下一套房子。人是要有梦想，但这个梦想毕竟要合理一些。
1: 我懂。所以你决定离开上海了？
0: 对，我们最后想了半天，还是觉得回老家到我们省会定居才是最好的选择，毕竟那儿的房价要比上海便宜多了。我们做了5年房产，用存的钱在老家按揭一口气买了2套学区房，又买了一辆便宜的代步车。
1: 嚯！
0: 哦，对了，去年我们又有了一个宝宝，是女孩。
1: 哟，凑成了好字了。
0: 是啊。
1: 恭喜啊。
0: 谢谢。我们的生活也确实越来越好了。其实我们现在

0: 刚搬回老家不久，很多事都要从头做起。不过我还是很有信心的，毕竟在上海这七年让我坚强了好多，让我明白了只有熬过了最苦的，才能享用最好的。
1: 说得对。哎，你稍等啊，我要送你杯鸡尾酒。

0: 这是你的 whisky 拖地。
1: 呀，还是热的呢。
0: 冬天喝一点热的不是正好吗？
1: 对。啊，其实过去我真没怎么喝过鸡尾酒。这酒的味道还真的是有点儿
0: 苦。
1: 是，有点喝不习惯。
0: 没事儿，你可以先用八勺搅拌一下。
1: 哦，好。
0: 哎，说起来，你老公这次没和你一起来培训
1: 啊？哦，他和我不在一个公司，而且总得有人看孩子呀。
0: 也对。
1: 其实，他真的是个好丈夫、好爸爸。这么多年，他不比我轻松，可从来就没听他喊过一声累。可这次买房，他还坚持要把两套房子都记在我名下。他说如果不是我，他可能到现在都在吃糠咽菜呢。可其实要不是他当年拉了我一把，我现在也不知道自己在哪儿呢呀。哎，这酒怎么变甜了？真有意思啊。
0: 其实这杯鸡尾酒啊，是由柠檬片、 whisky、 方糖和热水调成的。刚给你的时候，糖还没有完全融化，不过随着你的搅动，这杯苦味的鸡尾酒自然就变甜了。
1: 哦，原来是这样。嗯，现在好喝多了。
0: 送你这杯鸡尾酒，也是因为我觉得它也是你们一家人生活的最好的象征。
1: 是说苦尽甘来的意思吧？
0: 说苦尽甘来其实也不算太确切，我倒是觉得在你们最苦的时候，彼此的关爱和扶持就像是这杯酒里的方糖，一直都在。而就是因为这颗糖的存在，再苦的酒迟早都可以变得甘甜美味。本故事选自凤凰网有故事的人独家签约作品，我在上海的七年，从一穷二白到车房聚齐，儿女双全。原作陆千梦，改编制作陈寒，演播徐佳琪、陈光，录音董科。下一个夜晚，欢迎继续来到故事酒吧，倾听人生故事。

0: 总有一些角落闹中求静，行色匆忙的人群里总有一些灵魂闲庭信步。自在是一种生活态度，自在905全香慢生活。
1: 这里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金树的影子里藏着千年故事，泗河的水波里荡着世代悲欢，歇间村的烟火气中藏着中国人最踏实的活法，在传统与现代的交融中书写有德有志有光的中国乡村新篇。山东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特别奉献百祥伟最新力作《泥山脚下》，这是一曲知行合一的人文赞歌，更是一面映照中国乡村未来的精神明镜。聆听书香，邀您静心聆听
3: 《泥山脚下》，作者百祥伟。上篇朝闻道。第一章，石丽华掐着生锈的锁环使劲摁了几下，才听到锁环卡进锁眼的滞涩声。天还黑着，干硬的街面上泛着模糊的白光，几声鸡鸣从远处传过来，听起来惺忪无力，汪汪的狗吠声带着哈欠的睡意，瞬间又恢复了寂静。石丽华离开家门的脚步迈得很轻，生怕踩到了什么似的。经过村街中间的那棵楷树，他扭头看了两眼，又转身加快了步子。穿过村西口的石桥，沿着泗河岸边的沙滩朝西走，缓缓流淌的河水弥漫着鲜腥的气息，脚下的沙子簌簌作响，让他想起了踩在雪地里的声音。阵阵凉风迎面刮过来，呜呜的风声在耳边打了个旋儿，转瞬消失。沙滩边的杨树叶片随风落在地上，发出啪啦的闷响，听着像阵阵叹息声。石丽华抬脚踢掉了贴在鞋子上的落叶，树叶在树上的时候都是正面仰脸看着天，此刻落下来却是正面朝下贴着地了。石丽华抬手擦了一把眼窝，远处泥山的轮廓时隐时现，连绵起伏的山头升腾着团团白色的雾气，一群不知名的鸟儿在山峰之间无声地盘旋，鸟群以俯视的姿势朝空旷的山谷里冲下去，眼看快要碰到树杈的时候又展翅飞在了半空中。石丽华边走边眯眼数着鸟，在鸟群不停变换的队形中，他数了三遍也不能确定那些鸟是25只还是24只。其实多一只和少一只并不重要啊，就像自己的年龄，按照村里农历虚岁的说法，石丽华今年是25岁了，按照外边的周岁算法，他就是24岁。这1岁之差的年龄都是被人认可的，村里像他这个年龄的人早在6、7年之前就出去打工赚钱了，凡事赶早不赶晚，他这个年龄才第一次出去打工，让村里人知道会在背后怎么说呢？树挪死，人挪活，别人怎么说都行，反正离开村里就听不到了。石丽华沿着河滩走到通往县城的大路上，天色亮了起来，

路旁的野花碎草支棱着，圆滚的露珠顶在叶蔓上，像是随时都要破碎的样子。几只青黄的蚂蚱从草丛里蹦出来，飞跳着穿过路面，消失在路旁的壕沟里。石丽华盯着壕沟怔了怔，抬腿跺了跺脚，他侧耳听到汽车的马达声从远处隐约传过来，突突的声音让他感觉到了自己的心跳。他弯起胳膊整理着背后鼓囊的蛇皮袋，又踮起脚尖朝来时的方向望了一眼。阳光落在歇间村的上空，袅袅炊烟正在升腾，鸡鸣和犬吠随着阵阵软糯的饭香随风刮过来。石丽华仰天吐出了一口气，心里酸酸的。他偏头看到公交车从东边驶过来，抬起胳膊挥手。公交车缓缓停在他身旁，车门打开了，一阵欢快嘹亮的歌声从车厢里冲出来。这是1999年最火爆的一首歌曲，石丽华平时在村里不止一次听别人哼唱过，此时听到这首歌，心里却瞬间泛起了说不出的滋味。那个正随着歌曲节奏拍打着方向盘的年轻司机探头喊：“去哪儿？上车啊！”石丽华说：“去济南。”石丽华去济南的第一份工作是在建筑工地搬砖。他把堆放在地上的砖搬进塔吊落下来的铁斗里，塔吊升起长臂，吊着铁斗里的砖放在正在垒砌的楼层上，供会垒墙的工友们使用。搬砖工是建筑工地上最低级的工种，不需要技术，只需要每次用铁夹子夹住四块砖，把砖放进铁斗里，循环往复，仿佛无止境。他的手掌被磨起多少水泡早数不清了，后来手掌上磨得满是树皮一样厚硬的茧。他不觉得多么累，他给自己做好了规划，等挣得一些钱后就去菜市场卖菜。早些年出来务工的歇间村村民有30多口人都在菜市场经营着摊位，早起晚归也辛苦，每年却能赚到2-3万块钱。对于常年在村里以土地为生的农民来说，这些钱多得像天上的星星一样数不清。石丽华算过一笔账，在建筑工地每个月能挣600多块钱，如果坚持干上一年，攒到7000多块钱，就有了去菜市场卖菜的本钱。即便是刚开始生意不好，也比在建筑工地干活有盼头。那年春节放假，工地老板找人值班，说有100块钱的补助费，石丽华第一个报名。工友们相互告别回家过年的那天下午，石丽华蹬着自行车去了邮局。他向柜台上的工作人员要了一张汇款单，在收款地址的那一栏里写上了歇间村和石德昌的名字。他先在汇款金额那一栏里写了200元，捏着笔犹豫了片刻，又把200元改成了500元，然后在汇款人那一栏里写下了“强牛”2个字。石丽华不想让石德昌知道是他汇的款。填完汇款单，石丽华长舒了一口气，慢慢点出500元，用手捏了捏，才递给柜台的工作人员。从邮局里出来，石丽华骑着自行车返回郊区的工地。大街上明显比以往拥挤了许多，男女老少肩扛手提，脚步匆忙，各色汽车穿梭在街面上，时走时停。不远处的红绿灯闪烁，街面的店铺里播放着《还珠格格》电视剧的片头曲，你是风儿我是沙，缠缠绵绵绕天涯。婉转起伏的歌声随着冷风断断续续地扑在脸上。这部在世纪之交走红的电视剧火爆了又一个夏天，即便今年冬天的寒风也没能将其熄灭。天色渐暗，石丽华进了工棚，摸起一个馒头刚啃了几口，一个瘦高个的男人出现在门口，

0: 什么高兴的事儿？你说来我听听。”施丽华问道。大棒槌呲牙一笑：“嘿，咱吃饱喝足了，天就黑了，你也该睡觉了呀。”石丽华说：“我睡不睡觉关你什么事儿？”大棒槌不笑了，绷着脸指着远处一堆切成段的钢筋，压低声音说：“
1: 待会儿啊，你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就当什么都没看见。
0: 我趁天黑把那堆钢筋弄出去一下，卖了钱咱俩分。”石丽华说：“你这不是偷吗？”大棒槌瞪眼说：“
1: 什么叫偷？别说这么难听，
0: 我这叫想办法挣钱。
1: 这样的钱咱不能挣。”“
0: 为什么不能挣？”“
1: 因为现在是我值班。”
0: 大棒槌吐出一口吐沫说：“
1: 你就是个傻瓜。”
0: 石丽华说：“我傻瓜，
1: 我心安。”
0: 大棒槌恼怒了：“要是我非把钢筋弄出去呢，
1: 那我就只能报警了。”
0: 大棒槌没再吱声，喘着粗气瞪着石丽华，石丽华也瞪着他，两人相互不眨眼地对视了片刻。大棒槌摸起跟前的瓷碗摔在地上，甩手走了。
2: 一段故事道尽乡土冷暖，一卷书香唤醒泥山回响，皆属无言，见证着所有的离开与归来。四合有声，承载着世代流淌的伦理根脉。每晚22:30，百祥伟最新力作《泥山脚下》，山东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诚意之作，欢迎继续收听。
0: 那天晚上，石丽华抱着被褥躺在了那堆钢筋上，干硬的寒风刮得他头昏脑胀，坚硬的钢筋硌得他腰酸背痛。他闭眼缩头，钻进了被窝里，好像刚睡着没多大会儿，就听到一阵哗哗的雨声响起来。石丽华在睡梦里打了个激灵，迷迷糊糊地想，这寒冬腊月里怎么会下雨呢？他努力让自己蜷起双腿，正要起身爬起来的时候，却看见一个披着雨衣的人恍惚出现在眼前。他辨认出是爹，爹的模样和当初离开家里的时候没什么改变，浑身湿漉漉的，雨衣的帽檐上滴答着水滴，胡子沾着水珠，神色疲惫。石丽华喊了一声：“爹！”爹还是急匆匆的模样，用嘶哑的嗓音问：“
1: 你给石德昌寄去了500块钱？”
0: 石丽华说：“快过年了，我想给德昌三叔寄点钱，这样我心里也会好受点。”爹绷着嘴巴点点头说：“
1: 你做得对。”
0: 爹又看了看石丽华说：“
1: 做人要有底线，咱不能偷，不干净的钱咱不能要。”
0: 石丽华说：“我把大棒槌撵走了，估计他会记恨我。”
1: 爹说：“君子坦荡荡，小人长戚戚，咱别理他就行了。”
0: 石丽华说：“爹，您坐下啊，咱爷儿俩好好说会儿话。”他伸手要拉爹坐下的时候，却猛地打了一个激灵。石丽华睁开眼才知道，刚才是在梦里见到了爹。他仰脸看到半圆的月亮像一张纸片贴在夜空里，几颗稀疏的星星在深蓝的夜色里瑟瑟发抖，四周一片寂静。他试探着挪动了一下身子，看到工地上高矮不一的物体隐现在夜里。他翻身坐起，对着眼前空荡荡的寂静怔了怔，哽咽着喊了一声：“
1: 爹。”
0: 他抬手擦了擦眼窝，爹怎么还是穿着去世时的那身雨衣呢？

0: 这寒冬腊月多冷啊。他想起安葬爹的时候，按照村里的风俗给爹烧了很多纸扎的物件，有厅堂齐整的房屋，有六畜，有桌椅床铺，有锅碗瓢盆，五谷杂粮，还有四季替换的衣服。他后悔刚才忘了问问爹有没有收到这些物件。施丽华沮丧地抹了一把脸，对着夜空没了睡意。在此后那几天里，施丽华每天晚上都睡在钢筋堆上，虽然硌得腰酸背痛，却觉得很踏实。春节过后上班的第一天，工地上负责收发建筑材料的保管员找到了施丽华。保管员是工地老板的小舅子，平时说一口蹩脚的普通话，来找石丽华的时候却用含混不清的方言对石丽华说，
1: 我给你接情公子，从今天开始你别在工地干了。
0: 石丽华愣怔着问，为什么让我走？保管员说，
1: 在这里庙腿小，容不下你这尊佛。
0: 石丽华怔了老大会儿，分辨出来保管员和大棒槌说的是一样的方言。施丽华想了想，自言自语地说了一句，
1: 原来是这样啊。
0: 他把被褥碗筷塞进蛇皮袋子里，怀揣在建筑工地挣到的2000多块钱，去投奔在农贸市场买菜的老乡们。当天晚上，施丽华在农贸市场附近的一家餐馆里花了100多块钱请老乡们吃饭喝酒，表明要跟老乡们学卖菜的心，希望老乡们接纳他。老乡们在城市里摸爬滚打了多年，对老乡情分还没看淡，邻里亲戚之间的关系更是重要。从他们的言谈举止中，施丽华能看得出来，在外打拼赚钱，老乡情面就是一个相互帮衬、彼此抱团取暖的圈子。施丽华主动加入老乡们卖菜的队伍，在场的人都很乐意。在这个卖菜的老乡圈子里，石有福的摊位最大。他父亲石红利在80年代时就从村里来省城做生意，刚开始走街串巷叫卖腌菜和海产干货，后来生意慢慢的越做越大，就在农贸市场租了个摊位，生意越做越忙，人手不够用，正在县城读高中的石有福提前辍学来省城跟父亲帮忙。3年之前，石红利喝酒之后开着小货车进货，路上翻车被砸死。刚满18岁的石有福借助父亲积攒的家底和人脉资源，又秉承了他父亲的性格，头脑灵活，口齿伶俐，和市场管理人员的关系很好，甚至可以称兄道弟。他拉拢了很多各大饭店负责采购的人，经常在一起喝酒交流，这些人自然就要照顾他的生意。大多水产品都从石有福这里采购，他雇了4-5个帮手，在菜市场包租了一个2层楼的门面房，专营新鲜的鱼虾等淡水产品。省城附近大运河和水库的鱼虾全部由他包揽，再由他批发给零售的商贩。这几年下来，生意如雪球滚动，他已经成了整个市场经营最大的批发商。石丽华请老乡们喝酒的时候，石有福也来了。石有福穿着一身江亭板正面料的劣质灰色西装，大背头梳得光滑油亮，他叼着烟卷儿却不深吸，只是不停地从嘴里吐出一串串烟圈，让人看着多少有些故作老成。他的装扮和动作与在座的那些神情疲惫、浑身散发着汉字气息的老乡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他对众人说话的时候，眉毛不时挑动，有点指点江山的意味。酒足饭饱时，石有福叼着烟卷说，
1: 依照咱老石家的辈分，我喊你叔呢，如今你出来学做生意，我虽然作为晚辈还比你小4-5岁，但我觉得还是有必要提醒你，人为财死，鸟为食亡，这句话虽然不好听，但就是现实啊。以后做人做事脑子要活泛一些， 要是一根筋，就很难赚到大钱。
0: 石有福这么说，在场的人听了都点头。石丽华听着心里虽然有些不舒服，但也跟着认同石有福的话。
1: 众人在酒桌上说起如何卖菜，石丽华听了才知道，老乡们卖菜有些不成文的规矩，保持着很多嘴上不说，心里却必须明白的默契。
0: 他们在农贸市场做生意这么多年，已经有了细致的生意分工，有人专卖干姜、干辣椒、调味品等干货，有人专卖一年四季的时令蔬菜，有人专卖海米、海带、紫菜等风干的海产品，有人专卖带鱼、鲅鱼、虾仁、海蜇等冷冻海产品，还有人专卖冷冻分割的鸡鸭产品。他们从来不卖其他老乡专卖的产品，以此保证大伙儿都有生意可做，也为了防止相互压价拉拢客户。在场的众人七嘴八舌说着生意，石丽华在一旁愣神儿。
1: 农贸市场所能经营的品种都被老乡们专卖了，我应该卖什么呢？
0: 此言一出，众人相互愣怔。
1: 石有福咂巴着嘴说，丽华叔啊，你既然来投奔咱们了，咱们肯定要帮衬你，不然这样吧，你呀，先去我店里干干看，等学到经验了，觉得自己可以独立干了，你可以去其他市场卖菜，老乡之间肯定也会帮衬你。
0: 石丽华听了觉得有道理，500多万人口的省城，大的农贸市场有十几个呢，有了经验以后可以去其他市场做生意。石丽华举杯说，
1: 谢谢各位乡亲，我给大伙儿添麻烦了。
2: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小说《泥山脚下》，作者柏祥伟，演播制作康玉雪，感谢您的收听。

12点啦，结束了一上午的忙碌，美美的享受一顿可口的午餐，犒劳一下自己吧。我是海娇，祝您午餐好胃口。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FM 90.5，自在调频，自在905，全乡慢生活。
2: 金树的影子里藏着千年故事，泗河的水波里荡着世代悲欢，歇间村的烟火气中藏着中国人最踏实的活法。

0: 传统与现代的交融中，书写有德有智有光的中国乡村新篇。山东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特别奉献百祥伟最新力作《泥山脚下》，这是一曲知行合一的人文赞歌，更是一面映照中国乡村未来的精神明镜。聆听书香，邀您静心聆听
1: 《泥山脚下》，作者百祥伟。上篇朝闻道。第一章，石丽华掐着生锈的锁环使劲摁了几下，才听到锁环卡进锁眼的滞涩声。天还黑着，干硬的街面上泛着模糊的白光，几声鸡鸣从远处传过来，听起来惺忪无力，汪汪的狗吠声带着哈欠的睡意，瞬间又恢复了寂静。石丽华离开家门的脚步迈得很轻，生怕踩到了什么似的。经过村街中间的那棵楷树，他扭头看了两眼，又转身加快了步子。穿过村西口的石桥，沿着四河岸边的沙滩朝西走，缓缓流淌的河水弥漫着鲜腥的气息，脚下的沙子簌簌作响，让他想起了踩在雪地里的声音。阵阵凉风迎面刮过来，呜呜的风声在耳边打了个旋儿，转瞬消失。沙滩边的杨树叶片随风落在地上，发出啪啦的闷响，听着像阵阵叹息声。石丽华抬脚踢掉了贴在鞋子上的落叶，树叶在树上的时候都是正面仰脸看着天，此刻落下来却是正面朝下贴着地了。石丽华抬手擦了一把眼窝，远处泥山的轮廓时隐时现，连绵起伏的山头升腾着团团白色的雾气，一群不知名的鸟儿在山峰之间无声地盘旋，鸟群以俯视的姿势朝空旷的山谷里冲下去，眼看快要碰到树杈的时候又展翅飞在了半空中。石丽华边走边眯眼数着鸟，在鸟群不停变换的队形中，他数了三遍也不能确定那些鸟是25只还是24只。其实多一只和少一只并不重要啊，就像自己的年龄，按照村里农历虚岁的说法，石丽华今年是25岁了，按照外边的周岁算法，他就是24岁。这1岁之差的年龄都是被人认可的，村里像他这个年龄的人早在6、7年之前就出去打工赚钱了，凡事赶早不敢晚，他这个年龄才第一次出去打工，让村里人知道会在背后怎么说呢？树挪死人挪活，别人怎么说都行，反正离开村里就听不到了。石丽华沿着河滩走到通往县城的大路上，天色亮了起来，路旁的野花碎草支棱着，圆滚的露珠顶在叶蔓上，像是随时都要破碎的样子。几只青黄的蚂蚱从草丛里蹦出来，飞跳着穿过路面，消失在路旁的壕沟里。石丽华盯着壕沟怔了怔，抬腿跺了跺脚，他侧耳听到汽车的马达声从远处隐约传过来，突突的声音让他感觉到了自己的心跳。他弯起胳膊整理着背后鼓囊的蛇皮袋，又踮起脚尖朝来时的方向望了一眼，阳光落在歇间村的上空，袅袅炊烟正在升腾，鸡鸣和犬吠随着阵阵软糯的饭香随风刮过来。石丽华仰天吐出了一口气，心里酸酸的， 他偏头看到公交车从东边驶过来，抬起胳膊挥手。公交车缓缓停在他身旁，车门打开了，一阵欢快嘹亮的歌声从车厢里冲出来。这是1999年最火爆的一首歌曲，施丽华平时在村里不止一次听别人哼唱过，此时听到这首歌，心里却瞬间泛起了说不出的滋味。那个正随着歌曲节奏拍打着方向盘的年轻司机探头喊：“
2: 去哪儿？上车啊！”
1: 施丽华说：“去济南。”施丽华去济南的第一份工作是在建筑工地搬砖。他把堆放在地上的砖搬进塔吊落下来的铁斗里，塔吊升起长臂，吊着铁斗里的砖放在正在垒砌的楼层上，供会垒墙的工友们使用。搬砖工是建筑工地上最低级的工种，不需要技术，只需要每次用铁夹子夹住四块砖，把砖放进铁斗里，循环往复，仿佛无止境。他的手掌被磨起多少水泡，早数不清了。后来手掌上磨得满是树皮一样厚硬的茧。他不觉得多么累，他给自己做好了规划，等挣得一些钱后就去菜市场卖菜。早些年出来务工的歇间村村民有30多口人都在菜市场经营着摊位，早起晚归也辛苦，每年却能赚到2-3万块钱。对于常年在村里以土地为生的农民来说，这些钱多得像天上的星星一样数不清。石丽华算过一笔账，在建筑工地每个月能挣600多块钱，如果坚持干上一年，攒到7000多块钱，就有了去菜市场卖菜的本钱。即便是刚开始生意不好，也比在建筑工地干活有盼头。那年春节放假，工地老板找人值班，说有100块钱的补助费，石丽华第一个报名。工友们相互告别回家过年的那天下午，石丽华蹬着自行车去了邮局。他向柜台上的工作人员要了一张汇款单，在收款地址的那一栏里写上了歇间村和石德昌的名字。他先在汇款金额那一栏里写了200元，捏着笔犹豫了片刻，又把200元改成了500元，然后在汇款人那一栏里写下了“强牛”两个字。石丽华不想让石德昌知道是他汇的款。填完汇款单，石丽华长舒了一口气，慢慢点出500元，用手捏了捏，才递给柜台的工作人员。从邮局里出来，石丽华骑着自行车返回郊区的工地。大街上明显比以往拥挤了许多，男女老少肩扛手提，脚步匆忙，各色汽车穿梭在街面上，时走时停。不远处的红绿灯闪烁，街面的店铺里播放着《还珠格格》电视剧的片头曲，你是风儿我是沙，缠缠绵绵绕天涯。婉转起伏的歌声随着冷风断断续续地扑在脸上。这部在世纪之交走红的电视剧火爆了又一个夏天，即便今年冬天的寒风也没能将其熄灭。天色渐暗，石丽华进了工棚，摸起一个馒头刚啃了几口，一个瘦高个的男人出现在门口。石丽华辨认出是工友大棒槌。大棒槌提着一瓶老白干，攥着一包猪头肉和油炸花生米，钻进了工棚。大棒槌在工地上做钢筋工，石丽华平时和他很少交流，现在一起喝酒，两人也没多说话。白酒倒进瓷碗里，两人各喝了半碗酒，大棒槌开始眯着眼笑，他的笑让石丽华心里有些发怵。石丽华问：“你遇上什么高兴的事儿了吗？”大棒槌说：“马上就有高兴的事儿了。”“什么高兴的事儿？你说来我听听。”石丽华问道。大棒槌呲牙一笑：“嘿，咱吃饱喝足了，天就黑了，你也该睡觉了呀。”石丽华说：“我睡不睡觉关你什么事儿？”大棒槌不笑了：“

0: 为什么不能生？
1: 因为现在是我值班。大棒槌吐出一口唾沫说，
0: 你就是个傻瓜。
1: 石榴华说，我傻瓜，
0: 我心安。
1: 大棒槌恼怒了，要是我非把钢筋弄出去呢，那我就只能报警了。大棒槌没再吱声，喘着粗气瞪着石榴华，石榴华也瞪着他，两人相互不眨眼地对视了片刻。大棒槌摸起跟前的瓷碗摔在地上，甩手走了。
2: 一段故事道尽乡土冷暖，一卷书香唤醒泥山回响，皆属无言，见证着所有的离开与归来。四合有声，承载着世代流淌的伦理根脉。每晚22:30，百祥伟最新力作《泥山脚下》，山东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诚意之作，欢迎继续收听。
1: 那天晚上，石丽华抱着被褥躺在了那堆钢筋上，干硬的寒风刮得他头昏脑胀，坚硬的钢筋硌得他腰酸背痛。他闭眼缩头，钻进了被窝里，好像刚睡着没多大会儿，就听到一阵哗哗的雨声响起来。石丽华在睡梦里打了个激灵，迷迷糊糊地想，这寒冬腊月里怎么会下雨呢？他努力让自己蜷起双腿，正要起身爬起来的时候，却看见一个披着雨衣的人恍惚出现在眼前。他辨认出是爹，爹的模样和当初离开家里的时候没什么改变，浑身湿漉漉的，雨衣的帽檐上滴答着水滴，胡子沾着水珠，神色疲惫。石丽华喊了一声，爹。爹还是急匆匆的模样，用嘶哑的嗓音问，
0: 你给石德昌寄去了500块钱？
1: 石丽华说，快过年了，我想给德昌三叔寄点钱，这样我心里也会好受点。爹绷着嘴巴点点头说，
0: 你做得对。
1: 爹又看了看石丽华说，
0: 做人要有底线，咱不能偷，不干净的钱咱不能要。
1: 石丽华说，我把大棒槌撵走了，估计他会记恨我。
0: 爹说，君子坦荡荡，小人长戚戚，咱别理他就行了。
1: 石丽华说，爹您坐下啊，咱爷儿俩好好说会儿话。他伸手要拉爹坐下的时候，却猛地打了一个激灵。石丽华睁开眼才知道，刚才是在梦里见到了爹。他仰脸看到半圆的月亮像一张纸片贴在夜空里，几颗稀疏的星星在深蓝的夜色里瑟瑟发抖，四周一片寂静。他试探着挪动了一下身子，看到工地上高矮不一的物体隐现在夜里。他翻身坐起，对着眼前空荡荡的寂静怔了怔，哽咽着喊了一声，
0: 爹。
1: 他抬手擦了擦眼窝，爹怎么还是穿着去世时的那身雨衣呢？这寒冬腊月多冷啊。他想起安葬爹的时候，按照村里的风俗给爹烧了很多纸扎的物件，有厅堂齐整的房屋，有六畜，有桌椅床铺，有锅碗瓢盆，五谷杂粮，还有四季替换的衣服。他后悔刚才忘了问问爹有没有收到这些物件。石丽华沮丧地抹了一把脸，对着夜空没了睡意。在此后那几天里，石丽华每天晚上都睡在钢筋堆上，虽然硌得腰酸背痛，却觉得很踏实。春节过后上班的第一天，工地上负责收发建筑材料的保管员找到了石丽华。保管员是工地老板的小舅子，

0: 时说一口蹩脚的普通话。来找石丽华的时候，却用含混不清的方言对石丽华说：
1: 我给你接情公子，从今天开始你别在工地干了。
0: 石丽华愣怔着问：为什么让我走？保管员说：
1: 咱这里庙忒小，容不下你这尊佛。
0: 石丽华怔了老大会儿，分辨出来保管员和大棒槌说的是一样的方言。石丽华想了想，自言自语地说了一句：
1: 原来是这样啊。
0: 他把被褥碗筷塞进蛇皮袋子里，怀揣在建筑工地挣到的2000多块钱，去投奔在农贸市场卖菜的老乡们。当天晚上，石丽华在农贸市场附近的一家餐馆里花了100多块钱请老乡们吃饭喝酒，表明要跟老乡们学卖菜的心，希望老乡们接纳他。老乡们在城市里摸爬滚打了多年，对老乡情分还没看淡，邻里亲戚之间的关系更是重要。从他们的言谈举止中，石丽华能看得出来，在外打拼赚钱，老乡情面就是一个相互帮衬、彼此抱团取暖的圈子。石丽华主动加入老乡们卖菜的队伍，在场的人都很乐意。在这个卖菜的老乡圈子里，石有福的摊位最大。他父亲石红利在80年代时就从村里来省城做生意，刚开始走街串巷叫卖腌菜和海产干货，后来生意慢慢的越做越大，就在农贸市场租了个摊位，生意越做越忙，人手不够用，正在县城读高中的石有福提前辍学来省城跟父亲帮忙。3年之前，石红利喝酒之后开着小货车进货，路上翻车被砸死。刚满18岁的石有福借助父亲积攒的家底和人脉资源，又秉承了他父亲的性格，头脑灵活，口齿伶俐，和市场管理人员的关系很好，甚至可以称兄道弟。他拉拢了很多各大饭店负责采购的人，经常在一起喝酒交流，这些人自然就要照顾他的生意。大多水产品都从石有福这里采购，他雇了4-5个帮手，在菜市场包租了一个2层楼的门面房，专营新鲜的鱼虾等淡水产品。省城附近大运河和水库的鱼虾全部由他包揽，再由他批发给零售的商贩。这几年下来，生意如雪球滚动，他已经成了整个市场经营最大的批发商。石丽华请老乡们喝酒的时候，石有福也来了。石有福穿着一身江亭板正面料的劣质灰色西装，大背头梳得光滑油亮，他叼着烟卷儿却不深吸，只是不停地从嘴里吐出一串串烟圈儿，让人看着多少有些故作老成。他的装扮和动作与在座的那些神情疲惫、浑身散发着汉子气息的老乡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他对众人说话的时候，眉毛不时挑动，有点指点江山的意味。酒足饭饱时，石有福叼着烟卷说：
1: 依照咱老石家的辈分，我喊你叔呢，如今你出来学做生意，我虽然作为晚辈还比你小4-5岁，但我觉得还是有必要提醒你，人为财死，鸟为食亡，这句话虽然不好听，但就是现实啊。以后做人做事儿，脑子要活泛一些，要是一根筋，就很难赚到大钱。
0: 石有福这么说，在场的人听了都点头。石丽华听着心里虽然有些不舒服，但也跟着认同石有福的话。众人在酒桌上说起如何卖菜，石丽华听了才知道，老乡们卖菜有些不成文的规矩，保持着很多嘴上不说心里却必须明白的默契。他们在农贸市场做生意这么多年，已经有了细致的生意分工，有人专卖干姜、干辣椒、调味品等干货，有人专卖一年四季的时令蔬菜，有人专卖海米、海带、紫菜等风干的海产品，有人专卖带鱼、鲅鱼、虾仁、海蜇等冷

0: 冻海产品，还有人专卖冷冻分割的鸡鸭产品。他们从来不卖其他老乡专卖的产品，以此保证大伙儿都有生意可做，也为了防止相互压价拉拢客户。在场的众人七嘴八舌说着生意，石丽华在一旁愣神儿。农贸市场所能经营的品种都被老乡们专卖了，我应该卖什么呢？此言一出，众人相互愣怔。石有福咂巴着嘴说，丽华叔啊，你既然来投奔咱们了，咱们肯定要帮衬你。不然这样吧，你呀，先去我店里干干看，等学到经验了，觉得自己可以独立干了，你可以去其他市场卖菜，老乡之间肯定也会帮衬你。石丽华听了觉得有道理，500多万人口的省城，大的农贸市场有十几个呢，有了经验以后可以去其他市场做生意。石丽华举杯说，谢谢各位乡亲，我给大伙儿添麻烦了。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小说《泥山脚下》，作者柏祥伟，演播制作康玉雪，感谢您的收听。
2: 用一颗心表达对粮食的敬畏，用一粒米传达社会文明和自身修养，用一双眼做制止餐饮浪费的监督者，用行动做爱护粮食的模范，做粮食安全的守护者。
3: 妈妈，我吃饱了。
4: 嗯，怎么又剩饭呀？不是跟你说过好多次了，不许剩饭吗？
3: 不不不，妈妈真小气，这一点点米粒都舍不得。
4: 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一粒米到一碗饭，要经过15道工序，历经3072个小时，才能到达我们的嘴巴里面。再说了，买米的钱也是爸爸妈妈辛苦工作赚来的呢。
3: 这回我记住了，妈妈，我以后再也不剩饭菜了。
4: 知错就改才是好孩子，不管是大朋友还是小朋友，都要从小养成爱惜粮食、节约粮食的好习惯。
5: 精彩生活用心体味，小窍门演绎大智慧。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提醒您关注生活小常识。
6: 生活小常识，健康大资讯。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生活小常识，我是你们的老朋友小陈。长白头发是让不少人困扰的问题，那除了年龄增长之外啊，很多人容易忽略的另一项因素就是缺乏营养。通常来说，这三种营养素对头发的影响比较大。一是蛋白质，它是头发生长的重要原材料，长期蛋白质摄入不足，容易突然长白头发。不仅如此，发质变差、变毛躁、发黄都跟蛋白质摄入不足有关。第二是微量元素，铜、铁等微量元素就是黑色素的催化剂。黑色素是络氨酸在络氨酸酶的作用下经过多个步骤形成的，因此络氨酸酶的活性会直接影响这个过程的效率和结果。而铜、锌这类微量元素能够影响络氨酸酶的活性，一旦这些微量元素不能够充足供应，络氨酸酶的活性就会降低，影响黑色素的合成。这第三种营养素就是 B 族维生素，它参与人体的新陈代谢，头发、指甲的生长都需要它们的帮助，同时还能保障黑色素细胞的正常活动。如果某些原因导致维生素 B 族缺乏，就容易出现脱发、白发、头发干枯等问题。当然，除了缺乏营养物质，还有很多原因也会导致白头发变多，比如精神压力、遗传、身体疾病等。那我们常说的少白头是指头发过早变白，青少年时期或20多岁头发就花白了，那这种情况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呢？一是遗传因素，许多少白头人群都有家族遗传史，有些青少年存在胃肠功能紊乱，导致胃肠对一些营养物质吸收欠佳，不合理

0: 食习惯也会导致营养摄取不均衡。一些系统性疾病，比如恶性贫血以及心血管疾病、甲状腺功能疾病，都可能诱发少白头的出现。还有经常用脑的脑力劳动者，长期处于用脑过度、精神压力过高的状态，导致内分泌紊乱。还有一种原因呢，是睡眠不足，不规律的作息会导致生长激素分泌减少，以及全身血液循环减慢，从而产生白发。第四种因素是缺乏运动，运动量减少会导致血液循环状态不佳，头皮得不到有效的血液供应，黑色素细胞不能正常运作。那大家平常啊都会说白头发不能拔，越拔越多，其实啊白发跟拔不拔没有关系，白发的生长取决于毛囊，如果冒出极个别一两根白发，且很长时间都没有增多的话，那并不是什么大问题，通常情况下这些毛囊不会对其他毛囊产生影响。还有另外一种可能，那一两根白头发可能是长白发的前奏，拔与不拔都不会阻挡这个过程。相比较而言，营养缺乏、精神压力等才是会让你长出更多白发的外界因素，可以通过改变生活方式来缓解。那么如何减少白头发呢？生活上要尽量做到以下几点。饮食上保证种类丰富、营养均衡，补充头发生长所需的营养素，建议多食用动物肝脏、菌类、果仁、杏、燕麦等含铜丰富的食物，减少熬夜，尽量保持规律作息，尽量避免头发接受过多紫外线的刺激，缓解压力，及时调整情绪。以上是今天的生活小常识，与大家分享的有关白发的一些常识。那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1: 我有两个妈妈，一位是生育我的妈妈，一位是养育我的祖国。妈妈给我生命，祖国给我幸福的生活。祖国是伟大的，它地大物博，养育了亿万儿女。祖国是伟大的，它历史悠久，文化灿烂。祖国是美丽的，它风景秀丽，四季如画。是祖国让我心红旗升上了蓝天。祖国，你是我们的妈妈，是您培养我们长大。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正午过半，清风悠然，在城市的烟火里，以声音作伴，安放片刻慵懒。愿午后时光温柔绵长，我们继续电波相守，不见不散。
1: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

爱情真的是一件很神奇的东西。有些朋友可能也在问自己说自己平时做事儿总是三分钟热度，但是却爱那个人的时候爱了那么久，平常总是健忘丢三落四的，自己却把他记得那么的清楚，平时那么娇气的自己遇到他之后却不怕吃苦了。一路上有你不光是一首男人的情歌，其实女人也适合去唱一唱这首歌。一路上有你苦一点也愿意，这是一种让人称赞的爱情。一个男人一定要给自己心爱的女人信心，女人可以吃苦，但是前提一定得是那个男人对她的爱是值得的，让她去守候的。听过张学友的作品之后，来听听梁静茹《勇气》。

爱需要勇气，当然爱音乐也是需要勇气的。当年梁静茹出道的时候，当时只是做配唱工作，默默地站在歌手背后做着为音乐添光的事儿。之后她面对压力和环境的水土不服，曾经打算退缩，但是还是坚持住了，直到她的第一张专辑《一夜长大》的出现。在1999年这张专辑发行，于是才有了后来乘胜追击的勇气专辑。来换一种口味吧，有请那英为您带来为你朝思暮想。我是肖辉，

0: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音乐导航。
1: 交给伍佰和他的团队 ChillBlue 带来这一首《突然的自我》，这真的是一首在 KTV 也好，还是在开车路上能够跟我们引起大合唱的一首歌。我们就用这首大合唱的作品跟各位先告一段落。

来来来，喝完这一杯，还有一杯。再喝完这一杯，还有三杯。

0: 90.5，自在调频，自在905，全乡慢生活。
1: 这里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午后时光，元气续航，让我们以饱满的精力和热情奔赴新挑战。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我是小鹏。
1: FM90.5，自在调频，自在905，全乡慢生活。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自在905，全乡慢生活。
3: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

爱情真的是一件很神奇的东西。有些朋友可能也在问自己说自己平时做事儿总是三分钟热度，但是却爱那个人的时候爱了那么久，平常总是健忘丢三落四的，自己却把他记得那么的清楚，平时那么娇气的自己遇到他之后却不怕吃苦了。一路上有你不光是一首男人的情歌，其实女人也适合去唱一唱这首歌。一路上有你苦一点也愿意，这是一种让人称赞的爱情。一个男人一定要给自己心爱的女人信心，女人可以吃苦，但是前提一定得是那个男人对她的爱是值得的，让她去守候的。听过张学友的作品之后，来听听梁静茹《勇气》。

爱需要勇气，当然爱音乐也是需要勇气的。当年梁静茹出道的时候，当时只是做配唱工作，默默地站在歌手背后，做着为音乐添光的事儿。之后她面对压力和环境的水土不服，曾经打算退缩，但是还是坚持住了，直到她的第一张专辑《一夜长大》的出现。在1999年这张专辑发行，于是才有了后来乘胜追击的勇气专辑。来换一种口味吧，有请那英为您带来为你朝思暮想。我是肖辉，

0: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音乐导航
1: 交给伍佰和他的团队车的不露带来这一首突然的自我。这真的是一首在 KTV 也好还是在开车路上能够跟我们引起大合唱的一首歌，我们就用这首大合唱的作品跟各位先告一段落。

0: FM 九零点五，自在调频，自在九零五，全乡慢生活。自在九零五，全乡慢生活。
1: 这里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下午三点，海椒温馨提示：不要总是埋头苦干，站起身来活动活动筋骨，把身体调整到最佳状态。面对今天剩余的工作任务，全力冲刺吧。
1: FM90.5，自在调频，自在905，全乡慢生活。饮茶要半满，喝酒要微醺，咖啡要半甜。自在生活就爱0.5，生活的半糖主义尽在 FM90.5，自在调频，自在905，全乡慢生活。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FM90.5 自在调频，自在905，全乡慢生活。FM90.5自在调频，自在905，全乡慢生活。
1: 这里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欢迎光临故事酒吧。
3: 听说这里有一个奇怪的调酒师，
4: 我还听说他喜欢听人讲真实发生过的故事，
3: 而且他还会送上一杯神奇的鸡尾酒。
2: 这杯酒将为有故事的人特别调制，来吧，请坐，欢迎诉说，也欢迎与我一起度过故事酒吧的1001夜。
5: 不动，
2: 欢迎光临故事酒吧。今天来到酒吧的这位客人向我讲述了他大学毕业后在上海辛苦打拼的经历。7年间从一穷二白奋斗到有车有房，他是怎么慢慢奋斗出来的呢？
6: 老板，你知道吗？你这家店的名声啊都传到上海去了。
2: 我确实接待过不少从上海来的客人，没想到他挺能宣传的。哎，你也是从上海来的？
6: 不是，只不过之前在上海工作的时候啊，听我的客户提到过你的店。现在我已经搬到北方了，这次被派来培训，就说一定要上你这看看。当时那个客户说，我应该找机会把我的故事跟你说说。
2: 好啊，现在机会终于来了。
6: 是啊，
2: 那你想讲一个什么样的故事呢？
6: 我想说说我和我老公在

0: 海打拼的事儿。
1: 好啊，听上去应该挺励志的。
0: 我那个客户也说我的故事励志，不过说实话，都是生活逼的。
1: 一开始，你的生活很困难。
0: 是啊，我老家在农村，家里一直都很穷，父母其实并不怎么关心我，也并不支持我读书。我能上大学啊，靠的都是助学贷款。大学四年，我一直省吃俭用，也很努力。但是我们的学校也算不上太出名，自己的专业也很普通，所以到了毕业的时候，找工作成了大问题。我一直想在城市里扎根，可是像我这种没钱没路子的学生，想在大城市里找个工作真的是太难了。所以到了最后，全宿舍都走光了，只剩下我一个人。本来我也可以选择回老家，大不了就回家种地嘛，可是我真的不甘心。就在这个时候，我的大学同学何军在网上给我留言说，要不你来上海吧，路费我来出。就是这句话改变了我的一生。
1: 这个同学能帮你在上海找工作？
0: 哎呀，不是，他也刚在上海找到工作没多久。其实啊，我们当时都很喜欢对方。
1: 是你男朋友啊？
0: 上大学的时候还不是，那我可以说是在暗恋他吧。他给人的感觉很稳重，我和他聊过，他老家也在农村，也不富裕，所以他和我一样，也想靠自己的努力让父母过上好日子。我很喜欢这么有上进心的男孩子。平时上课，我总是喜欢坐在他的斜后方，这样抬头看黑板的时候就可以看到他。有时候他也会回头看我，时间长了，我也能感觉到他对我也是有意思的。哎呀，只不过大学毕业前谁也没有捅破那层窗户纸，可能对我俩来说，谈恋爱真的是件很奢侈的事情吧。平时几乎连饭都吃不饱的人，怎么有资格谈恋爱呢？
1: 所以他邀请你去上海，应该也算是一种变相的告白吧。
0: 对，所以我就同意了，这就相当于我们确定关系了吧。哎呀，被你这么一说，我俩好像从来就没有什么正式的告白过。哎，真的是太不浪漫了。去上海的时候，为了省钱，我买了最便宜的硬座，坐夜车去的。第二天早上到的时候，他已经在车站等我了。后来我们去了他住的出租屋，他租的房子是一座特别老旧的居民楼，外墙都已经破得不成样子了。哎呀，楼道窄的只能容下一个人，楼梯和扶手上也都是厚厚的一层灰。他那个房间也只有十几平米，一张很旧的木板大床，一台旧冰箱，一个衣柜，还有一个阳台，也就巴掌大点儿。说真的，我一进去看到这种情况都有点傻了。他也觉得不太好意思，就跟我解释说，房子是比较偏，但是呢房租便宜，等赚了钱他就换新住处，希望我别介意。其实他误会了，我并不是介意房子破旧。你说我身无分文的，还欠着2万块钱的助学贷款，连路费都是他掏的，我有什么资格嫌弃人家？我当时就是觉得，在这种条件下他都愿意收留我，哎，我真的很感动。
1: 说明他真的是很想和你在一起啊。
0: 应该是吧。那天中午，他亲自下厨给我做了2菜1汤，菜是很普通，可那却是我吃过的最美味的一顿饭。他一直在催我吃菜，还说我太瘦了，要多吃点。哎呀，我吃着吃着就哭了。真的，这世界上除了我外公，再也没有人。

0: 么关心过我。我就这么住在他家了。为了省钱，我开始在家种菜。
1: 在家里怎么种菜啊？
0: 简单啊，我找来了人家不要的塑料泡沫大箱子，把它放在阳台上，找一些土就可以种了。所以平时吃饭只要买一些米就够了。当时每个月最大的开销其实还是房租，那个房租真的很便宜，才300多块钱。可我们的日子过得还是很寒酸。最糟糕的是，没过多久我就怀孕了。
1: 啊？
0: 哎呀，这孩子是个意外，我俩都傻了。那天晚上我淋着雨一口气拼命跑了6公里，一路上不停地在捶着肚子，眼泪和雨水一起顺着脸往下流。我都能想象老家的父母和村里人知道后会是什么态度，他们一定会用最刻薄的语言奚落我。而且说实话，我当时也不确定是不是真能和何军过一辈子。最后还是他把我追回来了，他说只要我不嫌弃他一穷二白，他就会对我和孩子负责到底。可能缘分来了真的挡不住吧，这孩子被我这么折腾竟然一点事儿都没有。最后我也下定决心和何军组建一个家庭了。
1: 那段日子很辛苦吧？
0: 哎呀，你可能都没法想象，当时何军在一家工厌上班，每个月只有3000块，还要寄回家给公婆盖房子。我在一个小厂子里做文员，工资也不过就2000块，平时甚至连买肉的钱都没有。何军为了让我吃上肉，有时候就会去附近的小河塘钓鱼，给我补充点营养。随着肚子慢慢大起来，我就辞了工作，在家做点零碎的手工活。何军为了多赚点钱，周末也经常加班。我怀孕的事儿，除了我公公婆婆，我没有告诉任何人。直到有一天，我的一个好朋友也来上海了，他当时失恋，痛苦的寻死觅活的，我就坐了1.5小时的公交车去看他。之后他又来参观了我的家。那天中午是我给他做的饭，吃饭前我就顺口问了他一句，你想吃几块鸡肉啊？我看他愣了一下，也没有太在意，只不过在他走了以后，我想起之前的对话，自己也吓了一跳，我怎么会把日子过成这样了？挺着大肚子，连做菜吃多少肉都要精确到块儿。当时的衣服还都是大学时候在地摊买的二手货，每天都要等菜市场快关门时去买最便宜的菜。唯一的化妆品就是超市里几块钱一袋的面霜，不过怀孕以后连面霜都省了，只买了一大瓶橄榄油涂肚皮，听人家说这样可以防止长妊娠纹。我也没钱给宝宝买玩具，所以就把几块布缝起来，塞上旧棉花，给他做了个娃娃。我还把一件旧毛衣拆了，勾了一双小鞋，还亲手缝了一个棉花毯，几件小衣服。
1: 你的手好巧啊。
0: 这真的都是自学成才的。我之前还跟老公开玩笑说，现在就算把我丢到一座孤岛上，我也能变废为宝，一个人活下去。他一边点头，一边特别惭愧地跟我道歉，说自己没用，没让我过上好日子。其实有他在，我就很知足了。后来我是在老公的老家顺产生的孩子，是男孩，公公婆婆高兴得合不拢嘴。出了月子没多久，我们就回到上海了，带着公婆和孩子。因为家租了一间房，所以开销也变大了，我就又回到工厂

0: 如果一辈子当文员，我可能根本就没有机会跟他一起生活了。我从小就没有父母疼，我不能让我儿子步我的后尘啊，所以我必须挣到钱。后来我找了一份周末做房产销售的兼职，经常需要在大太阳下面发传单，站一整天。我的老板是个很能干的女人，她看我能吃苦又踏实，就问我要不要全职跟她做房地产销售。她说如果干得好，比文员挣得多多了。但我还是犹豫了。
1: 为什么呀？
0: 你想啊，做销售最讲究的就是能说会道啊，卖房子更得这样了。但我从小性格就内向，过去根本就不敢在人群面前大声说话。可是老板一直在劝我，最后我想了很久，就同意了。
1: 不过我现在看你挺开朗的呀。
0: 那不都是练出来的吗？我跟你说啊，这行太锻炼人了，上班第一天就是个大挑战。老板让我在大巴车上对着几十个客户介绍房子，哎呀，我特地提前把稿子读了不下100遍，最后是一个字不落的背下来的。可就是因为我介绍的太僵硬了，跟背书似的，所以大家都没兴趣听，到最后啊都是自己去看房子了。这事儿对我打击特别大，我甚至怀疑自己根本就不是这块料。好在老板一直鼓励我，渐渐的我也就上手了。我开始主动承担了好几个人的工作，不仅自己找客户卖房，还帮别人谈，带着所有客户亲自去工地看房。因为我知道房地产销售是个流动性很大的工作，如果一直没有成交业绩的话，自己很快就会被淘汰的。
1: 但只要足够努力，就能在这个行业生存下来，对吧？
0: 对。后来我们公司规模逐渐扩大，就搬到了一个更繁华的地方，每天公司里都是人潮涌动的。在我看来啊，每个进来的人都是潜在的客户。当时我给自己定的目标是每个月至少卖出一套，我会用3天的时间把别人一个星期要发的传单量发完，剩下的时间全都用来跟车宣讲看房。我们老板是只看成果，不讲究细枝末节的，只要有成交量就可以请假。为了每个月能回老家看儿子，我就拼命发广告，通常都是背着10几斤的包，走遍上海的大街小巷，见人就给，见车子就塞。其实我知道干我们这行挺招人嫌的，可是对那些正需要买房的人来说，他们恨不得天天能看到不同的广告呢，你说对不对？
1: 嗯。
0: 最后真是功夫不负有心人啊，几乎每个月我都能卖掉房子，其中最好的一个月我成交了3套呢。
1: 嚯，真牛啊。
0: 所以那一年你猜我挣多少？
1: 多少？
0: 18万。
1: 好家伙，你可算是翻身了呀。
0: 嗯，我终于可以给儿子换更好的奶粉了，也可以经常去看他了。每次下车从很远的地方就能看到他等我的身影，哎呀，别提我有多心疼了。他总是用小手紧紧攥着我的衣角，不想让我走。我只能忍着眼泪告诉他，再等等，妈妈一定会来接你的。那段时间我每天的神经都是紧绷的，一点都不敢懈怠，衣服不敢买，商场不敢逛，更别提度假旅游了。哎呦，经常累得倒头就睡，脚底更是磨了数不清的泡。但是付出总是有回报的，我们手上总算有钱了，这种踏实的感觉比什么都幸福。而且没多久我老公也加入进来了。
1: 他也和你一起卖房子？
0: 对啊，他也很努力，一年四季只要天气不是特别恶劣，在上海的大街小巷都能看到我们的身影。就这样到了儿子3岁那年，我们花了一笔钱补办了婚礼。
1: 嗯，

0: 在婚礼上，老公对我说，能娶到你是我的福气，这些年委屈你了。我当时就哭了。
1: 好在总算是苦尽甘来了。
0: 当时公公婆婆已经在老家盖好了新房，我们也攒了一点钱，把儿子接到上海的幼儿园了。哎呀，其实上海这个城市真的很大，到处都是人，但也很小，坐地铁没多久就能到外滩。上海也很包容，很公平，只要你努力，无论你从哪儿来，都会有很多机会。可是有个很现实的问题是，我们两个再努力，可能也很难在上海买下一套房子。人是要有梦想，但这个梦想毕竟要合理一些。
1: 我懂。所以你决定离开上海了？
0: 对，我们最后想了半天，还是觉得回老家到我们省会定居才是最好的选择，毕竟那儿的房价要比上海便宜多了。我们做了5年房产，用存的钱在老家按揭一口气买了2套学区房，又买了一辆便宜的代步车。
1: 嚯！
0: 哦，对了，去年我们又有了一个宝宝，是女孩。
1: 哟，凑成了好子了。
0: 是啊。
1: 恭喜啊。
0: 谢谢。我们的生活也确实越来越好了。其实我们现在刚搬回老家不久，很多事都要从头做起。不过我还是很有信心的，毕竟在上海这7年让我坚强了好多，让我明白了只有熬过了最苦的，才能享用最好的。
1: 说得对。哎，你稍等啊，我要送你杯鸡尾酒。

0: 这是你的 whisky 拖地。
1: 呀，还是热的呢。
0: 冬天喝一点热的不是正好吗？
1: 对。啊，其实过去我真没怎么喝过鸡尾酒。这酒的味道还真的是有点儿
0: 苦。
1: 是，有点喝不习惯。
0: 没事儿，你可以先用八勺搅拌一下。
1: 哦，好。
0: 哎，说起来，你老公这次没和你一起来培训
1: 啊？哦，他和我不在一个公司，而且总得有人看孩子呀。
0: 也对。
1: 其实，他真的是个好丈夫、好爸爸。这么多年，他不比我轻松，可从来就没听他喊过一声累。可这次买房，他还坚持要把两套房子都记在我名下。他说如果不是我，他可能到现在都在吃糠咽菜呢。可其实要不是他当年拉了我一把，我现在也不知道自己在哪儿呢呀。哎，这酒怎么变甜了？真有意思啊。
0: 其实这杯鸡尾酒啊，是由柠檬片、whisky、方糖和热水调成的。刚给你的时候，糖还没有完全融化。不过随着你的搅动，这杯苦味的鸡尾酒自然就变甜了。
1: 哦，原来是这样。嗯，现在好喝多了。
0: 送你这杯鸡尾酒，也是因为我觉得它也是你们一家人生活的最好的象征。
1: 是说苦尽甘来的意思吧？
0: 说苦尽甘来其实也不算太确切，我倒是觉得在你们最苦的时候，彼此的关爱和扶持就像是这杯酒里的方糖，一直都在。而就是因为这颗糖的存在，再苦的酒迟早都可以变得甘甜美味。本故事选自凤凰网有故事的人独家签约作品，我在上海的七年，从一穷二白到车房聚齐，儿女双全。原作

陆千梦，改编制作程涵，演播徐佳琪、陈光，录音董珂。下一个夜晚，欢迎继续来到故事酒吧，倾听人生故事。

0: 在忙碌中找点乐趣，在平凡里遇见温柔。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16点，我是小彤，陪你静待下班时光。
1: FM 90.5，自在调频，自在905，全乡慢生活。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3: 汇聚全球千家华语电台音乐大数据，
4: 用数据定义流行。
3: 每周 Top 50新歌速递，只为这一支吧。
4: Thousands for one。
3: 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本节目由16花旅游广播联盟联合制作播出。穿越千年记忆，梦回丝路驼铃，昆仑文化、中华玉文化、古于田佛教文化在这里交汇融合，这就是世界玉都丝路名城大美新疆和田，欢迎您。
5: 全中国都在听，这里是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我是小马。今天节目的第一首新歌推荐来自利比的全新单曲《我看好的》。我最喜欢其中的一句歌词，我失眠一整晚，也没习惯孤单，我孤身好几年还没找到答案。那么这首歌呢，由利比本人参与混音与母带的处理，确保了这首歌品质的统一性。利比凭借《跳楼机》《小城夏天》等热播歌曲被大家熟知，这首歌呢也以孤独与自我探索为核心，以细腻的笔触勾勒出爱情当中的遗憾与释怀。
6: 那些

冬天漫长寒冷的夜晚，刻画了爱情从甜蜜到疏离的一整个过程。来自利比的《我看好的》。接下来的一首新歌推荐来自梁博第四张专辑《精气神》中的《避世离俗》。这首歌曲由梁博独立完成词曲，以极具诗意的表达探讨孤独与自我选择的主题。编曲上呢，延续了梁博标志性的歌曲极简风格，融入了大自然声场采样和多元化乐器的碰撞。这张专辑共收录九首歌曲，融合口琴、竖琴、长笛等多样乐器，并与上海民族乐团容辰初、国家大剧院竖琴首席赵晨等音乐人强强联合。

歌曲被视为梁博从早期的流行摇滚转向实验性表达的里程碑之作，来自梁博的《毕氏离俗》。接下来的一首新歌推荐来自袁娅维、王瑞卓现场版《白梨花》。这首歌呢，以诗情画意的歌词和双声线交织的演唱风格，呈现了关于时光等待与陪伴的细腻情感。袁娅维和王瑞卓的转音和和声默契十足，仿佛置身于春日阳光下的洁白梨花海洋，让我们听到歌声便体会到那份纯粹的爱与温暖。

0: 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尊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深化全民阅读活动，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我听 APP 用声音解锁书中精华，大量优质讲书持续更新，更有精选有声书、电子书和品质课程等你选择。书在手边，声入心田。欢迎下载我听 APP， 现在成为会员可获得更多权益。
1: 穿越千年记忆，梦回丝路驼铃。昆仑文化、中华玉文化、古于田佛教文化在这里交汇融合，这就是世界玉都丝路名城，大美新疆和田，欢迎您。
2: 华语音乐需要大家不断的支持，音乐有灵魂，数据有生命，用数据定义流行。这里是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我是小马。我们的榜单汇集了近千家电台的真实新歌播放数据，通过大数据和你一起引领最好的华语乐坛。节目下半时段继续来听王太利的《呼唤》。2007年，王太利与肖央组成筷子兄弟组合，这是他在筷子兄弟组合单飞后推出的首张个人创作专辑。《呼唤》延续了王太利擅长的抒情风格，歌词充满了对音乐初心与人生理想的追寻。接下来有请王太利用其标志性沧桑的声线带来《呼唤》。

轻轻的，我走了，正如我轻轻的来，我轻轻的招手，作别西天的云彩。那河畔的金柳，是夕阳中的

最后一首新歌推荐来自银河快递盛夏 Summer。 银河快递乐队以真诚、治愈、积极、勇敢为创作核心，致力于通过音乐传递温暖的力量。歌词以盛夏为情感载体，通过未亮的天、黄昏的倒影斑驳在窗边，铃声响、放学堂、篮球场一刻也不停地叫喊等细节，勾勒出校园生活的经典场景，以细腻的乐曲编排与和声处理，构建出充满画面感的音乐场景。

0: 穿越千年印记，体验英雄之路，在沙海老兵纪念馆、库尔班图鲁木纪念馆、康熙瓦烈士陵园追寻英雄足迹，点亮信仰光芒，在清澈的爱只为中国的红色基因里，集聚起前行的力量。大美新疆和田欢迎您。
1: 每周一歌，
0: 由黄子弘凡演唱的献礼深圳特区成立45周年的歌曲《逐梦》，以奇迹之城深圳为创作原点，将城市发展中的拼搏精神融入音乐当中，展现了深圳这座城市艰苦奋斗、追逐梦想的精神风貌。

0: FM 90.5自在调频，自在905，全乡慢生活。自在905，全乡慢生活。
1: 这里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我们用爱和希望来给世界做点缀，走在沙漠也会像在花丛中一样。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我是陪你们闪闪发光的小童。
1: FM90.5，自在调频，自在905，全乡慢生活。自在905，全乡慢生活。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给过我的故事都成了过去式，你早在爱情来临时宣判我认输的方式，我后悔再发一次誓言的早已失去你，你把太多的往事扎在我心里成了刺。

0: 夜幕降临，华灯初上，忙碌了一天的你，何不卸下防备，放空自己，给心灵找一个可以停靠的港湾。自在905，全香慢生活。FM90.5，自在调频，自在905，全香慢生活。
1: 这里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金树的影子里藏着千年故事，泗河的水波里荡着世代悲欢，歇间村的烟火气中藏着中国人最踏实的活法，在传统与现代的交融中书写有德有智有光的中国乡村新篇。山东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特别奉献百祥伟最新力作《泥山脚下》，这是一曲知行合一的人文赞歌，更是一面映照中国乡村未来的精神明镜。聆听书香，邀您静心聆听
3: 《泥山脚下》，作者百祥伟。上篇朝闻道。第一章，石丽华掐着生锈的锁环使劲摁了几下，才听到锁环卡进锁眼的滞涩声。天还黑着，干硬的街面上泛着模糊的白光，几声鸡鸣从远处传过来，听起来惺忪无力，汪汪的狗吠声带着哈欠的睡意，瞬间又恢复了寂静。石丽华离开家门的脚步迈得很轻，生怕踩到了什么似的。经过村街中间的那棵楷树，他扭头看了两眼，又转身加快了步子。穿过村西口的石桥，沿着泗河岸边的沙滩朝西走，缓缓流淌的河水弥漫着鲜腥的气息，脚下的沙子簌簌作响，让他想起了踩在雪地里的声音。阵阵凉风迎面刮过来，呜呜的风声在耳边打了个旋儿，转瞬消失。沙滩边的杨树叶片随风落在地上，发出啪啦的闷响，听着像阵阵叹息声。石丽华抬脚踢掉了贴在鞋子上的落叶，树叶在树上的时候都是正面仰脸看着天，此刻落下来却是正面朝下贴着地了。石丽华抬手擦了一把眼窝，远处泥山的轮廓时隐时现，连绵起伏的山头升腾着团团白色的雾气，一群不知名的鸟儿在山峰之间无声地盘旋，鸟群以俯视的姿势朝空旷的山谷里冲下去，眼看快要碰到树杈的时候又展翅飞在了半空中。石丽华边走边眯眼数着鸟，在鸟群不停变换的队形中，他数了三遍也不能确定那些鸟是25只还是24只。其实多一只和少一只并不重要啊，就像自己的年龄，按照村里农历虚岁的说法，石丽华今年是25岁了，按照外边的周岁算法，他就是24岁。这1岁之差的年龄都是被人认可的，村里像他这个年龄的人早在6、7年之前就出去打工赚钱了，凡事赶早不赶晚，他这个年龄才第一次出去打工，让村里人知道会在背后怎么说呢？ 树挪死，人挪活，别人怎么说都行，反正离开村里就听不到了。石丽华沿着河滩走到通往县城的大路上，天色亮了起来，路旁的野花碎草支棱着，圆滚的露珠顶在叶幔上，像是随时都要破碎的样子。几只青黄的蚂蚱从草丛里蹦出来，飞跳着穿过路面，消失在路旁的壕沟里。石丽华盯着壕沟怔了怔，抬腿跺了跺脚，他侧耳听到汽车的马达声从远处隐约传过来，突突的声音让他感觉到了自己的心跳。他弯起胳膊整理着背后鼓囊的蛇皮袋，又踮起脚尖朝来时的方向望了一眼。阳光落在歇间村的上空，袅袅炊烟正在升腾，鸡鸣和犬吠随着阵阵软糯的饭香随风刮过来。石丽华仰天吐出了一口气，心里酸酸的。他偏头看到公交车从东边驶过来，抬起胳膊挥手，公交车缓缓停在他身旁，车门打开了，一阵欢快嘹亮的歌声从车厢里冲出来。这是1999年最火爆的一首歌曲，石丽华平时在村里不止一次听别人哼唱过，此时听到这首歌，心里却瞬间泛起了说不出的滋味。那个正随着歌曲节奏拍打着方向盘的年轻司机探头喊：“
4: 去哪儿？上车啊！”
3: 石丽华说：“
4: 去济南。”
3: 石丽华去济南的第一份工作是在建筑工地搬砖。他把堆放在地上的砖搬进塔吊落下来的铁斗里，塔吊升起长臂，吊着铁斗里的砖放在正在垒砌的楼层上，供会垒墙的工友们使用。搬砖工是建筑工地上最低级的工种，不需要技术，只需要每次用铁夹子夹住四块砖，把砖放进铁斗里，循环往复，仿佛无止境。他的手掌被磨起多少水泡早数不清了，后来手掌上磨得满是树皮一样厚硬的茧。他不觉得多么累，他给自己做好了规划，等挣得一些钱后就去菜市场卖菜。早些年出来务工的歇间村村民有30多口人都在菜市场经营着摊位，早起晚归也辛苦，每年却能赚到2-3万块钱。对于常年在村里以土地为生的农民来说，这些钱多得像天上的星星一样数不清。石丽华算过一笔账，在建筑工地每个月能挣600多块钱，如果坚持干上一年，攒到7000多块钱，就有了去菜市场卖菜的本钱。即便是刚开始生意不好，也比在建筑工地干活有盼头。那年春节放假，工地老板找人值班，说有100块钱的补助费，石丽华第一个报名。工友们相互告诉。

0: 别回家过年的那天下午，石丽华蹬着自行车去了邮局。她向柜台上的工作人员要了一张汇款单，在收款地址的那一栏里写上了谢坚村和石德昌的名字。她先在汇款金额那一栏里写了200元，捏着笔犹豫了片刻，又把200元改成了500元，然后在汇款人那一栏里写下了强扭两个字。石丽华不想让石德昌知道是他汇的款。填完汇款单，石丽华长舒了一口气，慢慢点出500元，用手捏了捏，才递给柜台的工作人员。从邮局里出来，石丽华骑着自行车返回郊区的工地。大街上明显比以往拥挤了许多，男女老少肩扛手提，脚步匆忙，各色汽车穿梭在街面上，时走时停。不远处的红绿灯闪烁，街面的店铺里播放着《还珠格格》电视剧的片头曲，你是风儿我是沙，缠缠绵绵绕天涯。婉转起伏的歌声随着冷风断断续续地扑在脸上。这部在世纪之交走红的电视剧火爆了又一个夏天，即便今年冬天的寒风也没能将其熄灭。天色渐暗，石丽华进了工棚，摸起一个馒头刚啃了几口，一个瘦高个的男人出现在门口。石丽华辨认出是工友大棒槌。大棒槌提着一瓶老白干，攥着一包猪头肉和油炸花生米，钻进了工棚。大棒槌在工地上做钢筋工，石丽华平时和他很少交流，现在一起喝酒，两人也没多说话。白酒倒进瓷碗里，两人各喝了半碗酒，大棒槌开始眯着眼笑，他的笑让石丽华心里有些发怵。石丽华问，你遇上什么高兴的事儿了吗？大棒槌说，马上就有高兴的事儿了。什么高兴的事儿？你说来我听听。石丽华问道。大棒槌呲牙一笑，嘿，咱吃饱喝足了，天就黑了，你也该睡觉了呀。石丽华说，我睡不睡觉关你什么事儿？大棒槌不笑了，绷着脸指着远处一堆切成段的钢筋，压低声音说，待会儿啊，你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就当什么都没看见。我趁天黑把那堆钢筋弄出去一下，卖了钱咱俩分。石丽华说，你这不是偷吗？大棒槌瞪眼说，什么叫偷？别说这么难听，我这叫想办法挣钱。这样的钱咱不能挣。为什么不能挣？因为现在是我值班。大棒槌吐出一口吐沫说，你就是个傻瓜。石丽华说，我傻瓜，我心安。大棒槌恼怒了，要是我非把钢筋弄出去呢，那我就只能报警了。大棒槌没再吱声，喘着粗气瞪着石丽华，石丽华也瞪着他，两人相互不眨眼地对视了片刻。大棒槌摸起跟前的瓷碗摔在地上，甩手走了。
1: 一段故事，道尽乡土冷暖；一卷书香，唤醒泥山回响。皆属无言，见证着所有的离开与归来。四合有声，承载着世代流淌的伦理根脉。每晚22:30，百祥伟最新力作泥山脚下，山东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诚意之作，欢迎继续收听。
0: 那天晚上，石丽华抱着被褥躺在了那堆钢筋上，干硬的寒风刮得他头昏脑胀，坚硬的钢筋硌得他腰酸背痛，他闭眼缩头钻进了被窝里。好像刚睡着没多大会儿， 就听到一阵哗哗的雨声响起来。

0: 施丽华喊了一声：“爹！”爹还是急匆匆的模样，用嘶哑的嗓音问：“
1: 你给石德昌寄去了500块钱？”
0: 施丽华说：“快过年了，我想给德昌三叔寄点钱，这样我心里也会好受点。”爹绷着嘴巴点点头说：“
1: 你做得对。”
0: 爹又看了看施丽华说：“
1: 做人要有底线，咱不能偷，不干净的钱咱不能要。”
0: 施丽华说：“我把大棒槌撵走了，估计他会记恨我。”
1: 爹说：“君子坦荡荡，小人长戚戚，咱别理他就行了。”
0: 施丽华说：“爹，您坐下啊，咱爷儿俩好好说会儿话。”他伸手要拉爹坐下的时候，却猛地打了一个激灵。施丽华睁开眼才知道，刚才是在梦里见到了爹。他仰脸看到半圆的月亮像一张纸片贴在夜空里，几颗稀疏的星星在深蓝的夜色里瑟瑟发抖，四周一片寂静。他试探着挪动了一下身子，看到工地上高矮不一的物体隐现在夜里。他翻身坐起，对着眼前空荡荡的寂静怔了怔，哽咽着喊了一声：“
1: 爹！”
0: 他抬手擦了擦眼窝，爹怎么还是穿着去世时的那身雨衣呢？这寒冬腊月多冷啊！他想起安葬爹的时候，按照村里的风俗，给爹烧了很多纸扎的物件，有厅堂齐整的房屋，有六畜，有桌椅床铺，有锅碗瓢盆，五谷杂粮，还有四季替换的衣服。他后悔刚才忘了问问爹有没有收到这些物件。施丽华沮丧地抹了一把脸，对着夜空没了睡意。在此后那几天里，施丽华每天晚上都睡在钢筋堆上，虽然硌得腰酸背痛，却觉得很踏实。春节过后上班的第一天，工地上负责收发建筑材料的保管员找到了施丽华。保管员是工地老板的小舅子，平时说一口蹩脚的普通话，来找施丽华的时候却用含混不清的方言对施丽华说：“
2: 我给你接情公子，从今天开始你别在工地干了。”
0: 施丽华愣怔着问：“为什么让我走？”保管员说：“
2: 在这里庙腿小，容不下你这尊佛。”
0: 施丽华怔了老大会儿，分辨出来保管员和大棒槌说的是一样的方言。施丽华想了想，自言自语地说了一句：“
2: 原来是这样啊。”
0: 他把被褥碗筷塞进蛇皮袋子里，怀揣在建筑工地挣到的2000多块钱，去投奔在农贸市场卖菜的老乡们。当天晚上，施丽华在农贸市场附近的一家餐馆里花了100多块钱请老乡们吃饭喝酒，表明要跟老乡们学卖菜的心，希望老乡们接纳他。老乡们在城市里摸爬滚打了多年，对老乡情分还没看淡，邻里亲戚之间的关系更是重要。从他们的言谈举止中，施丽华能看得出来，在外打拼赚钱，老乡情面就是一个相互帮衬、彼此抱团取暖的圈子。施丽华主动加入老乡们卖菜的队伍，在场的人都很乐意。在这个卖菜的老乡圈子里，石有福的摊位最大。他父亲石红利在80年代时就从村里来省城做生意，刚开始走街串巷叫卖腌菜和海产干货，后来生意慢慢的越做越大，就在农贸市场租了个摊位，生意越做越忙，人手不够用，正在县城读高中的石有福提前辍学来省城跟父亲帮忙。3年之前，石红利喝酒之后开着小货车进货，路上翻车被砸死。刚满18岁的石有福借助父亲积攒的家底和人脉资源，又秉承了他父亲的性格，头脑灵活，口齿伶俐，

0: 市场管理人员的关系很好，甚至可以称兄道弟。他拉拢了很多各大饭店负责采购的人，经常在一起喝酒交流，这些人自然就要照顾他的生意。大多水产品都从施有福这里采购，他雇了四五个帮手，在菜市场包租了一个两层楼的门面房，专营新鲜的鱼虾等淡水产品。省城附近大运河和水库的鱼虾全部由他包揽，再由他批发给零售的商贩。这几年下来，生意如雪球滚动，他已经成了整个市场经营最大的批发商。石丽华请老乡们喝酒的时候，石有福也来了。石有福穿着一身江亭板正面料的劣质灰色西装，大背头梳得光滑油亮，他叼着烟卷儿却不深吸，只是不停地从嘴里吐出一串串烟圈儿，让人看着多少有些故作老成。他的装扮和动作与在座的那些神情疲惫、浑身散发着汉子气息的老乡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他对众人说话的时候，眉毛不时挑动，有点指点江山的意味。酒足饭饱时，石有福叼着烟卷说：“依照咱老石家的辈分儿，我喊你叔呢。如今你出来学做生意，我虽然作为晚辈，还比你小四五岁，但我觉得还是有必要提醒你：人为财死，鸟为食亡。这句话虽然不好听，但就是现实啊。以后做人做事儿，脑子要活泛一些，要是一根筋，就很难赚到大钱。”石有福这么说，在场的人听了都点头。石丽华听着心里虽然有些不舒服，但也跟着认同石有福的话。众人在酒桌上说起如何卖菜，石丽华听了才知道，老乡们卖菜有些不成文的规矩，保持着很多嘴上不说心里却必须明白的默契。他们在农贸市场做生意这么多年，已经有了细致的生意分工，有人专卖干姜、干辣椒、调味品等干货，有人专卖一年四季的时令蔬菜，有人专卖海米、海带、紫菜等风干的海产品，有人专卖带鱼、鲅鱼、虾仁、海蜇等冷冻海产品，还有人专卖冷冻分割的鸡鸭产品。他们从来不卖其他老乡专卖的产品，以此保证大伙儿都有生意可做，也为了防止相互压价拉拢客户。在场的众人七嘴八舌说着生意，石丽华在一旁愣神儿。农贸市场所能经营的品种都被老乡们专卖了，我应该卖什么呢？此言一出，众人相互愣怔。石有福咂巴着嘴说：“丽华叔啊，你既然来投奔咱们了，咱们肯定要帮衬你。不然这样吧，你呀、啊、先去我店里干干看，等学到经验了，觉得自己可以独立干了，你可以去其他市场卖菜，老乡之间肯定也会帮衬你。”石丽华听了觉着有道理，500多万人口的省城，大的农贸市场有十几个呢，有了经验以后可以去其他市场做生意。石丽华举杯说：“谢谢各位乡亲，我给大伙儿添麻烦了。”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小说《泥山脚下》，作者柏祥伟，演播制作康玉雪，感谢您的收听。

0: 傍晚六点下班归途，便是一天里最治愈的风景。奔波忙碌了整日，不妨和海娇一起放慢脚步，静静感受惬意时光，沉浸式享受自在舒心的全乡慢生活。
1: FM90.5自在调频，自在905全乡慢生活，自在905全乡慢生活。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21号，星期四，农历四月初五，今天是24节气中的小满。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茶叙，
1: 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共同参观传承中俄世代友好树立大国关系典范图片展，
2: 习近平同巴基斯坦总统就中巴建交75周年互致贺电，李强同巴基斯坦总理互致贺电，
1: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研究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有关工作。
2: 海关总署发布支持粤港澳大湾区建设20项具体举措，提升市场一体化水平。
1: 我国冬小麦主产区自南向北陆续进入集中收获期，各地抢抓天气窗口期，开展小麦抢收作业。
2: 外交部发言人敦促美方以实际行动维护台海和平稳定和中美关系稳定发展态势。
1: 伊朗外交部称正在评估美方最新谈判意见，特朗普称愿意多花几天等待伊方消息。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昨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俄罗斯总统普京举行茶叙。习近平指出，多年来我同普京总统保持频密交往，共同引领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持续走深走实，推动两国睦邻友好更加深入人心，开创了相互尊重、公平正义、合作共赢的新型大国关系范式，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持续注入宝贵的稳定性。我同普京总统又就推进中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达成新的重要共识，为者长城，行者长治。相信在双方不懈努力下，中俄关系一定会延续高质量发展态势，竿头日进，更上层楼。普京表示，此访务实高效，成果丰硕。我同习近平主席共同回顾了俄中关系的发展历程，就广泛议题深入交换意见，明确了下一步两国合作方向，有利于确保俄中关系始终保持蓬勃发展势头。俄方期待继续同中方保持密切沟通，加强战略协调，以俄中关系的确定性、稳定性为世界和平繁荣做出新贡献。两国元首还就乌克兰危机等问题交换了意见。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普京昨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共同参观传承中俄世代友好树立大国关系典范图片展。习近平和普京不时驻足仔细观看，听取讲解，并愉快忆及中俄两国近年来友好交往合作的瞬间。两国元首指出，中俄友好的伟大事业顺应历史大势和时代潮流，牢不可破，必将行稳致远，一往无前，不断续写新的精彩篇章。图片展由新华社和俄罗斯塔斯社共同举办，生动呈现新时代以来两国元首之间的密切交往，全面展现中俄睦邻友好合作迈出的坚实步伐。当晚，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普京举行欢迎宴会，蔡奇、丁薛祥、王毅、何立峰、

0: 张国清、慎怡琴等分别参加上述活动。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同巴基斯坦总统扎尔达里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75周年。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巴基斯坦是山水相连、命运与共的好朋友和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建交75年来，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巴友谊始终坚如磐石、牢不可破。两国长期保持高水平政治互信、高水平务实合作、高水平安全合作、高水平国际协作，树立了国与国关系的典范。习近平强调，我高度重视中巴关系发展，愿同扎尔达里总统一道努力，以建交75周年为契机，加强战略沟通，更续传统友谊，深化全方位合作，加快构建新时代更加紧密的中巴命运共同体，让中巴关系更好惠及两国人民，为地区和平与发展贡献力量。扎尔达里表示，巴中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历久弥坚，成为地区和平稳定与发展的坚定支柱。巴方高度赞赏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富有深远意义的系列全球倡议，高度珍视习近平主席坚定致力于深化巴中关系，推动构建新时代更加紧密的巴中命运共同体。巴方衷心感谢中方坚定支持巴基斯坦维护主权和领土完整，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将继续在事关中方核心利益问题上支持中方，进一步将巴中友谊提升到新高度。同日，国务院总理李强同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互致贺电。李强表示，中方愿同巴方一道努力，加强团结协作，积极打造中巴经济走廊 2.0 升级版，推动中巴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不断发展。夏巴兹表示，巴中关系以相互信任、主权平等及共同追求和平与发展为基础，巴方坚定致力于高质量推进中巴经济走廊建设，不断开辟巴中合作新领域。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研究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有关工作，审议通过现代化应急体系建设“十五五”规划，讨论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人民银行法修订草案。会议指出，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是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需要。近年来，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取得积极成效和重要进展，但仍需持续用力、久久为功。要纵深推进相关制度建设，进一步完善产权保护、市场准入、公平竞争、社会信用、市场退出等制度，做到有章可循、有法可依。要纵深推进市场设施高标准联通，畅通经济循环，有效降低全社会物流成本。要纵深推进重点领域市场统一，以点带面，点面结合，让群众和企业更加可感可及。要以更大力度打通卡点、堵点，破除各种显性和隐性壁垒，充分释放市场活力和潜能。会议指出，应急管理关乎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关乎改革发展稳定大局。要适应新形势、新要求，加快建设现代化应急体系，深化应急管理改革创新，完善协同应对机制，推动构建大安全、大应急格局。要突出风险源头管控，加强监测预报预警，提升本质安全水平，加快治理模式向事前预防转型。要优化应急力量布局，强化全要素支撑，夯实基层应急基础，统筹落实好人防、技防、工程防、管理防等措施。要全链条推动重点行业领域安全整治，压紧压实各级各方面责任，切实形成齐抓共管、协同联动的良好局面。会议讨论并原则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人民银行法》修订草案，决定将草案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会议指出，修订人民银行法是完善我国金融法律体系的基础工程，要加强金融法治建设，加快完善中央银行制度，依法全面履行好中央银行职责。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国新办今天举行发布会介绍， 规范涉企执法专项行动开展一年来，全国共查纠涉企行政执法突出问题的案件线索 6.6 万多件，为企业挽回经济损失307亿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2: 规范涉企执法专项行动的任务是动真碰硬纠治涉企执法的突出问题，维护企业的合法权益，纵深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司法部副部长胡卫烈介绍，专项行动聚焦乱收费、乱罚款、乱检查、乱查封、违规异地执法和趋利性执法等突出问题进行集中整治，取得了明显成效。
3: 各地开展综合查一次、分级分类检查、扫码入企等行政检查的总量同比下降了34%，发现问题的比率平均提高了近19%。
2: 行政检查是行政机关日常最重要的监管方式，与企业生产经营关系极为密切。胡卫烈强调，
3: 规范涉企检查，规范的是乱检查、滥检查，而不是要求检查越少越好，更不是不检查，而是要严格依法检查。规范检查不会放松监管，而是让监管更加切实有效。
2: 乱罚款是企业反映比较强烈的突出问题。司法部行政执法协调监督局局长刘波介绍，
4: 对罚没收入增长超过20%的地方呢，重点进行关注，各地各部门啊，深挖这些乱罚款背后的深层次原因，把下达罚款指标、将罚款和考核变相挂钩等等作为重点，进行了全面的排查和清理。
0: 海关总署今天发布支持粤港澳大湾区建设若干措施，五个方面20项具体举措，为加快推动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注入新动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5: 规则衔接机制对接是促进粤港澳大湾区深度融合发展的重要支撑。本次若干措施围绕对接、共享、协同三个关键词推出系列举措。在标准对接和信息共享方面，若干措施提出对港车、澳车北上、粤车南下实施一站式监管，畅通粤港澳三地跨境通行，依托香港国际机场与港珠澳大桥空桥联动，与东莞香港国际空港中心空海联动物流网络，便利相关鲜活农食产品输入内地。同时，联合港澳研究编制并发布大湾区对外货物贸易统计数据，推进与港澳互认合作。海关总署综合司司长林少斌介绍，
6: 例如来往港澳小型船舶是连接内地和香港澳门的水上货运通道，这一次若干措施提出提升小型船舶卫生监督效能，使小型船舶往来三地更加便利。
5: 今年前四个月，大湾区内地九市机电产品进出口2.4万亿元，同比增长19.4%。若干措施围绕要素进出境、境内流动以及跨境科研协同等领域推出系列支持措施，助力科创主体加速发展。深圳海关副关长潘楚雄介绍，
7: 保障创新研发要素通得快，对进口研发测试用但是呢没有注册备案的医疗器械及零部件，海关呢将在核实用途后免于验核相关的备案注册证，支持免税科研用品共享易。针对已免税进口的科研用品，如果我们的相关的主体因科研的需要确需频繁的更换使用地点的，海关允许了每季度集中报告变更情况。
1: 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 APEC 贸易部长会议明天起在江苏苏州举行，来自21个 APEC 经济体和国际组织等代表共约700人参加，将为11月领导人非正式会议贡献重要经贸成果。总台记者丁飞、徐大为、乌俊达报道。
8: 贸易部长会议是 APEC 每年固定举行的主要部长级会议。今年 APEC 合作主题为建设亚太共同体，促进共同繁荣，设置开放、创新、合作三个主线。明天起 APEC 各经济体贸易部长将按照 APEC 中国年的主题和主线开展深入讨论，并将于5月23号下午举行新闻发布会。商务部国际司司长林峰表示，当前亚太经贸合作进入更加复杂的深水区。
9: 今年我们在苏州举办部长会议，亚太经贸合作进入了更加复杂的深水区， 议题内容呢，在传统的基础上也有了进一步的拓展，包括数字经济、绿色低碳、产业链供应链韧性这些新兴领域，目的是助力培育经济的新动能。
8: 本届 APEC

0: 我们在中国的投资比过去三年任何一年都要多。
1: 以丝路茶香共治共享为主题的2026年国际茶日中国主场活动今天在广西南宁启幕，总台记者朱敏、傅奇恩报道。
2: 本次活动邀请了越南、老挝、缅甸、斯里兰卡等茶叶主产国和联合国粮食与农业组织相关代表、国内有关部门、优质本土茶企以及茶叶行业专家前来参加，共计300余人，旨在通过交流对话、实地考察等形式积极推动茶产业国际务实合作。活动期间将同步举办丝路茶香成果展及以 AI 赋能全球茶与农业可持续发展等为主题的高端对话。老挝茶叶企业代表李桂云：
3: 这是专门来选茶叶质素，要把茶叶变成怎么样的胃口啊，怎么样用 AI 来帮助我们做茶叶，学到好多的。我们在那边还没有用这样的 AI 来帮助做茶叶的。
2: 中国农业科学院茶叶研究所副所长王新超表示，国际茶日中国主场活动落地广西，将进一步提升中国茶文化的国际影响力，为推动全球茶产业合作发展注入新动能。
4: 世界共饮一杯茶，对于茶文化的认同感大家还是比较一致的。那么在这个方面，我们广西茶文化的走出去呢，可以深化东盟地区人民对我们中国文化的一个认同感，更加的促进中国与东盟地区国家这个传统友谊的巩固和提升。
5: 南方多地强降雨持续，各地各部门积极应对，保障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昨天到今晨，广东阳江、江门、中山、深圳、惠州等地出现暴雨到大暴雨，局部特大暴雨。茂名、湛江、汕头、潮州、广州、东莞等地出现大雨到暴雨。受暴雨影响，国铁广州局今日对广湛高铁、深湛铁路、京广铁路、广茂铁路部分列车采取停运措施。此次降雨过程中，阳江市有13个气象水文观测站点突破历史记录。受强降雨影响，莫阳江出现接近20年一遇洪水，强降水还导致阳江阳春市多地发生内涝，部分群众被困。在阳春市河口镇，救援人员启用橡皮艇将受困村民护送至安全区域。阳春市河口镇镇长刘义豪：
7: 经过抢修，目前全镇的供电逐步恢复，已成功转移安置人员1655人。下一步，我们继续开展抢险救灾工作，抓紧恢复受灾区域的供水以及各项民生保障工作。
6: 广东省三防办自然资源厅今天发布地质灾害气象预警，截至今天12时，广东全省累计组织转移16126人。
8: 湖南常德市石门县5月17日起遭遇持续强降雨天气，多处道路被损毁。今天湖南省应急管理厅航空应急救援中心的直升机在受灾较为严重的乡镇开展空中搜寻排查、灾情勘探、应急物资转运及被困人员救援等任务。在常德市石门县湖平山镇，消防救援人员携带应急生活保障物资，前往车辆无法抵达的灾区进行抢险救援。常德市消防救援支队石门县永固消防救援站站长程鹏：
9: 成立了5个搜救组，对金家河村附近进行搜救，10人人员，还有一个总队的寻宝支队搜救组，在湖平山镇附近搜救10人人员。
8: 目前石门县辖区水位逐步回落，防汛救灾、民生保障、灾后重建等工作正有序推进。
10: 5月18日至19日，贵州省贵定县受突发强降雨极端天气影响，部分区域出现洪涝滑坡灾害。洪水退去后，贵定县全域灾后卫生防疫攻坚战全面打响。在贵定县昌明镇铁索岩村，疾控中心工作人员深入沿街店面、公共区域及受灾农户家中，对淹没过的墙体、地面、家具等进行全方位喷雾消杀。贵定县疾控中心副主任李世奎：
11: 目前我们消杀组派了6辆特种作业车、60余名消杀人员，对已经清理完毕的沿街店面、民房、公共区域进行消杀。
1: 眼下我国冬小麦主产区自南向北陆续进入集中收获期，河南、四川、湖北等地抢抓天气窗口期，统筹调度收割机械，开展小麦抢收作业。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2: 在河南南阳内乡县马山口镇正湾村的麦田里，麦浪滚滚，一台台收割机在田间穿梭作业，一派繁忙景象。农户郑江宝：
13: 连续下了几天雨，天一晴我赶紧都得收麦呀，忙完了10里多亩地麦都收完了。
12: 今年内乡县小麦种植面积达54

0: 3万多亩，预计5月25日前后进入大面积收获阶段。内乡县农业机械技术中心党总支副书记王胜辉：
1: 目前我们组织本地和从陕西渭南等地引进的收割机具已达900多台套，其中履带式收割机有200余台，我们将实时监测天气变化，科学调配农机资源，严密组织抢收作业。
2: 在湖北荆门市沙洋县纪山镇郭店村的百亩高产小麦示范田里，抢收工作有序开展。针对近期阴雨天气多发的情况，沙洋县组织农技专家奔赴田间地头，现场讲解机收减损、病害防控、晾晒储存等关键技术，全程指导农户抢抓天气窗口期，因地制宜开展抢收工作。沙洋县纪山镇农业技术服务中心主任潘华清：
3: 能成熟的我们要求积极抢收，能烘干的烘干，不能烘干的趁雨的空隙之间把小麦收回来进行摊晾或者摊晒。
4: 眼下四川南充阆中市32.27万亩小麦陆续进入成熟收获期，在阆中市百鸭镇富乐庙村的一个家庭农场，多台大型联合收割机穿梭在田间，一气呵成完成收割、脱粒、秸秆粉碎还田、粮食装车等工序。农场负责人李小军：
5: 一共今年预计能收400多万斤小麦，小麦收完过后就跟着下种玉米和水稻。
6: 商务部发言人今天表示，如欧方执意推动出台所谓新工具，并对中国企业或产品采取歧视性限制措施，中方将坚决反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7: 近日有媒体报道，欧委会正在抓紧制定一项新贸易工具，以应对中国所谓产能过剩问题。对此，何亚东表示，
8: 如果因为存在贸易顺差就贴上产能过剩的标签，那么欧盟出口的汽车、药品、葡萄酒、化妆品是不是都存在产能过剩？我们关注到了有关国家正在调查欧盟的产能过剩问题，欧盟更不应该在这种情况下采取双重的标准。我们敦促欧方正视现实，回到对话磋商的正确轨道上，做真正有益于中欧经贸关系发展的事儿。如果欧方执意推动出台所谓的新工具，并对中国企业或产品采取歧视性的限制措施，中方将坚决反制。
7: 在回答有关中国采购美国农产品的相关问题时，何亚东表示，农产品贸易是中美经贸合作的重要组成部分。
8: 经过近期的经贸磋商，中美就推动解决双方部分农产品非关税壁垒和市场准入问题达成了一系列积极的共识，并且原则同意将相关的产品纳入到对等降税的框架安排，同时还设定了扩大农产品双向贸易的指导性目标，双方因为双向的农产品贸易创造有利的条件，推动恢复并且不断的拓展农产品领域贸易合作。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教育部办公厅、财政部办公厅近日联合印发通知，2026年全国计划招聘农村义务教育阶段特岗教师8594名，招聘年龄条件放宽至不超过33周岁。
6: 商务部发布数据显示，中俄贸易额已连续3年超2000亿美元，今年前4个月达852亿美元，同比增长19.7%。
2: 截至今年4月底，我国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总数达到2195.5万个，同比增长47.4%。
6: 国家发展改革委今天宣布，根据国际市场油价变化情况，自今天24时起，国内汽柴油价格每吨分别上调75元、70元。用92号汽油加满50升的油箱将多花3块钱。
2: 第八届中国西部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今天在重庆开幕，本届西洽会共签约项目212个，正式合同额超1500亿元。
6: 为期5天的第22届中国深圳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今天在深圳国际会展中心开幕。本届文博会汇聚6312家参展主体线上线下参展，展出文化精品超12万件。
9: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在例行记者会上回答有关美对台

0: 军售问题的提问时表示，中方敦促美方以实际行动维护台海和平稳定和中美关系稳定发展态势。
1: 中方坚决反对美国同中国台湾地区开展官方往来，坚决反对美国向台湾出售武器，这一立场是一贯明确坚定的。中方敦促美方落实好中美元首会晤重要共识，兑现所作承诺和表态，慎之又慎处理台湾问题，停止向台独分裂势力发出错误信号，以实际行动维护台海和平稳定和中美关系稳定发展态势。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据伊朗媒体21号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伊方正在评估美方通过巴基斯坦转交的最新谈判意见。美国总统特朗普20号表示，如果美国和伊朗能达成协议，他愿意多花几天等待伊方消息。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3: 当地时间20号，据沙特阿拉伯方面消息人士称，伊朗和美国将于5月底在巴基斯坦首都伊斯兰堡举行新一轮谈判。据伊朗方面21号消息，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伊方正在评估美方通过巴基斯坦转交的最新谈判意见。伊朗方面消息称，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21号将前往伊朗首都德黑兰，旨在进一步推动伊朗和美国的谈判。20号晚间，巴加埃就伊美局势、霍尔木兹海峡安全以及美国对伊施压表态。他称，尽管美方过去一年半的行为留下负面记录，但伊朗仍以认真和善意态度推进外交进程，不过对美国保持强烈且合理的不信任。当地时间20号，美国总统特朗普被媒体问及是否愿意与伊朗达成一项仅涵盖霍尔木兹海峡问题的有限协议，以延长停火。对此，特朗普表示他不急。特朗普还称，自己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在伊朗问题上立场一致。当天，特朗普还表示，美国愿意等待几天，以便从伊朗方面得到正确回应。综合以色列和美国方面的消息，特朗普同内塔尼亚胡20号再次通话，讨论了伊朗问题。这次通话气氛紧张，长时间且戏剧性。通话后，内塔尼亚胡极度焦虑。此外，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20号发表声明表示，过去24小时内共有26艘船只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协调和安全保障下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其中包括邮轮、集装箱船及其他商业船只。而同一天，美国中央司令部表示，美军正在继续执行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截至20号，美军已迫使90艘船只改道，并瘫痪4艘船只，以确保各方遵守封锁措施。
0: 其他国际消息，阿联酋阿布扎比国家石油公司20号表示，阿联酋正在建设一条绕过霍尔木斯海峡的东西向输油管道，项目已完成近 50%， 预计将于2027年建成投运。
2: 据美国媒体报道，两名匿名的美方官员表示，特朗普政府已开始制定针对古巴的军事行动方案，美国情报机构也在研究古巴对美国军事行动的可能回应。
0: 德国政府20号正式发布德国高科技议程详细路线图，包括量子技术领域、生物领域、人工智能领域等。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程慧、演玲、姚一斌，主播婉莹、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5: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6: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4: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7: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4: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 中国之声。
8: 北京时间19点整。
4: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3: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乔阳。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记者从水利部获悉，珠江流域自今天起进入龙舟水降雨集中期。据介绍，龙舟水是指每年5月21号至6月20号期间，华南地区端午节前后的大范围强降水，因多在端午节前后龙舟竞渡之时，故称龙舟水。据预报，今年龙舟水期间，珠江流域降雨总体较常年略偏多，流域东部、北部偏多1至2成，其中北江、韩江、东江偏多3至5成。流域气温将持续偏高，强对流天气活动旺盛，局地极端强降雨将多发、频发、重发。珠江流域北江、韩江可能发生较大洪水，西江、东江可能发生编号洪水，需高度关注中小河流洪水、中小水库安全度汛及局地极端暴雨可能带来的山洪灾害和城市内涝等风险。今天我国南方地区降雨仍在持续，与此同时，新一轮降水过程将自西向东影响我国大部地区，并伴有强对流天气。中央气象台今天继续发布暴雨蓝色预警，24号到26号，也就是本周日到下周二，还会有一轮降雨过程。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记者今天从中国民航局获悉，4月份民航旅客运输量6119.9万人次，同比增长0.4%。4月份民航国内航线旅客运输量5441.1万人次，同比下降0.2%。国际航线旅客运输量678.8万人次，同比增长5.8%。今天，中国交通运输协会等机构共同发布全国首张综合性司机服务地图。这张地图把近年来各地建成的司机驿站、补能设施等信息首次集纳于一张数字地图，为全国数千万司机群体提供一站式服务指引。德国联邦外贸与投资署当地时间21号发布的报告显示，中国企业去年在德投资项目数量达到228个，较上年增长14.6%，自2017年以来首次超过美国，成为德国最大外资项目来源国。标普全球公司当地时间21号发布的报告显示，欧元区商业活动5月明显萎缩，欧元区5月综合采购经理指数 PMI 初值录得47.5，为31个月低点。报告指出，成本压力加剧导致欧元区商业活动萎缩。当地时间5月20号，韩国总统李在明在内阁会议上严厉谴责以色列在国际水域拦截加沙援助船队，并扣押船队中的韩国公民。李在明说，即使以色列处于战时状态，也不能以不符合国际法的方式拦截扣押第三国的船只。当地时间21号，阿富汗国家灾害管理局发言人优素福表示，在过去24小时内，包括坎大哈省、赫拉特省、古尔省和塔哈尔省在内，阿富汗多省遭遇雷击、强风暴和洪水，已造成6人死亡、11人受伤。最后来看此刻提示，广西水利厅和广西气象局于今天16点联合发布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今天20点至明天20点，桂林市永福县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橙色预警。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4: 堂食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9: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4: 多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0: 各位好，欢迎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今天是2026年5月21号，小满时节，万物小得盈满。但这些天南方多地遭遇连续强降雨，预计21号至23号，西北地区东部、华北、黄淮及东北地区有小到中雨，局地大到暴雨。江汉南部、江淮、江南、华南北部等地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或大暴雨，并伴有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江南、华南等地的雨还未停歇，一份应急指南送给你。
1: 中国之声联合应急管理部特别制作应急指南针。
2: 今天新一轮降雨来袭，南北多地将迎明显降雨，江南、华南多地雨势较强，局地或出现大暴雨。应急管理部提醒您，暴雨来临要及时关注气象部门发布的预警信息，蓝色预警需警惕，红色预警则应暂停户外缝隙，避免雨水倒灌，同时切断低洼区域室外电源，防范触电风险。出行时解缝隙，避免雨水倒灌，同时切断低洼区域室外电源，防范触电风险。出行时尽量选择公共交通，避开积水路段、桥梁涵隧等低洼区域。如遇暴雨被困户外，切勿在大树下、电线杆旁避雨，尽快寻找坚固的高层建筑躲避。暴雨过后，检查房屋结构，确认无坍塌风险后再进入。
3: 临危不慌，科学应急，应急指南针，祝您平安避险。
0: 其实在暴雨之下呢，我们看到的是一个个温暖的画面，救援人员在齐腰深的洪水中转移被困老人，社区工作者挨家挨户的排查隐患，陌生人在暴雨当中互相搀扶趟过积水路段。每一次暴雨预警响起都牵动无数人的心，每一次平安转移的消息也让我们为守望相助而感动。向所有坚守在防汛一线的人们道一声辛苦了，你们的守护是这个雨季最坚实的屏障。雨会停，天会晴，愿每一份牵挂都能抵达。好，刚才我们提到了今天呢是24节气当中的小满。小满一般在每年5月20号到22号之间，今年呢正好是今天5月21号。这个名字有两层意思哈，一个是指北方的麦子，这个时候呢麦子开始灌浆啊，有点饱满，但是还没有熟透，所以叫小满。二呢就指的是南方的雨水了，小满一到，雨水多起来了，江河水位慢慢上涨，也是满的意思。小满的讲究也不少哈，比如说江浙一带呢要祭蚕神，因为这个时候呢蚕刚好节俭，北方人习惯吃苦菜，像婆婆丁啊、刺嫩芽等这些啊，凉拌呐、蘸酱啊、剁馅啊都行，说是清热败火。农民这个时候也最忙了，得下地浇水、防虫、施肥，等着麦子再长几天啊就能收了。有意思的是呢，24节气当中有小暑、大暑、小雪、大雪、小寒、大寒，但是只有小满没有大满，因为咱们老话讲了，月满则亏，水满则溢，大满反倒不太好。小满这种将满未满的时候啊刚刚好，所以有句话叫做小满才是人生最好的状态。初夏暖风拂面，桑蚕正旺，麦穗初黄，大江南北中原管户盼丰收，江南鲜果正甜，各地民俗热闹登场。那下面呢就让我们一起走进小满，听听来自历史与田间的声音。
4: 中国之声，节气中国，三维精彩声音，聆听古韵新声。天。

0: 中共赴山河盛景。
1: 小满时节，蚕室正风。陕西历史博物馆藏汉代鎏金铜蚕，通体鎏金，蚕体蜷曲，形神逼真，是汉代蚕桑兴盛、丝织业繁荣的见证。一蚕鎏金承载千年农桑文脉，千丝万缕，见证丝路源远流长。
0: 子规声里雨如烟，润逼红虾透客沾，映水黄梅多半老，邻家蚕熟麦秋天。小满时节，蚕肥丝满，麦穗出齐，万物将熟未熟，恰是小得盈满。人们提蚕卸桑，守望丰年，在渐满未满间感悟生活的从容与希望。
2: 我是一名新能人，我现在在河南省商丘市虞城县高标准农田里。这段时间我要是把田间管理做扎实，浇水啊、防毒啊、施肥啊，相信今年小麦啊都能有个好收成啊。
3: 我是浙江省湖州市安吉县一个果农，小满节气正是蓝莓成熟时，我们开始陆续采摘蓝莓，希望让更多人吃上好吃的蓝莓。
4: 一到这个小满节气的时候，咱们吉林这边就开始吃山野菜了，大叶芹呢、刺嫩芽、萝卜丁这些苦菜，它凉拌也好，剁馅也好，蘸酱做汤都行，特别鲜美，清热败火。
5: 在我们江西吉安，到了小满时节呢，就会制作如厘米粟。我们一般都是用糯米粉加土豆淀粉为原材料，做成麦穗麸袋。咱们用粮食做文创，既守住了粒粒皆辛苦的根，又接上了我们年轻人的脉。
0: 小满，不大不小，不多不少，刚刚好。这一天我们看了鎏金铜蚕，听了南北乡音，也感受了日子的从容。节气不只是日历上的符号，它是咱中国人过日子的一种节奏。愿您的人生也像小满，将满未满，心里踏实。好，在我们节目进行当中呢，欢迎和我们互动，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的评论区参与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的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6: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您有没有留意过孩子写作业的时候啊，是不是总歪着身子，两个肩膀高低不一样呢？这些不起眼的小细节可能正在悄悄影响孩子的终身健康。今天5月21号呢，是世界脊柱健康日。作为第二生命线，脊柱是人体的支柱与栋梁，直接关系着每个人的终身健康。但近年来呢，被称为沉默青春病的脊柱侧弯问题严重威胁儿童青少年的健康成长。如何防止脊柱侧弯偷走孩子的挺拔身姿，怎样做到早期发现、科学干预，我们来跟随总台记者杜西蒙、前程、朝向荣一起了解一下。
7: 在江苏常州新北区龙虎堂第二实验小学，康复治疗师逐一对340余名学生的脊柱形态、肩背对称性等指标进行测试，并根据测试结果给学生提出脊柱健康的建议。常州市体育医院康复治疗师陈威海说，初步筛查中确实发现有孩子疑似脊柱侧弯阳性。
8: 像这个小孩子用这个尺子拉到有超过5度的这种情况，我们就怀疑他可能会有脊柱侧弯，就需要到医院拍 X 片进一步确诊。
7: 龙虎堂第二实验小学副校长杨伟透露，最近几年来脊柱健康检查是学校每年都要开展的检查项目，学校还将脊柱健康纳入日常课程体系，希望从源头改善学生体态。
9: 在日常的教育教学中，老师们会时刻督促孩子保持正常的坐姿、站姿，保证学生有充足的活动时间，也会开展一些科普的知识讲座，根据学生的身高适时地调整孩子的课桌椅的高度。
7: 脊柱侧弯好发于10到14岁儿童青少年期，其中女孩发病率更高。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儿童医院骨科主任医师曹俊说， 作为严重影响儿童身心发育的一种疾病，脊柱侧弯问题目前的发病率在1%左右。
10: 通常我们意义上指的脊柱侧弯指的是青少年特发性脊柱侧弯，它是好发于青少年期的一种椎体发育正常的，但是呢在生长过程中出现的脊柱侧弯，1%的发病率。这个发病率其实在我们儿童的疾病里面算是发病率比较高的疾病了。女孩发病率比男孩要高，尤其是在她生长发育特别快的那段时间，她更容易出现脊柱侧弯。
7: 一般来说，从后方来看，正常人的脊柱呈直线，而脊柱侧弯患者的脊柱可能呈现 C 型或者 S 型的弯曲状态。很多家长觉得脊柱侧弯是因为孩子没站好，仅仅是体态问题，也有人认为这种情况是因为孩子久坐学习，骨头长歪了。对此，曹俊表示，目前临床上对儿童青少年脊柱侧弯发病的确切病因尚未达成共识，但加强运动等多种手段可能对防范脊柱侧弯问题有益。
10: 对于特发性脊柱侧弯，我们还没有找到一个特别明确的原因，但是我们也是发现有一些相关的因素可能跟它是有关系的，比方说呢，在生长期快速的生长和发生脊柱侧弯是有关联的。另外呢，相对的脊柱旁的肌肉力量下降，力量运动不足，可能也与脊柱的形态维持稳定是有关联的。
7: 脊柱侧弯不但影响儿童身体姿态，导致腰背部疼痛等情况，还有可能对儿童心理发育造成不利。曹俊强调，对这类疾病的危害不可忽视。
10: 如果弯度很大，脊柱这个高度啊都长到这个侧弯里面去了，没有长到高度里面去，甚至可能会影响我们孩子身高，孩子会比他的同年龄的孩子都矮。侧弯发生了以后呢，这两边脊柱的肌肉一边呢受到了压缩，一边被绷紧，肌肉的力量和活动能力会受到影响，孩子有时候会觉得腰酸，腰不舒服。此外呢，如果弯度很大了的话，它也会影响我们脊柱的功能和活动能力，孩子弯腰啊转身啊会受到影响。甚至呢，当特别大的侧弯出现的时候呢，发生在胸段，那么我们的这个胸廓也受到挤压了，孩子的肺功能也会受到影响。
0: 专家提醒，儿童青少年骨骼快速生长，一旦发生脊柱侧弯，其进展可能十分迅速。如何做到早发现早干预？我们继续来听记者介绍。
7: 守护孩子的脊柱健康，家庭是第一道岗哨。专家表示，一般来说，孩子出现轻度脊柱侧弯时可能没有明显的不适感，但他们的身体会悄悄发出一些预警信号。曹俊建议，家长可以对这类问题提高警惕，及早发现风险。
10: 最简单的，孩子肩膀不一样高，当你老发现他的一侧肩膀高的时候，就要小心是不是脊柱侧弯，他的骨盆不平，或者说他弯腰的时候看到他的背部还有腰部不对称，一边高一边低，或者说孩子觉得这个腰背不舒服，有酸痛酸胀的情况，那么这些情况都是一些早期的发现，需要咱们来医院进一步的检查。
7: 在网络上搜索脊柱侧弯，有不少所谓的脊柱侧弯矫正神器，在很多购买留言里，家长都希望借此矫正孩子高低肩、驼背、坐姿不良等问题。对此，专家强调，儿童发生脊柱侧弯问题后，需要进行准确诊断、精准治疗。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积水潭医院主任医师蒋协远透露，医生会根据患儿病情设定合理的康复治疗手段。
11: 轻度的侧弯呢，我们以康复训练和随访观察就行了。中度的侧弯，而且处在生长期的孩子，往往需要采用支具治疗。这种支具治疗呢，如果认真的佩戴的话，不进一步发展，那可能也就是非常好的一个效果。如果是重度的啊，角度比较大了，这个时候可能需要手术干预。这个手术方案呢，应该让专业的医生看，会结合他的影像学检查、他的生长发育综合起来来判断，到底要不要手术干预，或者采用什么样的手术干预。
7: 预防脊柱侧弯的关键在日常。去年，国家13部门联合出台《儿童青少年五健促进行动计划（2026到2030年）》，提出促进儿童青少年体重、视力、心理、骨骼、口腔健康，构建全方位、全周期的儿童青少年健康保障体系。针对儿童青少年脊柱侧弯问题，强调推广多动少坐、端正坐姿。孩子日常学习要做到桌椅高度匹配，无论是阅读书籍还是使用电子设备，都要有效控制时长，防止孩子长时间保持同一动作。蒋协远建议，
11: 控制天天看这个电子产品、这个电视啊、各种屏幕的时间，保持一拳一尺一寸的这个一个正常的坐姿。躺卧的时候不要看很长时间的书啊，或者在躺卧的时候过度使用电子产品，避免加重脊柱的负担。
7: 哪些运动对脊柱健康最有帮助？曹俊也给出护脊方案。
10: 男孩子练引体向上，让女孩子练平板支撑， 这些运动其实都对孩子的健康是有利的。一般性的运动对于颈背部的肌肉也是有帮助的，比如上肢的球类运动，羽毛球啊、乒乓球啊，或者打篮球啊。夏天到了，游泳是一个特别好的锻炼腰背部还有颈背部肌肉的一个运动，所以运动其实在脊柱的健康中有一个特别重要的作用。
0: 其实孩子的脊柱问题真的不是小事儿哈，家长不用天天紧张兮兮，但是也千万别不当回事儿，多留个心眼吧。孩子穿紧身的衣服的时候呢，瞄一眼他的后背平不平，肩膀齐不齐，或者弯腰的时候看看两侧背部是否一边高一边低。真发现了啊，也别慌，轻度的大多靠着锻炼和观察注意啊就能够改善，而中度的呢有知觉帮忙，重度才需要去手术哈。关键是把好习惯揉进日常的生活，坐要有坐相，站要有站相，多运动少窝着，孩子的挺拔身姿就藏在这些不起眼的细节当中。
6: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遗产管理人制度作为民法典的重要制度创新，是平衡遗产安全管理、继承权益保障、债权依法实现的重要规则，对于防范遗产流失、隐匿、被侵吞风险，维护家庭和谐和社会稳定，促进定分止争，减少矛盾冲突，发挥着重要作用。虚假放弃继承遗产，利用遗产管理人制度逃避自身责任，要承担怎样的法律后果？最高人民法院民一庭有关负责人今天表示，坚决遏制假放弃真逃债行为。请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带来的典型案例解读。
12: 最高法发布的典型案例中，被继承人杨某军2024年死亡，曾借款10万元给他的华某公司马某贵，将杨某军的继承人包括他的父母女儿起诉到法院，要求他们归还借款，而三位继承人在一审庭审中均书面表示放弃继承杨某军的全部遗产，华某公司马某贵另行提起指定遗产管理人的特别程序。最高人民法院民一庭法官助理张一晨介绍，
13: 在华某公司马某贵提起的借款合同纠纷案件中，因三位继承人均书面表示放弃继承遗产，一审判决没有支持他们的诉讼请求。判决后，杨某军的父亲经其他继承人同意，领取了杨某军的养老保险金20多万元等遗产，以及他的丧葬费抚恤金。华某公司马某贵提起上诉，同时另行提起本案指定遗产管理人的特别程序，申请指定某区民政局为杨某军的遗产管理人。审理中呢，三位继承人分别向法院出具了自愿放弃继承遗产的书面声明。
12: 法院认为，华某公司马某贵作为被继承人的债权人，依法具有申请指定遗产管理人的主体资格，但是此案却不属于没有继承人或者继承人均放弃继承的情形。
13: 证据显示，对于被继承人杨某军的遗产，三位继承人虽然书面表示放弃继承，但实际领取遗产并作出了处分。在与华某公司马某贵的借款合同纠纷上诉案中，三位继承人与华某公司马某贵达成了调解协议，承诺在继承遗产范围内偿债，并以实际转账还款5万元。这样的行为与放弃继承的书面声明完全相悖，所以他们放弃继承的意思表示不产生法律效力。
12: 法院认为，本案三位继承人实际占有处分遗产，不属于没有继承人或者继承人均放弃继承的情形，不符合由民政局担任遗产管理人的法定条件，判决驳回华某公司马某贵的申请。张一晨说，
13: 民法典第1145条规定，没有继承人或者继承人均放弃继承的，由被继承人生前住所地的民政部门或者村民委员会担任遗产管理人，旨在避免遗产管理落空，不应成为继承人逃避责任的兜底工具。如果继承人因为不愿管理遗产或者出于逃避债务等目的书面放弃继承，但仍占有处分遗产的，则放弃无效。本案判决就是要防止继承人利用法定程序两头占。
12: 最高人民法院审委会委员、民一庭庭长陈一方强调，诚信是民法典的基本原则。
14: 本案对于继承人假放弃真讨债等违反诚信原则的行为予以否定性评价，防止公共资源被滥用，同时引导由继承人处理好自己的家务事，也提示债权人，如果发现继承人书面声明放弃继承，但仍占有使用遗产的，应直接以继承人为被告提起诉讼，依法及时兑现权利。
12: 最高法还通过典型案例明确 了最大程度尊重被继承人生前意愿，自愿帮扶较多者可以分得适当遗产，对下落不明继承人的遗产份额可以提存，遗产管理费用优。

0: 先受场等裁判规则和行为导向。陈怡芳说，
1: 无论是遗嘱执行人、继承人、民政部门或者村民委员会，在确定为遗产管理人之后，就应依据民法典第1147条规定，承担起管理遗产的职责，包括清理遗产并制作遗产清单，向继承人报告遗产情况，采取必要措施防止遗产毁损灭失，处理被继承人的债权债务，按照遗嘱或者依照法律规定分割遗产，实施与遗产管理有关的其他必要行为。
0: 陈怡芳强调，遗产管理人在履职过程中应当尽职尽责，不得滥用管理权限，不得违反法律，违背公序良俗。
1: 遗产管理人因故意或者重大过失造成继承人、受遗赠人、债权人损害的，应当承担民事责任。法院还可以根据利害关系人的申请撤销其资格，依法指定新的遗产管理人。
2: 最高法通过典型案例传递的信号很清晰，对于继承人来说，别想着书面声明放弃继承却又实际领取处分遗产，法院不认这账，该还的债还得还。对债权人来说呢，也别被放弃继承的声明带偏了方向，发现继承人实际占着遗产，直接告他们就行。说白了，无论是继承人还是债权人，都应依法行使权利，履行义务，诚信才是处理身后事的底线。
3: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2: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您有没有发现哈，最近手里的零食、蛋糕甚至冰淇淋都悄悄地多了一股茶香呢？今天5月21号是联合国设立的国际茶日，是以中国为主的产茶国家首次成功推动设立的农业领域国际性节日。近年来，我国茶产业的版图不断延伸，成为茶消费增长的新引擎。行业数据显示，仅茶零食这个细分领域呢，中国市场规模已经从2019年的33亿元增长至2023年的65亿元，复合年增长率达 18.6%。 茶酒、茶烘焙等茶 plus 品类呢，正在加快发展。中国茶如何从单一饮品成长为万能搭子呢？请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的深度观察。
4: 翻翻你的办公桌上或零食包中，是不是能找到与茶有关的饮食呢？近年来，除了奶茶等新式茶饮，冰淇淋、面包、啤酒、中式糕点，茶叶正以吃的形式全面进入消费者的日常饮食。福建省三明市永安市某食品企业近期推出铁观音茶梅饼、茶香橄榄、绿茶瓜子等新品。店员于凤清说，不少年轻消费者会将这些新品与传统茶叶一起搭配购买。相比普通零食，这类产品更加突出天然茶香与层次感，也更符合当前消费者对于轻养生、新中式口味的偏好。
5: 那像铁观音茶梅饼的话，我们是把铁观音茶粉融入到那个饼皮里面的，吃起来回甘的话会更明显。茶香橄榄则是在传统蜜饯的基础上增加一个茶香层次。绿茶瓜子的话也和普通的潮货也有区别，会有比较清香的绿茶香气。那我们希望通过这种方式，把原本只能喝的茶变成大家平时也能吃的产品。
4: 于凤清表示，推出茶零食一方面是为了满足年轻消费者对新口味新体验的需求，另一方面也是希望拓展传统茶叶消费场景。
5: 这几款产品上市之后，整体销量的话要比我们预期的还要好，尤其说像那个周末啊和节假日哈，它的销量增长更明显一点。那比如说茶梅饼啊和绿茶瓜子这些，很多年轻的顾客会一次性买几盒，当做办公室的零食啊，或者是伴手礼，复购率的话也比较高一点。
4: 记者走访商超、烘焙店等场所，看到沃尔玛推出抹茶剂系列新品，覆盖零食、乳品、饮料、冰淇淋等多个品类，数十款商品。野人先生推出彩青春茶冰淇淋，叮咚买菜推出了龙井抹茶爆馅蛋糕等春茶主题蛋糕，三元梅园上新了抹茶奶酪、抹茶豆沙奶卷、抹茶奶糕等，巴黎贝甜推出法式抹茶千层塔等产品。江苏淮安市民蒋小雨表示，茶类零食不甜腻，有茶的清香，这是他喜欢的主要原因。
6: 我平时比较喜欢抹茶蛋糕、果茶这类的零食，然后我觉得这些茶零食的味道呢是很清新的，不会那么

0: 甜。那我平时选择茶饮时呢，主要就是看重它的这个口感，要有茶的清爽。
1: FM 90.5，自在调频，自在905，全乡慢生活。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3: 我是兴村镇镇长王东，我将于5月26日做客正风航风热线节目，就兴村镇工作同大家进行交流，欢迎到时拨打热线电话。
2: 倾听百姓心声，接受群众监督。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正风航风热线电话：4321123、4231711。关注经济社会发展，报道最新城乡动态。欢迎收听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泗水新闻》。
4: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泗水新闻。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全岭镇大力发展特色种植，助推镇域经济发展；县人大社会建设委员会视察全县安全生产工作；泗水县第16届全民健身运动会巨信农业杯篮球比赛开赛；夏季高考6月7号至10号举行，考试时间安排表出炉。以下是详细报道。本台消息，全岭镇依托生态资源优势，强化政策引领，大力发展特色种植，以政策扶持、产业带动等方式培育壮大农业产业，全镇产业呈现出蓬勃发展的良好态势，不仅为当地经济注入了新的活力，也为乡村振兴奠定了坚实基础。在全岭镇马泉庄村的芦笋地里，翠绿的芦笋成行成畝，整齐排布，放眼望去满目青翠，生机盎然。农户弯腰穿梭在田垄间，一手扶住芦笋植株，一手持剪刀麻利采收，田间地头处处洋溢着丰收的喜悦。芦笋种植户董洪斌：
5: 我去年从柳河这边承包了45亩地，咱尝试种了个芦笋啊，然后今年现在到了这个丰收季节啊，看目前这个情况的话，这个收入还是比较可观的。现在今年的话，咱因为这个周期是第一年，能达到了2000斤左右吧，亩产能达到了，能卖到8000到10000之间。
4: 在全岭镇柳河峪村，这里种植的白萝卜也即将迎来收获。白萝卜凭借生长周期短、产量高、管护成本低的优势，成为当地特色种植的优选品种。种植大户王衍年：
6: 我身后牛转了120亩土地，12月种的白萝卜，做出口韩国做泡菜用，亩产量达到1700斤左右，总价值100万左右，还有20多天就该收获了。
4: 近年来，全岭镇立足本土资源优势，大力推行合作社加基地加农户订单农业发展模式。今年新种芦笋45亩，白萝卜120亩。产品直供国内市场并出口韩国，吸纳近100名农村剩余劳动力，家门口就近务工。全岭镇副镇长李阳：
7: 通过盘活村集体土地资源，统一粮种采购，全程技术指导，订单保底收购，彻底解决农户种植后顾之忧，有效优化了农业产业结构。下一步，全岭镇将继续以特色种植为抓手，走出一条特色种植引领、订单产销护航、就地就业扶农、集体群众双增收的乡村产业发展新路径，为河美乡村建设注入坚实产业动力。
4: 5月19号，县人大社会建设委员会视察全县安全生产工作，县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单英姿、县人大社会建设委员会全体成员、常委会相关委事负责同志、部分人大代表参加视察。县委常委、县政府副县长郭庆国、县应急局主要负责同志参加活动。视察组先后到山东弘毅食品有限公司、

山东汇川精密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小海豚济宁联系能源第二加油站、蓝天应急救援队等现场，通过实地查看、听取汇报，详细了解全线安全生产工作开展情况，随后召开座谈会。会上听取了县应急局关于全线安全生产工作情况的汇报，县工信局、县住建局、县商务局、县消防救援局负责人根据工作职责汇报了相关工作。郭庆国介绍了当前全县安全生产工作开展情况和下步工作计划。视察组成员提出了针对性意见建议，单英姿做总结讲话。会议指出，近年来县应急管理局及相关部门深入贯彻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牢固树立安全发展理念，全力以赴防风险、查隐患、遏事故、促安全，全县安全生产和灾害防治形势稳定向好。会议强调，安全生产事关全县改革发展大局、社会和谐稳定、群众切身福祉，必须警钟长鸣、常抓不懈。县政府及相关部门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精神，树牢安全发展理念，强化底线思维和红线意识，切实增强责任感和使命感。要深化宣传教育，健全全员责任制，抓实消防培训及应急演练，提升全社会防范处置能力。要严格执法监管，聚焦重点行业、重点领域、重点环节，压紧压实责任链条，深入排查整治隐患，将风险消除在萌芽状态。要建强监管队伍，加大安全投入，提升管理水平，坚决守住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底线。要强化协同联动，深化信息共享、会商研判、应急响应、联合处置协作机制，凝聚应急救援合力，筑牢安全防线，提升治理效能。本台消息，近日泗水县第十六届全民健身运动会巨细农业杯篮球比赛开赛。本次赛事由县总工会、县教体局主办，县篮球运动协会承办，以篮球为媒，汇聚全县职工运动力量，点燃全民健身热潮。来自全县各条战线、各行业、各单位的十七支代表队，近300余名运动员报名参赛，展开角逐。赛场上，球员们秉持友谊第一、比赛第二的体育精神，攻防转换灵活迅猛，精准传球默契十足，跃起投篮干脆利落，激烈对抗间尽显精湛球技与拼搏斗志。一次次精彩突破，一记记精准三分，引得现场观众掌声雷动，喝彩不断，充分展现了我县职工朝气蓬勃、奋勇争先的时代风采。近年来，在县委县政府的坚强领导下，我县全民健身事业蓬勃发展，体育设施日益完善，品牌赛事丰富多彩，健康生活的理念更加深入人心。此次篮球盛会既是为各代表队搭建的切磋技艺、展示风采的舞台，更是我县推动全民健身与全民健康深度融合、激发城市活力的生动实践，将进一步点燃全县人民的健身热情，引领健康生活新风尚。本台消息，5月18号，山东省教育招生考试院发布通知，制定山东省2026年普通高等学校考试招生夏季高考工作实施办法，明确了2026年夏季高考考试时间、分数线划定、志愿填报细则。国家统一高考科目使用全国统一命题试卷，考试时间安排在6月7号全天和6月8号下午，其中语文考试时间为150分钟，数学考试、外语听力和笔试考试时间为120分钟，外语听力测试安排在外语笔试考试开始前进行。普通高中学业水平等级考试由我省自主命题，考生从思想政治、历史、地理、物理、化学、生物等6个科目中选报3科参加考试，考试时间安排在6月9号至10号，每科考试时间为90分钟。需要注意的是，今年普通类提前批、常规批、艺术类本科批、专科批、体育类常规批等批次志愿设置有变化，同时普通类、特殊类型批取消，
相关

0: 招生类型并入到常规批，请各位考生和家长及时关注报考变化。下面一起来关注泗水的天气情况。今夜到明天阴，17到26摄氏度，微风，空气质量凉。了解更多节目资讯，欢迎下载爱泗水客户端或关注泗水融媒官方微信公众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1: 我是泗水县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主任王翠平，我将于5月28日做客争分豪分热线节目，就免疫规划、传染病防治、公共卫生安全、幽门生物防治等工作同大家进行交流，欢迎到时拨打热线电话。
2: 倾听百姓心声，接受群众监督。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正风航风热线电话：4321123-4231-711。
3: 珍爱生命，谨防溺水。随着气温的升高，清凉的河水成为孩子们向往的乐园。然而，看似平静的水面，往往暗藏着危险。溺水身亡事件在我们身边时有发生，一个个鲜活的生命离我们而去，给他们的家庭带来了无法弥补的伤痛。这些血淋淋的教训一再为我们敲响了警钟，让我们一起关爱青少年的健康成长。珍爱生命，远离野涌，加强监管，守护平安。
4: 电影看完了，我们回家吧。
5: 好呀，
6: 我们回家喽。
4: 当当，你在干什么呢？
6: 我在看电影的时候，我把果皮放到了别人看不见的地方。
4: 暖暖，你说弟弟这样做对不对呢？
5: 不对不对，我们应该把垃圾扔到垃圾箱里，不能随地乱丢。
4: 对呀，当当，你要记住了，我们要时刻牢记随手带走垃圾，转身留下文明，好习惯要从小养成。你们记住了吗？
6: 嗯，我记住了，妈妈，我以后再也不这样了。
7: 着急，我们来帮你捡。
8: 不行，这样要是掉水里了怎么办？我们还是请大人帮忙吧。
9: 小朋友做得非常好啊，万一落水会非常危险，所以我们也要找大人帮忙。以后呢，也要注意不能单独或结伴在水边玩耍。那我想考考你们，就是还有哪边玩水需要注意安全呢？
8: 水世界。
9: 哦，没错。还有呢？哦，游泳馆也要注意。是的。还有在外出这个漂流的时候也要注意安全。那是不是会游泳就能去救人呢？
8: 不是。
9: 哦，是的，回答得很棒。那我们万一发生这个溺水情况，我们应该如何自救？我们去找找这个专业的老师教教我们好不好？
10: 教练员你好，万一发生落水，我们该如何自救呢？
11: 那我带小朋友来演示一遍吧。
10: 好的。
12: 当我们自己落水，一定要保持镇定，千万不可以手忙脚乱，只要手一离开水面，身体就会沉下去。正确的做法是闭气抬头，双手打开平摊在水面，仰头吸气，等待救援。如果有小伙伴落水，不能贸然施救，应该大声呼救，寻找周围的大人帮忙。
13: 不安全水域我不去，防溺水知识我知道。
14: 国无防不立，民无防不安，国防是国家生存与发展的重要保障。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教育法》于2024年9月21日，第24个全民国防教育日正式实施。让我们一起来深入了解。新修订的国防教育法分为6章，分别是总则、学校国防教育、社会国防教育、国防教育保障、法律责任、负责，每一章都有着重要的内容和意义，为国防教育的全面开展提供了坚实的法律基础。总则规定了国防教育的地位、方针和原则。

0: 新修订的国防教育法将更加系统化地完善学校国防教育，构建各级各类学校互相衔接的体系，从小学到大学，明确目标和内容，规范方法途径，让国防教育贯穿学生的学习生涯。同时，学校国防教育要与兵役宣传相结合，增强学生依法服兵役的意识，明确学生军训相关要求，提高学生军训训练的水平。社会国防教育也得到了全面加强，规定了国家机关、企业事业组织、社会组织等在社会国防教育中的角色和责任，强调了利用重大节日、纪念日和重大主题活动等开展群众性国防教育的重要性。同时要创新宣传方式，通过红色资源、文艺作品、先进典范等多途径开展国防教育，让国防教育深入人心。国防教育保障是国防教育工作的重要支撑。新修订的国防教育法提出完善国防教育基地规划建设管理，为其发挥作用提供更多保障，优化国防教育教研选拔，优先招录退役军人，推动普通高等学校国防教育学科建设，严格国防教育教材编写审核。新修订的国防教育法明确了法律责任，对不履行国防教育职责的单位和个人将依法给予处罚，对侵占、损毁国防教育设施、挪用国防教育经费的行为依法承担法律责任。法律责任的明确将进一步推动国防教育工作的依法开展。巩固国防的使命离我们并不遥远，甚至就在我们身边。我们每个人都是巩固国防的一道防线，让我们一起加入国防，共建国防。让我们共同努力，加强国防教育，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筑牢坚实的国防基础。
1: 这是我们的根，有山有水，这是我们的家，有房有田。每个人的微小举动可以汇聚成巨变的力量，让我们携起手来参与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村庄清洁行动，让我们的家园更美好。

0: 精彩生活用心体味，小窍门演绎大智慧。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提醒您关注生活小常识。
1: 生活小常识，健康大资讯。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你们的主播小彤。你是不是也经常一照镜子，猛地瞥见头顶又冒出几根白的刺眼的头发，心里顿时咯噔一下，这白头发怎么又多了？都说白发拔一根长十根，到底该不该拔呢？在很多人的认知里啊，白发和衰老直接相关，觉得头发一旦变白就再也回不去了。但今天的生活小常识要告诉你一个颠覆认知的研究发现，已经变白的头发竟然还有机会逆转重新变黑。想弄清头发为什么白又为什么还能黑回去，科学家用了一个很妙的办法，把头发当成树木年轮来研究。2021年国际期刊细胞生物学上发表的一项研究发现，白头发颜色变化的曲线几乎是紧跟着你的压力水平走的，因此你的白头发其实是一本压力日记。我们的头发每个月大概长一厘米，于是研究人员把单根头发从发根到发梢，像切时间片段一样，对每一小段的色素含量进行精密分析。这样一来，这根头发过去几个月甚至一年里什么时候状态好，什么时候突然变白，后来又发生了什么，全都被清晰地读了出来。他们找来了一群感觉压力起伏比较明显的参与者，让他们认真回忆过去一年的生活，按时间线给自己的压力打分，零分是毫无压力，十分是压力很大。接着再把每个人头发上的颜色变化和时间轴一一对照，结果一出，连研究者都感到惊叹，头发颜色变化的曲线几乎是紧跟着人体的压力水平走的。一句话总结，压力飙升时头发容易变白，压力消退了，有些已经变白的头发真的可以再黑回去。虽然这种反转需要几周甚至几个月，速度会慢一点，但它实实在在地发生了。当然这种逆转是有条件的，研究人员提醒，如果毛囊常年累月泡在高压力，或者身体机能本身已经严重衰退，毛囊就可能被锁死在白发状态，再也回不去了。所以抓住压力刚刚开始作祟的窗口期非常关键。要是近期压力明明不大，家里也没有年纪轻轻就白头的遗传，可白发还是一个劲儿的往外冒，那就要低头看看自己的饭碗了，很有可能是营养没跟上。如果身体缺乏以下三种营养素，可能会更容易长白发。一、蛋白质。组成头发的基本单元角蛋白就是靠蛋白质来合成的，如果长期蛋白质摄入不足，就容易突然长白头发。不仅如此，发质会变差，毛糙、发黄等情况都与蛋白质摄入不足有关。二、铜、锌、硒等微量元素。我们可以这样理解，黑色素的合成需要一种叫做酪氨酸酶的物质来推动，而这种酶的活性高低会直接影响合成过程的效率和结果。铜、锌等这类微量元素能够影响酪氨酸酶的活性，一旦这些微量元素不能充足供应，酪氨酸酶的活性就会降低，影响黑色素的合成，反映到你的头上就会出现白头发。三、B 族维生素。它参与了我们人体的新陈代谢，头发、指甲的生长都需要它们的帮助，同时还能保证黑色素细胞的正常活动。如果因为某些原因导致维生素 B 族缺乏，就容易出现脱发、白发、头发干枯等问题。生活小常识在这里要提醒您，如果白发是在很短时间内突然大量增多，或者年纪轻轻就满头花白，建议先去医院排查一下。甲状腺功能异常、恶性贫血、自身免疫性疾病，甚至某些先天代谢缺陷，都可能是背后推手，拿不准的时候交给医生判断最安全。那排除了疾病因素，剩下的日常预防与逆转我们分两头抓。一、压力太大引起的，就要学会释放压力。首先是动起来，运动是公认的减压良药，每天散步半小时，让紧绷的神经慢慢松弛下来。其次是静下来，冥想、深呼吸、正念练习，这些看起来什么都没做的方式，其实是在帮助大脑从高速运转切换到休息模式。最后是要说出来，别把坏情绪憋在心里，找个信任的朋友聊一聊，哪怕对方没有给出什么建议，倾诉本身就有疗愈的力量。 二、缺乏营养引起的。首先要补充蛋白质，日常生活中多摄入优质蛋白，分别是鸡蛋、牛奶、鱼肉、虾肉、鸡肉、鸭肉、瘦牛肉、瘦羊肉等。微量元素，比如牡蛎、瘦肉、坚果、蛋类、豆类等食物富含锌。猪肝、虾、贝类、坚果、种子类食物含有较多的铜。海产品、瘦肉、坚果、大蒜、蘑菇都是富含硒，那适量食用以上的食物来补充相应的微量元素。最后是 B 族维生素，它是一个庞大的家族，常见于动物内脏、豆类、乳蛋类、畜禽鱼肉类和全谷物等食物。再回到开头那个问题，白发真能重新变黑吗？科学给出的答案是有可能，但需要一个契机。这个契机不是什么昂贵的黑发神药，也不是朋友圈里流传的偏方，而是你让自己放松一点，给身心放个踏实的假。当然，头发的变化是以月甚至以年为单位，缓慢却诚实。你为健康花的每一分心思，镜子里的那个人早晚都会还你一个惊喜。好了，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生活小常识，健康大资讯，咱们下集不见不散。
2: 地下建筑发生火灾有多危险？这份逃生手册一定要收藏啊！首先，别慌，保持冷静，尽量保持一个低姿态。我在这儿，走，
3: 对面是烟雾。
2: 尽快找到一个最近的安全出口，记住不要回到楼上或者试图去一些封闭空间。记住，如果有烟雾，可以用湿衣服来捂住口鼻。记住，开任何门之前，先用手背触摸一下门把手。哎呦，如果它热，门那边可能已经着火了。记住，如果被困了，要尽快向外界发出求救信号。
4: 你感冒了吗？
5: 我感冒了，而且我想吐痰。
6: 想吐就吐呗，还犹豫什么？
5: 看我的，呸！
7: 哎呀，千万不要这样，
8: 这样污染环境。
6: 那吐哪呀？
5: 小弟弟，给你纸巾，吐到纸巾里，然后扔到垃圾箱里就可以了。
6: 谢谢姐姐。
5: 不客气，以后一定要注意，因为小小一口痰，细菌千千万。对啊，不能为了自己的方便脏了环境，还影响到了大家的健康。
6: 我知道了。
5: 平常我们还要注意，不论是在家里还是在公共场所，都要注意讲究卫生，垃圾一定要放到垃圾箱里。好习惯要从小养成，大家一定要记牢，
8: 讲究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夜色渐浓，灯火阑珊，放下白日的忙碌，静下心来享受属于自己的闲暇时光。愿今夜自在舒心，万事安然。
1: FM90.5，自在调频，自在905，全乡。

0: 生活。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欢迎光临故事酒吧。
3: 听说这里有一个奇怪的调酒师，
4: 我还听说他喜欢听人讲真实发生过的故事，
3: 而且他还会送上一杯神奇的鸡尾酒。
2: 这杯酒将为有故事的人特别调制，来吧，请坐，欢迎诉说，也欢迎与我一起度过故事酒吧的1001夜。
4: 不动，欢迎光临故事酒吧。今天来到酒吧的这位客人向我讲述了他大学毕业后在上海辛苦打拼的经历。7年间从一穷二白奋斗到有车有房，他是怎么慢慢奋斗出来的呢？
5: 老板，你知道吗？你这家店的名声啊，都传到上海去了。
4: 我确实接待过不少从上海来的客人，没想到他挺能宣传的。哎，你也是从上海来的？
5: 不是，只不过之前在上海工作的时候啊，听我的客户提到过你的店。现在我已经搬到北方了，这次被派来培训，就说一定要上你这看看。当时那个客户说，我应该找机会把我的故事跟你说说。
4: 好啊，现在机会终于来了。
5: 是啊。
4: 那你想讲一个什么样的故事呢？
5: 我想说说我和我老公在上海打拼的事儿。
4: 好啊，听上去应该挺励志的。
5: 我那个客户也说我的故事励志，不过说实话，都是生活逼的。
4: 一开始你的生活很困难？
5: 是啊，我老家在农村，家里一直都很穷，父母其实并不怎么关心我，也并不支持我读书。我能上大学啊，靠的都是助学贷款。大学4年我一直省吃俭用，也很努力，但是我们的学校也算不上太出名，自己的专业也很普通，所以到了毕业的时候，找工作成了大问题。我一直想在城市里扎根，可是像我这种没钱没路子的学生，想在大城市里找个工作真的是太难了。所以到了最后，全宿舍都走光了，只剩下我一个人。本来我也可以选择回老家，大不了就回家种地嘛，可是我真的不甘心。就在这个时候，我的大学同学何军在网上给我留言说，要不你来上海吧，路费我来出。就是这句话改变了我的一生。
4: 这个同学能帮你在上海找工作？
5: 哎呀，不是，他也刚在上海找到工作没多久。其实啊，我们当时都很喜欢对方。
4: 是你男朋友啊？
5: 上大学的时候还不是，那我可以说是在暗恋他吧。他给人的感觉很稳重，我和他聊过，他老家也在农村，也不富裕，所以他和我一样，也想靠自己的努力让父母过上好日子。我很喜欢这么有上进心的男孩子。平时上课，我总是喜欢坐在他的斜后方，这样抬头看黑板的时候就可以看到他，有时候他也会回头看我。时间长了，我也能感觉到他对我也是有意思的。哎呀，只不过大学毕业前谁也没有捅破那层窗户纸，可能对我俩来说，谈恋爱真的是件很奢侈的事情吧。平时几乎连饭都吃不饱的人怎么有资格谈恋爱呢？
4: 所以他邀请你去上海应该也算是一种变相的告白吧。
5: 对，

0: 我就同意了，这就相当于我们确定关系了吧。哎呀，被你这么一说，我俩好像从来就没有什么正式的告白过。哎，真的是太不浪漫了。去上海的时候，为了省钱，我买了最便宜的硬座，坐夜车去的。第二天早上到的时候，他已经在车站等我了。后来我们去了他住的出租屋，他租的房子是一座特别老旧的居民楼，外墙都已经破得不成样子了。哎呀，楼道窄的只能容下一个人，楼梯和扶手上也都是厚厚的一层灰。他那个房间也只有十几平米，一张很旧的木板大床，一台旧冰箱，一个衣柜，还有一个阳台，也就巴掌大点儿。说真的，我一进去看到这种情况都有点傻了。他也觉得不太好意思，就跟我解释说，房子是比较偏，但是呢房租便宜，等赚了钱他就换新住处，希望我别介意。其实他误会了，我并不是介意房子破旧。你说我身无分文的，还欠着2万块钱的助学贷款，连路费都是他掏的，我有什么资格嫌弃人家？我当时就是觉得，在这种条件下，他都愿意收留我，哎，我真的很感动。
1: 说明他真的是很想和你在一起啊。
0: 应该是吧。那天中午，他亲自下厨给我做了2菜1汤，菜是很普通，可那却是我吃过的最美味的一顿饭。他一直在催我吃菜，还说我太瘦了要多吃点。哎呀，我吃着吃着就哭了。真的，这世界上除了我外公，再也没有人这么关心过我。我就这么住在他家了。为了省钱，我开始在家种菜。
1: 在家里怎么种菜啊？
0: 简单啊，我找来了人家不要的塑料泡沫大箱子，把它放在阳台上，找一些土就可以种了。所以平时吃饭只要买一些米就够了。当时每个月最大的开销其实还是房租，那个房租真的很便宜，才300多块钱。可我们的日子过得还是很寒酸。最糟糕的是，没过多久我就怀孕了。
1: 啊？
0: 哎呀，这孩子是个意外，我俩都傻了。那天晚上我淋着雨一口气拼命跑了6公里，一路上不停地在捶着肚子，眼泪和雨水一起顺着脸往下流。我都能想象老家的父母和村里人知道后会是什么态度，他们一定会用最刻薄的语言奚落我。而且说实话，我当时也不确定是不是真能和何军过一辈子。最后还是他把我追回来了，他说只要我不嫌弃他一穷二白，他就会对我和孩子负责到底。可能缘分来了真的挡不住吧，这孩子被我这么折腾竟然一点事儿都没有。最后我也下定决心和何军组建一个家庭了。
1: 那段日子很辛苦吧？
0: 哎呀，你可能都没法想象，当时何军在一家工厂上班，每个月只有3000块，还要寄回家给公婆盖房子。我在一个小厂子里做文员，工资也不过就2000块，平时甚至连买肉的钱都没有。何军为了让我吃上肉，有时候就会去附近的小河塘钓鱼，给我补充点营养。随着肚子慢慢大起来，我就辞了工作，在家做点零碎的手工活。何军为了多赚点钱，周末也经常加班。我怀孕的事儿，除了我公公婆婆，我没有告诉任何人。直到有一天，我的一个好朋友也来上海了，他当时失恋，痛苦的寻死觅活的，

0: 我就坐了一个半小时的公交车去看他。之后他又来参观了我的家。那天中午是我给他做的饭，吃饭前我就顺口问了他一句，你想吃几块鸡肉啊？我看他愣了一下，也没有太在意，只不过在他走了以后，我想起之前的对话，自己也吓了一跳，我怎么会把日子过成这样了？挺着大肚子，连做菜吃多少肉都要精确到块儿。当时的衣服还都是大学时候在地摊买的二手货，每天都要等菜市场快关门时去买最便宜的菜。唯一的化妆品就是超市里几块钱一袋的面霜，不过怀孕以后连面霜都省了，只买了一大瓶橄榄油涂肚皮，听人家说这样可以防止长妊娠纹。我也没钱给宝宝买玩具，所以就把几块布缝起来，塞上旧棉花，给他做了个娃娃。我还把一件旧毛衣拆了，勾了一双小鞋，还亲手缝了一个棉花毯，几件小衣服。
1: 你的手好巧啊。
0: 这真的都是自学成才的。我之前还跟老公开玩笑说，现在就算把我丢到一座孤岛上，我也能变废为宝，一个人活下去。他一边点头，一边特别惭愧地跟我道歉，说自己没用，没让我过上好日子。其实有他在，我就很知足了。后来我是在老公的老家顺产生的孩子，是男孩，公公婆婆高兴得合不拢嘴。出了月子没多久，我们就回到上海了，带着公婆和孩子。因为家租了一间房，所以开销也变大了，我就又回到工厂做文员。不过因为饭吃不好，营养跟不上，奶水也不多，孩子眼瞅着越来越瘦，哎，我实在是看不下去了，就狠狠心让公婆把孩子带回老家了。那里毕竟吃得好，房子也大。哎呦，当时我儿子才10个月，
1: 特别舍不得吧？
0: 哪个当妈的舍得呀？我每天都在想他。我知道，如果一辈子当文员，我可能根本就没有机会跟他一起生活了。我从小就没有父母疼，我不能让我儿子步我的后尘啊，所以我必须挣到钱。后来我找了一份周末做房产销售的兼职，经常需要在大太阳下面发传单，站一整天。我的老板是个很能干的女人，她看我能吃苦又踏实，就问我要不要全职跟她做房地产销售。她说如果干得好，比文员挣得多多了。但我还是犹豫了。
1: 为什么呀？
0: 你想啊，做销售最讲究的就是能说会道啊，卖房子更得这样了。但我从小性格就内向，过去根本就不敢在人群面前大声说话。可是老板一直在劝我，最后我想了很久，就同意了。
1: 不过我现在看你挺开朗的呀。
0: 那不都是练出来的吗？我跟你说啊，这行太锻炼人了，上班第一天就是个大挑战。老板让我在大巴车上对着几十个客户介绍房子，哎呀，我特地提前把稿子读了不下100遍，最后是一个字不落的背下来的。可就是因为我介绍的太僵硬了，跟背书似的，所以大家都没兴趣听，到最后啊都是自己去看房子了。这事儿对我打击特别大，我甚至怀疑自己根本就不是这块料。好在老板一直鼓励我，渐渐的我也就上手了。我开始主动承担了好几个人的工作，不仅自己找客户卖房，还帮别人谈，带着所有客户亲自去工地看房。因为我知道房地产销售是个流动性很大的工作，如果一直没有成交业绩的话，自己很快就会被淘汰的。
1: 但只要足够努力，就能在这个行业生存下来，对吧？
0: 对。后来我们公司规模逐渐扩大， 就搬到了一个更繁华的地方，每天公司里都是人潮涌动的。在我看来啊，每个进来的人都是潜在的客户。当时我给自己定的目标是每个月至少卖出一套，我会用3天的时间把别人一个星期要发的传单量发完，剩下的时间全都用来跟车宣讲看房。我们老板是只看成果，不讲究细枝末节的，只要有成交量就可以请假。为了每个月能回老家看儿子，我就拼命发广告，通常都是背着10几斤的包，走遍上海的大街小巷，见人就给，见车子就塞。其实我知道干我们这行挺招人嫌的，可是对那些正需要买房的人来说，他们恨不得天天能看到不同的广告呢，你说对不对？
1: 嗯。
0: 最后真是功夫不负有心人啊，几乎每个月我都能卖掉房子，其中最好的一个月我成交了3套呢。
1: 嚯，真牛啊。
0: 所以那一年你猜我挣多少？
1: 多少？
0: 18万。
1: 好家伙，你可算是翻身了啊。
0: 我终于可以给儿子换更好的奶粉了，也可以经常去看他了。每次下车从很远的地方就能看到他等我的身影，哎呀，别提我有多心疼了。他总是用小手紧紧攥着我的衣角，不想让我走。我只能忍着眼泪告诉他，再等等，妈妈一定会来接你的。那段时间我每天的神经都是紧绷的，一点都不敢懈怠，衣服不敢买，商场不敢逛，更别提度假旅游了。哎呦，经常累得倒头就睡，脚底更是磨了数不清的泡。但是付出总是有回报的，我们手上总算有钱了，这种踏实的感觉比什么都幸福。而且没多久我老公也加入进来了。
1: 他也和你一起卖房子？
0: 对啊，他也很努力，一年四季只要天气不是特别恶劣，在上海的大街小巷都能看到我们的身影。就这样到了儿子3岁那年，我们花了一笔钱补办了婚礼。在婚礼上老公对我说，能娶到你是我的福气，这些年委屈你了。我当时就哭了。
1: 好在总算是苦尽甘来了。
0: 当时公公婆婆已经在老家盖好了新房，我们也攒了一点钱把儿子接到上海的幼儿园了。哎呀，其实上海这个城市真的很大，到处都是人，但也很小，坐地铁没多久就能到外滩，

当时公公婆婆已经在老家盖好了新房，我们也攒了一点钱，把儿子接到上海的幼儿园了。哎呀，其实上海这个城市真的很大，到处都是人，但也很小，坐地铁没多久就能到外滩。

0: 真有意思啊。
1: 其实这杯鸡尾酒啊，是由柠檬片、 whisky、 方糖和热水调成的，刚给你的时候糖还没有完全融化，不过随着你的搅动，这杯苦味的鸡尾酒自然就变甜了。
0: 哦，原来是这样。嗯，现在好喝多了。
1: 送你这杯鸡尾酒也是因为我觉得它也是你们一家人生活的最好的象征。
0: 是说苦尽甘来的意思吧？
1: 说苦尽甘来其实也不算太确切，我倒是觉得在你们最苦的时候，彼此的关爱和扶持就像是这杯酒里的方糖，一直都在。而就是因为这颗糖的存在，再苦的酒迟早都可以变得甘甜美味。本故事选自凤凰网有故事的人独家签约作品，我在上海的七年，从一穷二白到车房聚齐，儿女双全。原作陆千梦，改编制作程涵，演播徐佳琪、陈光，录音董科。下一个夜晚欢迎继续来到故事酒吧，倾听人生故事。

0: 这里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饮茶要半满，喝酒要微醺，咖啡要半甜，自在生活就爱0.5，生活的半糖主义，尽在 FM90.5，自在调频，自在905，全乡慢生活。

可是谁又了解我，有时天真的像个顽童。都怪时光匆匆，让锋芒露出指缝。岁月它由不得你选择的，未必是情有独钟。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卸下所有压力，听听音乐，放松自己，和小童一起享受属于自己的安静时光。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繁华喧嚣的都市中，总有一些角落闹中求静，行色匆忙的人群里，总有一些灵魂闲庭信步。自在是一种生活态度，自在905，全香慢生活。

0: 在调频，自在905，全乡慢生活。自在905，全乡慢生活。
1: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

爱情真的是一件很神奇的东西。有些朋友可能也在问自己说自己平时做事儿总是三分钟热度，但是却爱那个人的时候爱了那么久，平常总是健忘丢三落四的，自己却把他记得那么的清楚，平时那么娇气的自己遇到他之后却不怕吃苦了。一路上有你不光是一首男人的情歌，其实女人也适合去唱一唱这首歌。一路上有你苦一点也愿意，这是一种让人称赞的爱情。一个男人一定要给自己心爱的女人信心，女人可以吃苦，但是前提一定得是那个男人对她的爱是值得的，让她去守候的。听过张学友的作品之后，来听听梁静茹《勇气》。

爱需要勇气，当然爱音乐也是需要勇气的。当年梁静茹出道的时候，当时只是做配唱工作，默默地站在歌手背后做着为音乐添光的事儿。之后她面对压力和环境的水土不服，曾经打算退缩，但是还是坚持住了，直到她的第一张专辑《一夜长大》的出现。在1999年这张专辑发行，于是才有了后来乘胜追击的勇气专辑。来换一种口味吧，有请那英为您带来为你朝思暮想。我是肖辉，

0: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音乐导航
1: 交给伍佰和他的团队 Chill Blue 带来这一首突然的自我。这真的是一首在 KTV 也好，还是在开车路上能够跟我们引起大合唱的一首歌。我们就用这首大合唱的作品跟各位先告一段落。

来来来，喝完这一杯，还有一杯。再喝完这一杯，还有三杯。

0: 我是海娇，祝你夜色安然，晚安好梦。
1: FM 九零点五，自在调频，自在九零五，全乡慢生活。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汇聚全球千家华语电台音乐大数据，
3: 用数据定义流行。
2: 每周 Top 50新歌速递，只为这一支吧。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
4: 本节目由十六花旅游广播联盟联合制作播出。穿越千年记忆，梦回丝路驼铃，昆仑文化、中华玉文化、古榆田佛教文化在这里交汇融合，这就是世界玉都丝路名城大美新疆和田，欢迎您。
5: 全中国都在听，这里是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我是小马。今天节目的第一首新歌推荐来自利比的全新单曲《我看好的》。我最喜欢其中的一句歌词，我失眠一整晚，也没习惯孤单，我孤身好几年还没找到答案。那么这首歌呢，由利比本人参与混音与母带的处理，确保了这首歌品质的统一性。利比凭借《跳楼机》《小城夏天》等热播歌曲被大家熟知，这首歌呢也以孤独与自我探索为核心，以细腻的笔触勾勒出爱情当中的遗憾与释怀。

冬天漫长寒冷的夜晚，刻画了爱情从甜蜜到疏离的一整个过程。来自利比的《我看好的》。接下来的一首新歌推荐来自梁博第四张专辑《精气神》中的《避世离俗》。这首歌曲由梁博独立完成词曲，以极具诗意的表达探讨孤独与自我选择的主题。编曲上呢，延续了梁博标志性的歌曲极简风格，融入了大自然声场采样和多元化乐器的碰撞。这张专辑共收录九首歌曲，融合口琴、竖琴、长笛等多样乐器，并与上海民族乐团荣晨初、国家大剧院竖琴首席赵晨等音乐人强强联合。

歌曲被视为梁博从早期的流行摇滚转向实验性表达的里程碑之作，来自梁博的《毕氏离俗》。接下来的一首新歌推荐来自袁娅维、王瑞卓现场版《白梨花》。这首歌呢，以诗情画意的歌词和双声线交织的演唱风格，呈现了关于时光等待与陪伴的细腻情感。袁娅维和王瑞卓的转音和和声默契十足，仿佛置身于春日阳光下的洁白梨花海洋，让我们听到歌声便体会到那份纯粹的爱与温暖。

0: 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尊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深化全民阅读活动，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我听 APP 用声音解锁书中精华，大量优质讲书持续更新，更有精选有声书、电子书和品质课程等你选择。书在手边，声入心田。欢迎下载我听 APP， 现在成为会员可获得更多权益。
1: 穿越千年记忆，梦回丝路驼铃。昆仑文化、中华玉文化、古于田佛教文化在这里交汇融合，这就是世界玉都丝路名城大美新疆和田，欢迎您。
2: 华语音乐需要大家不断的支持，音乐有灵魂，数据有生命，用数据定义流行。这里是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我是小马。我们的榜单汇集了近千家电台的真实新歌播放数据，通过大数据和你一起引领最好的华语乐坛。节目下半时段继续来听王太利的呼唤。2007年，王太利与肖央组成筷子兄弟组合，这是他在筷子兄弟组合单飞后推出的首张个人创作专辑。呼唤延续了王太利擅长的抒情风格，歌词充满了对音乐初心与人生理想的追寻。接下来有请王太利用其标志性沧桑的声线带来呼唤。

轻轻的，我走了，正如我轻轻的来，我轻轻的招手，作别西天的云彩。那河畔的金柳，是夕阳中的新娘，波光里的艳影，在我的心头。

最后一首新歌推荐来自银河快递盛夏 Summer。 银河快递乐队以真诚、治愈、积极、勇敢为创作核心，致力于通过音乐传递温暖的力量。歌词以盛夏为情感载体，通过未亮的天、黄昏的倒影斑驳在窗边，铃声响、放学堂、篮球场一刻也不停地叫喊等细节，勾勒出校园生活的经典场景，以细腻的乐曲编排与和声处理，勾建出充满画面感的音乐场景。

0: 穿越千年印记，体验英雄之路，在沙海老兵纪念馆、库尔班图鲁木纪念馆、康熙瓦烈士陵园追寻英雄足迹，点亮信仰光芒，在清澈的爱只为中国的红色基因里，集聚起前行的力量。大美新疆和田欢迎您。
1: 每周一歌，
0: 由黄子弘凡演唱的献礼深圳特区成立45周年的歌曲《逐梦》，以奇迹之城深圳为创作原点，将城市发展中的拼搏精神融入音乐当中，展现了深圳这座城市艰苦奋斗、追逐梦想的精神风貌。

0: FM 九零点五，自在调频，自在九零五，全乡慢生活。自在九零五，全乡慢生活。
1: 这里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无奈生活日日的落寞，我说万般皆是命，是生活所迫。

0: 时间悄悄留住美好，日子慢慢留下回忆。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我是小彤。
1: FM90.5，自在调频，自在905，全乡慢生活。自在905，全乡慢生活。
2: 这里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欢迎光临故事酒吧。
2: 听说这里有一个奇怪的调酒师，
1: 我还听说他喜欢听人讲真实发生过的故事，
2: 而且他还会送上一杯神奇的鸡尾酒。
3: 这杯酒将为有故事的人特别调制，来吧，请坐，欢迎诉说，也欢迎与我一起度过故事酒吧的1001夜。
4: 不动，
1: 欢迎光临故事酒吧。今天来到酒吧的这位客人向我讲述了他大学毕业后在上海辛苦打拼的经历。7年间从一穷二白奋斗到有车有房，他是怎么慢慢奋斗出来的呢？
5: 老板，你知道吗？你这家店的名声啊，都传到上海去了。
1: 我确实接待过不少从上海来的客人，没想到他挺能宣传的。哎，你也是从上海来的？
5: 不是，只不过之前在上海工作的时候啊，听我的客户提到过你的店。现在我已经搬到北方了，这次被派来培训，就说一定要上你这看看。当时那个客户说，我应该找机会把我的故事跟你说说。
1: 好啊，现在机会终于来了。
5: 是啊。
1: 那你想讲一个什么样的故事呢？
5: 我想说说我和我老公在上海打拼的事儿。
1: 好啊，听上去应该挺励志的。
5: 我那个客户也说我的故事励志，不过说实话都

0: 一开始你的生活很困难。
1: 是啊，我老家在农村，家里一直都很穷，父母其实并不怎么关心我，也并不支持我读书。我能上大学啊，靠的都是助学贷款。大学四年我一直省吃俭用，也很努力，但是我们的学校也算不上太出名，自己的专业也很普通，所以到了毕业的时候，找工作成了大问题。我一直想在城市里扎根，可是像我这种没钱没路子的学生，想在大城市里找个工作真的是太难了。所以到了最后，全宿舍都走光了，只剩下我一个人。本来我也可以选择回老家，大不了就回家种地嘛，可是我真的不甘心。就在这个时候，我的大学同学何军在网上给我留言说，要不你来上海吧，路费我来出。就是这句话改变了我的一生。
0: 这个同学能帮你在上海找工作？
1: 哎呦，不是，他也刚在上海找到工作没多久。其实啊，我们当时都很喜欢对方。
0: 是你男朋友啊？
1: 上大学的时候还不是，那我可以说是在暗恋他吧。他给人的感觉很稳重，我和他聊过，他老家也在农村，也不富裕，所以他和我一样，也想靠自己的努力让父母过上好日子。我很喜欢这么有上进心的男孩子。平时上课，我总是喜欢坐在他的斜后方，这样抬头看黑板的时候就可以看到他。有时候他也会回头看我，时间长了我也能感觉到他对我也是有意思的。哎呀，只不过大学毕业前谁也没有捅破那层窗户纸，可能对我俩来说谈恋爱真的是件很奢侈的事情吧。平时几乎连饭都吃不饱的人怎么有资格谈恋爱呢？
0: 所以他邀请你去上海应该也算是一种变相的告白吧。
1: 对，所以我就同意了，这就相当于我们确定关系了吧。哎呀，被你这么一说，我俩好像从来就没有什么正式的告白过。哎，真的是太不浪漫了。去上海的时候为了省钱，我买了最便宜的硬座，坐夜车去的。第二天早上到的时候他已经在车站等我了。后来我们去了他住的出租屋，他租的房子是一座特别老旧的居民楼，外墙都已经破得不成样子了。哎呀，楼道窄的只能容下一个人，楼梯和扶手上也都是厚厚的一层灰。他那个房间也只有十几平米，一张很旧的木板大床，一台旧冰箱，一个衣柜，还有一个阳台，也就巴掌大点儿。说真的，我一进去看到这种情况都有点傻了。他也觉得不太好意思，就跟我解释说，房子是比较偏，但是呢房租便宜，等赚了钱他就换新住处，希望我别介意。其实他误会了，我并不是介意房子破旧。你说我身无分文的，还欠着2万块钱的助学贷款，连路费都是他掏的，我有什么资格嫌弃人家？我当时就是觉得在这种条件下他都愿意收留我，哎，我真的很感动。
0: 说明他真的是很想和你在一起啊。
1: 应该是吧。那天中午他亲自下厨给我做了2菜1汤，菜是很普通，可那却是我吃过的最美味的一顿饭。他一直在催我吃菜，还说我太瘦了要多吃点。哎，我吃着吃着就哭了。真的，这世界上除了我外公，再也没有人这么关心过我。我就这么住在他家了。为了省钱，我开始在家种菜。
0: 在家。

0: 那里怎么种菜啊？
1: 简单啊，我找来了人家不要的塑料泡沫大箱子，把它放在阳台上，找一些土就可以种了。所以平时吃饭只要买一些米就够了。当时每个月最大的开销其实还是房租，那个房租真的很便宜，才300多块钱，可我们的日子过得还是很寒酸。最糟糕的是没过多久我就怀孕了。
0: 啊？
1: 哎呀，这孩子是个意外，我俩都傻了。那天晚上我淋着雨一口气拼命跑了6公里，一路上不停地在捶着肚子，眼泪和雨水一起顺着脸往下流。我都能想象老家的父母和村里人知道后会是什么态度，他们一定会用最刻薄的语言奚落我。而且说实话，我当时也不确定是不是真能和何军过一辈子。最后还是他把我追回来了，他说只要我不嫌弃他一穷二白，他就会对我和孩子负责到底。可能缘分来了真的挡不住吧，这孩子被我这么折腾竟然一点事儿都没有。最后我也下定决心和何军组建一个家庭了。
0: 那段日子很辛苦吧？
1: 哎呀，你可能都没法想象，当时何军在一家工厂上班，每个月只有3000块，还要寄回家给公婆盖房子。我在一个小厂子里做文员，工资也不过就2000块，平时甚至连买肉的钱都没有。何军为了让我吃上肉，有时候就会去附近的小河塘钓鱼，给我补充点营养。随着肚子慢慢大起来，我就辞了工作，在家做点零碎的手工活。何军为了多赚点钱，周末也经常加班。我怀孕的事儿，除了我公公婆婆，我没有告诉任何人。直到有一天，我的一个好朋友也来上海了，他当时失恋，痛苦的寻死觅活的，我就坐了1.5小时的公交车去看他。之后他又来参观了我的家，那天中午是我给他做的饭，吃饭前我就顺口问了他一句，你想吃几块鸡肉啊？我看他愣了一下，也没有太在意，只不过在他走了以后，我想起之前的对话，自己也吓了一跳，我怎么会把日子过成这样了？挺着大肚子，连做菜吃多少肉都要精确到块儿。当时的衣服还都是大学时候在地摊买的二手货，每天都要等菜市场快关门时去买最便宜的菜。唯一的化妆品就是超市里几块钱一袋的面霜，不过怀孕以后连面霜都省了，只买了一大瓶橄榄油涂肚皮，听人家说这样可以防止长妊娠纹。我也没钱给宝宝买玩具，所以就把几块布缝起来，塞上旧棉花，给他做了个娃娃。我还把一件旧毛衣拆了，勾了一双小鞋，还亲手缝了一个棉花毯，几件小衣服。
0: 你的手好巧啊。
1: 这真的都是自学成才的。我之前还跟老公开玩笑说，现在就算把我丢到一座孤岛上，我也能变废为宝，一个人活下去。他一边点头，一边特别惭愧地跟我道歉，说自己没用，没让我过上好日子。其实有他在，我就很知足了。后来我是在老公的老家顺产生的孩子，是男孩，公公婆婆高兴得合不拢嘴。出了月子没多久，我们就回到上海了，带着公婆和孩子。因为家租了一间房，所以开销也变大了，我就又回到工厂做文员。不过因为饭吃不好，营养跟不上，奶水也不多，孩子眼瞅着越来越瘦， 哎，我实在是看不。

0: 下去了，就狠狠心让公婆把孩子带回老家了。那里毕竟吃得好，房子也大。哎呀，当时我儿子才10个月，
1: 特别舍不得妈。
0: 哪个当妈的舍得呀？我每天都在想他。我知道，如果一辈子当文员，我可能根本就没有机会跟他一起生活了。我从小就没有父母疼，我不能让我儿子步我的后尘啊，所以我必须挣到钱。后来我找了一份周末做房产销售的兼职，经常需要在大太阳下面发传单，站一整天。我的老板是个很能干的女人，她看我能吃苦又踏实，就问我要不要全职跟她做房地产销售。她说如果干得好，比文员挣得多多了。但我还是犹豫了。
1: 为什么呀？
0: 你想啊，做销售最讲究的就是能说会道啊，卖房子更得这样了。但我从小性格就内向，过去根本就不敢在人群面前大声说话。可是老板一直在劝我，最后我想了很久，就同意了。
1: 不过我现在看你挺开朗的呀。
0: 那不都是练出来的吗？我跟你说啊，这行太锻炼人了，上班第一天就是个大挑战。老板让我在大巴车上对着几十个客户介绍房子，哎呀，我特地提前把稿子读了不下100遍，最后是一个字不落的背下来的。可就是因为我介绍的太僵硬了，跟背书似的，所以大家都没兴趣听，到最后啊都是自己去看房子了。这事儿对我打击特别大，我甚至怀疑自己根本就不是这块料。好在老板一直鼓励我，渐渐的我也就上手了。我开始主动承担了好几个人的工作，不仅自己找客户卖房，还帮别人谈，带着所有客户亲自去工地看房。因为我知道房地产销售是个流动性很大的工作，如果一直没有成交业绩的话，自己很快就会被淘汰的。
1: 但只要足够努力，就能在这个行业生存下来，对吧？
0: 对。后来我们公司规模逐渐扩大，就搬到了一个更繁华的地方，每天公司里都是人潮涌动的。在我看来啊，每个进来的人都是潜在的客户。当时我给自己定的目标是每个月至少卖出一套，我会用3天的时间把别人一个星期要发的传单量发完，剩下的时间全都用来跟车宣讲看房。我们老板是只看成果，不讲究细枝末节的，只要有成交量就可以请假。为了每个月能回老家看儿子，我就拼命发广告，通常都是背着10几斤的包，走遍上海的大街小巷，见人就给，见车子就塞。其实我知道干我们这行挺招人嫌的，可是对那些正需要买房的人来说，他们恨不得天天能看到不同的广告呢，你说对不对？
1: 嗯。
0: 最后真是功夫不负有心人啊，几乎每个月我都能卖掉房子，其中最好的一个月我成交了3套呢。
1: 嚯，真牛啊。
0: 所以那一年你猜我挣多少？
1: 多少？
0: 18万。
1: 好家伙，你可算是翻身了啊。
0: 嗯，我终于可以给儿子换更好的奶粉了，也可以经常去看他了。每次下车从很远的地方就能看到他等我的身影，哎呀，别提我有多心疼了。他总是用小手紧紧攥着我的衣角，不想让我走。我只能忍着眼泪告诉他，再等等，妈妈一定会来接你的。那段时间，我每天的神经都是紧绷的，一点儿都不敢懈怠，衣服不敢买，商场不敢逛，更别提度假旅游了。哎呦，经常累得倒头就睡，脚底更是磨了数不清的泡。但是付出总是有回报的，我们手上总算有钱了，这种踏实的感觉比什么都幸福。 而且没多久

0: 我当时就哭了。
1: 好在总算是苦尽甘来了。
0: 当时公公婆婆已经在老家盖好了新房，我们也攒了一点钱，把儿子接到上海的幼儿园了。哎呀，其实上海这个城市真的很大，到处都是人，但也很小，坐地铁没多久就能到外滩。上海也很包容，很公平，只要你努力，无论你从哪儿来，都会有很多机会。可是有个很现实的问题是，我们两个再努力，可能也很难在上海买下一套房子。人是要有梦想，但这个梦想毕竟要合理一些。
1: 我懂。所以你决定离开上海了？
0: 对，我们最后想了半天，还是觉得回老家，到我们省会定居才是最好的选择。毕竟那儿的房价要比上海便宜多了。我们做了5年房产，用存的钱在老家按揭一口气买了2套学区房，又买了一辆便宜的代步车。
1: 嚯！
0: 哦，对了，去年我们又有了一个宝宝，是女孩。
1: 哟，凑成了好子了。
0: 是啊。
1: 恭喜啊。
0: 谢谢。我们的生活也确实越来越好了。其实我们现在刚搬回老家不久，很多事都要从头做起。不过我还是很有信心的，毕竟在上海这7年让我坚强了好多，让我明白了只有熬过了最苦的，才能享用最好的。
1: 说得对。哎，你稍等啊，我要送你杯鸡尾酒。

0: 这是你的 whisky 拖地。
1: 呀，还是热的呢。
0: 冬天喝一点热的不是正好吗？
1: 对。啊，其实过去我真没怎么喝过鸡尾酒。这酒的味道还真的是有点儿
0: 苦。
1: 是，有点喝不习惯。
0: 没事儿，你可以先用八勺搅拌一下。
1: 哦，好。
0: 哎，说起来，你老公这次没和你一起来培训
1: 啊？哦，他和我不在一个公司，而且总得有人看孩子呀。
0: 也对。
1: 其实，他真的是个好丈夫、好爸爸。这么多年，他不比我轻松，可从来就没听他喊过一声累。可这次买房，他还坚持要把两套房子都记在我名下。他说如果不是我，他可能到现在都在吃糠咽菜呢。可其实要不是他当年拉了我一把，我现在也不知道自己在哪儿呢呀。哎，这酒怎么变甜了？真有意思啊。
0: 其实这杯鸡尾酒啊，是由柠檬片、 whisky、 方糖和热水调成的。刚给你的时候，糖还没有完全融化，不过随着你的搅动，这杯苦味的鸡尾酒自然就变甜了。
1: 哦，原来是这样。嗯，现在好喝多了。
0: 送你这杯鸡尾酒，也是因为我觉得它也是你们一家人生活的最好的象征。
1: 是说苦尽甘来的意思吧？
0: 说苦尽甘来其实也不算太确切，我倒是觉得在你们最苦的时候，彼此的关爱和扶持就像是这杯酒里的方糖，一直都在。而就是因为这颗糖的存在，再苦的酒迟早都可以变得甘甜美味。本故事选自凤凰网有故事的人独家签约作品。我在上海的七年，从一穷二白到车房聚齐，儿女双全。原作陆千梦，改编制作陈寒，演播徐佳琪、陈光，录音董珂。下一个夜晚，欢迎继续来到故事酒吧，倾听

轻轻的音乐，柔柔的陪伴。现在是北京时间24点整，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全天播出到此结束。我是带你的。

进入美好梦乡的小童。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全天播出到此结束，我是

0: 天生我材必有用。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开启新的一天。我是活力主播小彤，掌声送给奋斗中的你。
1: 这里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自在905，全乡慢生活。

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转播。

0: 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同巴基斯坦总统就中巴建交75周年互致贺电，李强同巴基斯坦总理互致贺电。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保证粮食安全必须把种子牢牢攥在自己手中，要坚持农业科技自立自强，从培育好种子做起，加强粮种技术攻关，靠中国种子来保障中国粮食安全。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深入实施种业振兴行动，助力端稳中国饭碗。
1: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0: 我国出台20项举措，更大力度助推粤港澳大湾区融合发展。
1: 在长三角，一台人形机器人从下单到组装发货，最快仅需几个小时。中国之声一线调研解密人形机器人背后的产业协同密码。
0: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贵州贵定一小学凌晨遭洪水突袭，危急时刻党员干部挺身而出，全力守护692名住校学生生命安全。
1: 伊朗称，现阶段谈判重点是结束所有战线战争。美国再威胁伊朗交出浓缩铀。
0: 美国驻丹麦大使称，美国总统放弃使用武力接管格陵兰岛。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同巴基斯坦总统扎尔达里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75周年。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巴基斯坦是山水相连、命运与共的好朋友和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建交75年来，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巴友谊始终坚如磐石、牢不可破。两国长期保持高水平政治互信、高水平务实合作、高水平安全合作、高水平国际协作，树立了国与国关系的典范。习近平强调，我高度重视中巴关系发展，愿同扎尔达里总统一道努力，以建交75周年为契机，加强战略沟通，更续传统友谊，深化全方位合作，加快构建新时代更加紧密的中巴命运共同体，让中巴关系更好汇集两国人民，为地区和平与发展贡献力量。扎尔达里表示，巴中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历久弥坚，成为地区和平稳定与发展的坚定支柱。巴方高度赞赏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富有深远意义的系列全球倡议，高度珍视习近平主席坚定致力于深化巴中关系，推动构建新时代更加紧密的巴中命运共同体。巴方衷心感谢中方坚定支持巴基斯坦维护主权和领土完整，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将继续在事关中方核心利益问题上支持中方，进一步将巴中友谊提升到新高度。同日，国务院总理李强同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互致贺电。李强表示，中方愿同巴方一道努力，加强团结协作，积极打造中巴经济走廊 2.0 升级版，推动中巴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不断发展。夏巴兹表示，巴中关系以相互信任、主权平等及共同追求和平与发展为基础，巴方坚定致力于高质量推进中巴经济走廊建设，不断开辟巴中合作新领域。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保证粮食安全必须把种子牢牢攥在自己手中，要坚持农业科技自立自强，从培育好种子做起，加强粮种技术攻关，靠中国种子来保障中国粮食安全。15五开局之年，各地深入实施种业振兴行动，助力端稳中国饭碗。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93岁的汉区小麦育种专家梁增基已经在这片黄土地上与小麦打交道了60多年。他最近常常来到陕西咸阳长武县汉作小麦育种试验中心的试验田，查看长优672品种的小麦长势。这一最新培育的小麦品种目前正处于灌浆阶段，有望于今年通过省级审定。
4: 这个东西，
5: 这是个很好的东西，是优质麦，又强筋，抗性又好，产量也好。 必须由中

0: 中国人自己解决自己的问题。
1: 2022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看望参加政协会议的农业界、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界委员时强调，
2: 种业安全关系到国家安全，必须下决心把我国种业搞上去，实现种业科技自立自强，种源自主可控。
1: 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深入实施种业振兴行动，加强种质资源保护利用，健全商业化育种体系，强化育种联合攻关，培育高产优质、抗逆广式新品种，提升种源安全保障水平。种业振兴，技术是关键。在中科合肥智能育种加速器创新研究院里，一个名为小海的智能育种加速器正在颠覆传统育种方式。它融合了人工智能、机器人、离子树、生物等多学科技术，让育种效率提升了60倍以上。中科合肥智能育种加速器创新研究院研究员王鹏：
3: 我们现在的这台可以在这个舱里面实现对光、温、水、肥等多种植物生长的因素进行一个精准的控制，大大的加快我们的生物育种的速度。比如说原来一年只能有3代或者4代的这种育种的速度，那现在可以实现8到10代的一个快速的育种。
1: 从实验室育种攻关到田间推广应用，在习近平总书记亲自部署实施种业振兴行动的指引下，我国种业科技创新整体进入世界第一方阵，一些关键技术和重大品种取得突破，种源安全保障水平稳步提升。如今，我国农作物自主选育品种面积占比超过95%，实现了中国粮主要用中国种。种业振兴平台是支撑，在山东济宁嘉祥县现代种业产业园内，38家大豆种子企业联动60多家科研院所，共建院士工作站、博士后科研工作站等省级以上创新平台。其中11家大豆种子企业入驻海南南繁基地，累计收集保存大豆种质资源4万多份，培育251个自主知识产权品种。嘉祥县农业农村局现代种业发展科科长汪忠民：
4: 现在全县大豆良种繁育面积常年稳定在14万亩，年繁殖总量超2亿斤，种子推广面积超2000万亩，市场份额达70%以上，真正成为黄淮海地区大豆种子库、炎黄七路粮仓、大豆核心仓。
1: 从浙江的土豆高产新品种推广，到辽宁的百合优质种求研发，从福建的白羽宙鸡打破进口依赖，到黑龙江的红鳟鱼新品种填补国内种质空白，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正深入实施作物种质资源改良计划，让更多当家品种牢牢攥在自己手里，把14亿多中国人的饭碗端得更稳更牢。农业农村部种业管理司副司长杨海生：
5: 十五五时期是种业振兴实现重大突破的关键阶段，我们将深入实施种业振兴行动，围绕保障粮食安全和重要农产品有效供给，大力推进有组织科研，体系化育种攻关，加强种业知识产权保护，推动种业振兴取得重大突破，实现种业科技自立自强，种源自主可控。
6: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研究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有关工作，审议通过现代化应急体系建设十五五规划，讨论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人民银行法修订草案。会议指出，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是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需要。近年来，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取得积极成效和重要进展，但仍需持续用力，久久为功。要纵深推进相关制度建设，进一步完善产权保护、市场准入、公平竞争、社会信用、市场退出等制度，做到有章可循、有法可依。要纵深推进市场设施高标准联通，畅通经济循环，有效降低全社会物流成本。要纵深推进重点领域市场统一，以点带面，点面结合，让群众和企业更加可感可及。要以更大力度打通卡点堵点，破除各种显性和隐性壁垒，充分释放市场活力和潜能。会议指出，

0: 应急管理关乎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关乎改革发展稳定大局。要适应新形势新要求，加快建设现代化应急体系，深化应急管理改革创新，完善协同应对机制，推动构建大安全大应急格局。要突出风险源头管控，加强监测预报预警，提升本质安全水平，加快治理模式向事前预防转型。要优化应急力量布局，强化全要素支撑，夯实基层应急基础，统筹落实好人防、技防、工程防、管理防等措施。要全链条推动重点行业领域安全整治，压紧压实各级各方面责任，切实形成齐抓共管、协同联动的良好局面。会议讨论并原则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人民银行法》修订草案，决定将草案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会议指出，修订《中国人民银行法》是完善我国金融法律体系的基础工程，要加强金融法治建设，加快完善中央银行制度，依法全面履行好中央银行职责。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本台消息，2026文化强国建设高峰论坛昨天在广东深圳开幕。与会嘉宾认为，文化关乎国本国运，文化繁荣兴盛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标志。要深入学习实践习近平文化思想，以文脉传承高扬中华民族的文化主体性，筑牢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文化根基。要以数字化赋能激发文化改革发展活力，繁荣互联网条件下新大众文艺，创造蓬勃旺盛的文化生态。要落实保护第一和最小干预原则，加强文化遗产系统性保护。要强化用文化同世界对话的理念，进一步扩大国际人文交流合作。本届论坛主题为文脉文运的传承与文化的创新创造，由中宣部主办。
0: 海关总署近日出台海关支持粤港澳大湾区建设若干措施，从五个方面提出20项具体举措，以更大力度助推粤港澳大湾区建设迈上新高度。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2: 若干措施提出，对港车、澳车北上、粤车南下实施一站式监管，畅通粤港澳三地跨境通行，依托香港国际机场与港珠澳大桥空桥联动，与东莞香港国际空港中心空海联动物流网络，便利相关鲜活农食产品输入内地。同时，联合港澳研究编制并发布大湾区对外货物贸易统计数据，推进与港澳互认合作。今年前四个月，大湾区内地九市机电产品进出口2.4万亿元，同比增长19.4%。若干措施围绕要素进出境、境内流动以及跨境科研协同等领域，推出系列支持措施，助力科创主体加速发展。
1: 国新办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规范涉企行政执法专项行动一年来，已为企业挽回经济损失307亿元，持续优化营商环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3: 司法部副部长胡卫烈介绍，专项行动聚焦乱收费、乱罚款、乱检查、乱查封、违规异地执法和趋利性执法等突出问题进行集中整治，取得了明显成效。
4: 各地开展综合查一次、分级分类检查、扫码入企等行政检查的总量同比下降了34%，发现问题的比率平均提高了近19个百分点。
3: 专项行动期间，全国共查处违规自立项目、设立服务费等违规收费案件5900多件，退还企业13亿多元，纠治行政乱查封案件440多件，释放资金近20亿元。目前，司法部正在全国范围内全面推行扫码入企、统一赋码形式、执法码内容、检查流程，既给企业减负松绑，也为执法人员减负增效。
4: 规范涉企检查，规范的是乱检查、滥检查，而不是要求检查越少越好，更不是不检查，而是要严格依法检查。对食品药品安全生产等与人民群众健康和安全密切相关的领域，要坚持最严的标准，实行最有力的监管。
0: 在长三角地区，一台人形机器人从下单到组装发货最快仅需几个小时。中国之声一线调研记者沿产业链实地探访，解密一台机器人背后

0: 沪苏这晚攥制成拳的协同密码。总台记者盛锦瑜、肖冰毅、陈阳报道。
1: 位于上海浦东新区的一家人形机器人研发制造企业生产车间里，工作人员正在对机器人进行交付前的最后一轮行走和动作测试。一台机器人从零件到整机约一个小时就能完成组装。企业供应链负责人詹坤介绍，
2: 我们去年一年的时间大概实现了5000台机器人批量的量产，那今年到年底我们甚至要达到几万台的量产。
1: 企业联合沪苏浙皖30多家核心供应商建起了一个小时级协同圈，上海龙头牵引，整机跑出了加速度，而小时级响应的底气藏在江苏的核心零部件配套里。常州基地专攻核心空心杯电机的精密制造，无锡基地则负责关节模组的最终总装。一家头部关节组件企业的负责人陈万凯，
3: 这种地理上的临近呢，不仅降低了我们物流的成本，更重要的是能够实现一个快速的响应和协同的创新。我们还和上下游企业已经组建了一个跨区域联合攻关的团队。
1: 有了灵活有力的关节，机器人还需要敏锐的感官来感知世界。在嘉兴，全国首个柔性电子多模态数据采集训练平台今年4月正式投用。一家具身智能实训中心技术专家徐婷，
4: 柔性触觉感知末端呢，可以无缝贴合在机器人的指尖、手臂等复杂表面，这为解决人工智能在物理世界的感知盲区提供了全新的路径。
1: 当大脑会思考，感官能感知，机器人还差最后一块关键拼图，精准的力觉，才能完成捏、拿、拧这类精细动作。安徽省科学技术厅人工智能处4级调研员赵辉表示，目前安徽在伺服控制器、惯性导航等多个关键零部件上均实现自主突破，形成了完整的核心零部件产业集群。
5: 我们安徽目前已集聚各类优质企业200余家，有效破解高端 MAPS 芯片核心传感器对外依赖问题，补上了人形机器人触觉感知的关键硬件短板。
1: 从上海的研发量产牵引，到江苏的零部件快速配套，再到浙江的数据训练反哺算法，最后到安徽的核心传感器自主突破，这个小时级协同圈转出的不仅是不断攀升的量产速度，更是中国人形机器人产业攥指成拳参与全球竞争的系统性合力。
6: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
7: 5月19号凌晨3点，贵州省贵定县昌明经济开发区实验小学遭洪水突袭。危急时刻，学校党员干部挺身而出，全力守护692名住校学生的生命安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阳、江小晨报道。
8: 对，那这个车子在掉了，你都推前面。
9: 5月21号中午，贵州省贵定县昌明经济开发区实验小学洪水已经退去，曾被大水淹没的教学楼、宿舍楼、活动室一楼到处是残破的物品和大量的淤泥。学校有63名老师，其中14位党员同志。昌明实验小学党支部书记、校长廷玉坤今年45岁，贵定县昌明镇本地人。他说，少见18号晚上那么大雨，放心不下学校里住宿的学生，他赶紧往学校赶。
10: 9点开始就像瓢泼一样倒下来，雨一直下，我们学校刚好又处在低洼地带，我一看天气预报橙色预警转为红色预警，我就开着我的车来学校里面，每隔1个小时我就巡查一下。
9: 19号凌晨3点02分，廷玉坤还在教学楼巡查，他发现地面的水位开始迅速上涨。
10: 在操场水到小腿的时候，我就担心要糟了，赶快转移。刚好有一个老师和我一起，我俩就给所有的老师打电话，打通一个算一个。
9: 宿管老师杨远志第一个接到电话，
11: 所有的宿管叫他们起来，男生女生一楼的先往2楼转移，水位再上到大概1米的时候，所有的人全部到3楼。那时候天没亮，大概4点多钟水淹没了1楼的窗户。
10: 3点半的时候水就到我的胸了，当时就只想全部都是孩子。
9: 全校上下反应迅速，齐心协力，692名住校生全部平安避险。昨天记者在昌明实验小学看到不少其他学校的党员干部、老

0: 师们、志愿者、消防救援人员和武警官兵都来帮忙清淤泥、扫场地。
1: 淤泥估计要连续清个五六天，能用的东西全部把它清洗完，洗完之后要对整个校园进行消杀，然后要等专家进行评估是否能够复学。
2: 国家林草局今天公布，我国珍稀物种野外种群数量持续回升，全国200多种珍稀濒危野生动物进入恢复性增长阶段，100余种濒危野生植物得到抢救性保护。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3: 我们现在的幼蝇呢，它现在呢，它那个毛色已经开始逐渐变黑了。
4: 作为活跃在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内的雨林精灵，海南长臂猿不仅是我国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还是我国特有物种。去年，我国海南长臂猿新出生3只幼猿，使种群数量增长到7群44只，成为全球长臂猿中唯一持续增长的种群。国家林草局野生动植物保护司一级巡视员张闪宁表示，
5: 全国200多种珍稀濒危野生动物进入恢复性增长阶段，100余种濒危野生植物得到抢救性保护，国家重点保护陆生野生动物和野生植物总数保护率达到80%以上。
4: 近年来，我国持续加强野生动植物及其栖息地保护，加快构建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和国家植物园体系，实现重要生态系统生物多样性整体性保护。
6: 本台消息，在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前夕，当地时间5月20号，中国纪录片塞尔维亚展播活动在贝尔格莱德启动。此次展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精心挑选了习近平的文化情缘、习主席的来信等重点专题片，帮助塞尔维亚观众深入了解习近平主席领导中国人民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壮丽实践。中华考工记、本草流芳等多部优秀纪录片，从文化传承、科技创新、人民生活等维度，展现真实立体全面的新时代中国。总台精品节目将在塞尔维亚国家广播电视台、政治报网站等主流平台陆续播出。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6: 2026全国文化企业30强和2026全国成长性文化企业30强昨天发布，中国出版集团有限公司、中国电影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中国国际电视总公司等入选本届文化企业30强，中国东方演艺集团有限公司、中国文化传媒集团有限公司等入选成长性文化企业30强。
2: 中国民航局昨天公布，4月份民航旅客运输量6119.9万人次，同比增长0.4%，其中国际航线旅客运输量678.8万人次，同比增长5.8%。
6: 第22届中国深圳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昨天开幕，本届文博会主会场展览面积16万平方米，共8个展馆，共展出各类文化精品超12万件。本届文博会还首次设立 APEC 经济体展区，集中展示亚太文旅资源，全球42个国家和地区的148家企业线下参展。
2: 第8届中国西部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昨天在重庆开幕，来自50个国家和地区的近1400家企业参展参会。本届西洽会共设综合形象、生产性服务业、产业融合发展、国际和区域合作4大主题展区，期间将举办投资贸易对接、消费促进等近40场活动。
0: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6: 本台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21号说，伊朗必须交出其拥有的高丰度浓缩铀，美国拿到后很可能会将其销毁。伊朗消息人士当天早些时候表示，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已下达指令，要求接近5契级的铀必须留在伊朗。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1号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现阶段谈判重点是结束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的战争。美国方面21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称，伊朗在过去6周已经重启部分无人机生产，情报显示伊朗军事能力重建速度远超预期。美军中央司令部21号称，截至当天，美军对伊朗港口实施的封锁行动已迫使94艘商船改变航向。伊朗伊斯兰革命卫

0: 队当天说，在过去24小时内有31艘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美国驻丹麦大使肯尼斯·豪维里21号在丹麦自治领地格陵兰岛首府努克出席美领事馆新址启用仪式时称，美总统特朗普已排除使用武力接管格陵兰岛的可能。格陵兰岛自治政府成员无人出席当天的仪式，数百名民众在领事馆新址附近举行抗议活动。
0: 波兰内政和行政部长21号说，已下令启动正式程序，将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长本格维尔列为不受欢迎的人。以色列海军18号拦截了试图驶往加沙地带运送人道主义援助物资的全球坚韧船队。以色列外交部21号在一份声明中宣布，所有参与近期加沙全球坚韧船队的外国活动人士均已被驱逐出境。
1: 乌干达卫生部21号发布声明说，该国出台一系列加强该国与刚果金边境管控的最新措施，其中包括暂停往返航班，减少跨境人员流动，以严防埃博拉疫情输入。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 APEC 贸易部长会议今天起在江苏苏州举行，来自21个 APEC 经济体和国际组织等代表共约700人参加，将为11月领导人非正式会议贡献重要经贸成果。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将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筹备情况，并答记者问。今天是国际生物多样性日，今年的主题为护一方生灵则万物共荣。当地时间22号，北京时间明天凌晨将进行 U17 男足亚洲杯决赛，中国队将与日本队争夺冠军。中国队时隔22年将再次在该项赛事决赛中亮相。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缔约方第11次审议大会当地时间22号将在联合国总部闭幕。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将于当地时间22号抵达瑞典赫尔辛堡出席北约外长会议。美国调整在欧洲的军事部署以及施压提升北约国家军费等议题备受关注。凯文沃什将于当地时间22号宣誓就任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一职。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郑兰、孙勇、潘荣，主播方亮、程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综合广播，耳目一新，有声有色。
5: 提供线索，寻求帮助，解决困难，请拨打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热线9600195。

0: 新，有声有色。
1: 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2: 很多人都是念着这首诗长大的，而今生活的富足却让我们渐渐忘记了初衷。
3: 服务员，买单。
4: 先生，还剩这么多菜，要不给您打包吧？
3: 嗨，一点剩菜值不了几个钱，不用。
2: 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
1: 节约粮食是一种美德。
0: 竖屏看，好好听，懂你的综合广播。
5: 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山东新闻。
6: 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收听山东新闻。今天是2026年5月22号，星期五，农历四月初六。我是彭博，
7: 我是高原。本栏目正在闪电新闻客户端同步直播，欢迎收听。首先，请听这次节目的新闻提要。
6: 致公党中央长江生态环境保护民主监督总结暨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民主监督工作启动会在滨州举行，讲座均讲话，领舞致辞。
7: 山东拓展高效办成一件事服务场景，提升政务服务效能。
6: 产业链优势与数字场景深度融合，山东携2000余件文化精品亮相第22届文博会。
7: 山东发布人工智能加制造3年行动方案，到2028年，人工智能产业营收突破2500亿元。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6: 山东台消息，近日，致公党中央长江生态环境保护民主监督总结暨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民主监督工作启动会在滨州召开。全国政协副主席、致公党中央主席蒋作军出席会议并讲话，中共山东省委书记林武致辞。蒋作军指出，5年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坚强领导下，致公党中央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精准聚焦长江生态环境保护和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目标任务，以高度责任感、使命感扎实开展长江生态环境保护民主监督工作，为守护中华民族母亲河、助推高质量发展汇聚智慧和力量。蒋作军强调，推动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从中华民族和中华文明永续发展的高度做出的重大战略决策。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推动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论述精神，切实扛起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民主监督的政治责任，提高政治站位，牢牢把握民主监督的正确方向，突出监督重点，围绕关键问题精准发力，坚持系统集成，着力构建高效协同的工作新格局，强化宣传引导，讲好黄河故事，把致公党所长与山东所需结合起来，齐心协力唱好新时代黄河大合唱。林武表示，致公党中央此次到山东开展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民主监督，充分体现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对实施黄河重大国家战略的高度重视，体现了全国政协、致公党中央积极服务国家重大战略的责任担当。近年来，我们坚决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要求，科学谋划，统筹推进，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各项工作取得积极成效。我们将以此次民主监督为契机，着力打造黄河下游绿色生态廊道，提升防灾减灾能力，推动黄河流域高质量发展，讲好新时代黄河故事，加强与黄河流域省份战略协同，努力在推动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上走在前。

0: 我们将做好民主监督协调保障工作，认真抓好反馈意见落实，切实把民主监督成果转化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实际成效。会议传达了中共中央统战部有关会议精神，听取了致公党中央对口山东省及黄河下游开展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民主监督工作五年规划2026至2030说明，宣读了表彰决定等。致公党中央领导张恩迪、曹洪明、徐小兰，省领导张海波、邓云峰、王桂英等出席。
1: 以高效办成一件事改革为牵引，山东综合运用流程再造、服务集成、数据赋能等方式，打造更多企业认可、群众满意的服务场景，塑强民事无忧、企事有解、正式高效品牌，提升政务服务效能。请听报道。
2: 大型实景马站演绎国事汉山河是临沂今年新推出的沉浸式文旅项目，总投资2亿元，凭借全国首创的环场跑马赛道和丰富业态，吸引了超过10万名游客前来打卡，能够抢在年初投入运营，靠的是审批提速。临沂琅琊古城副总经理蒋月：
3: 现在我们只需要提供一套材料，一次上传，消防验收、规划核实这些手续都能同步推进。如果按照以往的程序，光验收这块至少就得跑住建、规划等好几个部门，最少也得3个月左右的时间才能验收完，就会错过旅游的黄金期。
2: 项目验收需完成规划核实、质量监督、消防验收等6个环节，涉及规划、住建、审批、消防等6个部门。过去，企业需要挨个单位提出申请，挨个部门对接，等待不同部门上门验收。临沂市河东区行政审批服务局投资项目科科长孙若红：
4: 今天规划过来验收了，然后过了几天，住建又来验收，就造成了企业的重复接受好几个单位的这个验收，增加了企业的负担。
2: 精准聚焦审批痛点，临沂推出联合验收一件事改革，将验收所需的32项材料精简至15项，线下整合消防、规划、审批等多部门验收力量，线上创新推行一次申请、统一受理、集中反馈模式，统一调配、统一行动。临沂市河东区行政审批服务局3级主任科员张学莲：
5: 借助于系统调度，实现了集中上门，企业不用再分别对接多个部门，我们的服务团队一次上门就能完成验收。
2: 小切口改革撬动政务服务整体质效大跃升。前不久，山东租赁土地项目开工一件事改革上榜国家住建部、自然资源部可复制经验做法清单。受益于这项由山东率先探索并向全国推广的改革，济南金得利食品产业园租地建设的厂房正在加快推进。山东金得利食品供应链有限公司总经理潘宁：
6: 担心就是土地是租赁过来的，如果这个土地规划许可证办不下来，将会对我们后续的施工呀、包括验收啊、包括后续的贷款以及一些政策性的申请都会有一些这个影响。
2: 传统的房地一体审批模式，工程审批手续要求建设单位与土地使用权人必须一致。为破解这一限制，济南明确承租人可凭租赁合同办理从立项到竣工验收全流程实施方案，同时将合同范本进行法规认定，避免了租赁期内权责纠纷。济南长青大学城管委会审批服务部部长张磊：
7: 在合同里明确了承租人要承担租赁土地期间的安全生产、生态环保、公共卫生等主体责任，双方可以自行约定好谁来缴纳土地税费，包括租赁期满以后地上建筑物的处置方式，既保障了出租人的土地权益，也明确了承租人的主体责任。
2: 聚焦企业所需、群众所盼，山东不断完善高效办成一件事常态化推进机制，建成全省一体化大数据平台体系，电子证照累计提供服务12亿余次，开展数据共享服务540亿余次，推动政务服务从能办向好办、快办升级。
0: 山东台消息，昨天下午，省14届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在济南闭会。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党组书记徐海荣主持会议并讲话。会议表决通过了新修订的省海洋环境保护条例、新修订的省渔业港口和渔业船舶管理条例、省地名管理条例，审查批准了有关市人大常委会报批的4件地方性法规和决定。会议任免了人民法院有关审判人员职务和人民检察院有关检察人员职务。徐海荣指出，新修订的海洋环境保护条例全面落实

0: 生态环境法典相关规定，在海洋环境监督管理、生态保护等方面作出新规定，将为建设海洋强省提供法治保障。新修订的渔业港口和渔业船舶管理条例进一步明确了渔港渔船管理职责，将有效促进我省渔业高质量发展。地名管理条例规范了地名管理范围、管理主体、职责任务等，对于加强地名文化传承发展、推动提升社会治理现代化水平具有重要意义。常委会会议期间举行了民族宗教工作专题讲座。
1: 山东台消息，5月20号全省万村千河行动暨智慧水利建设现场推进会议在德州市召开。会议强调，要扎实开展万村千河行动，加快构建全域幸福河湖新格局，加力推进智慧水利建设，不断提升水利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统筹抓好重点水利工程建设、防汛抗旱、农村供水保障等工作，推动全省水利事业高质量发展再上新台阶。
0: 2026港澳山东周配套活动孔子家乡好客山东文旅推介会5月20号在香港举行，通过政策宣介、业界洽谈、非遗展演等形式，大力推动卢港文旅深化合作，进一步巩固开拓香港客源市场。请听报道。
2: 我正在东方之珠号游船上，本场推介会就在这艘船上举办。我吹着习习海风，看着此同时我也非常好奇，在香港朋友的心中，山东又是什么样子的存在呢？
3: 天水。
2: 此同时我也非常好奇，在香港朋友的心中，山东又是什么样子的存在呢？
3: 天水，水很清，那个环境特别美，
4: 卤菜很好吃，工艺非常好。
5: 孔子啊、子思还有孟子啊，这些都是我们香港有读书的，都是有香港教学里面都有读到这些名人的。
2: 香港是山东重要的入境旅游客源市场。去年全年呢，我们全省共接待香港游客14.2万人次，同比增长62.1%。今年一季度，我们全省接待香港游客2.2万人次，同比增长14.2%。所以说，整体上是呈现一种供需两旺、热度攀升的良好态势。而这次的文旅推介会呢，正是要趁热打铁，把港澳入旅游推向一个新的高潮。
6: 此次推介会上，山东拿出满满诚意和优质服务，首次专门推介入境旅游服务工作，在口岸通关、景区游览等方面推出多项便利优惠举措，现场推介方式也别出心裁，设置特色美食品鉴、非遗展演等环节，让嘉宾在沉浸式体验中深入了解国宝探秘、跟着课本游山东等入境研学旅游产品及6条专题旅游线路。华畅东方文化国际交流有限公司董事长范勇：
7: 通过这次的，我们可以再加深的了解啊，也增进友谊，希望呢以后呢是有更多的来往，希望更多的学生呢能够去山东感受好客山东。
6: 此外，推介会还配套设置3个主题展览，文博冰箱贴地图墙、雀华秋色图、鸢舞潍坊等特色展品集中亮相，以直观生动的展示方式为香港游客提供清晰文旅指引。
1: 第22届深圳文博会昨天在深圳国际会展中心开幕。本届文博会山东展区以奇峰鲁韵智领未来为主题，打造产业链优势与数字场景深度融合的沉浸式体验空间，持续擦亮好客山东、好品山东金字招牌。请听报道。
6: 本届文博会山东头部展区设置新大众文艺扬帆起航、主流媒体系统变革、全民阅读成果丰硕、航天文旅一飞冲天4大展示场景，整体展区充分展示文化制造新业态、文旅融合新场景、数字文化新基建、齐鲁文艺新高峰、山东手造新文创等5大代表性产业链，组织近100家企业单位、2000多种产品参展。其中，东方航天港、青岛啤酒博物馆等近30家企业首次亮相。东方航天港集团文化旅游有限公司产品部负责人赵小静
8: 为大家带来了沉浸式的硬核航天场景，以及我们自主原创的航天的文创，让大众能够近距离地感受大国重器，真切地感受到航天独有的浪漫与力量。
6: 山东广播电视台融媒体资讯中心产品及用户运营部主任殷明书：
2: 这次我们带来了刚刚斩获休斯顿国际电影节纪录片金奖的作品，我们的《大河之洲》第二季 4K 超高清版，以及我们的《闪电魔方》大魔

0: 型。那闪电魔方大模型呢，是山东广播电视台打造的专业化的新闻领域的服务大模型，打造了山东政务专属的一个语料库，不断优化用户体验。
1: 在新大众文艺扬帆起航展示区域，潦草小马马彪彪在2026年央视马年春晚贺花神节目中大放异彩的十二花神琉璃作品等一批由90后00后主创引爆全网现象级热潮文艺新作集中亮相。姨妈二姐吕玉霞：
2: 山东的好，琉璃剔透映着人间烟火，煎饼卷香带着岁月情长，重气铿锵筑起齐鲁脊梁。
1: 英国游客克里斯·卡特：
3: 这是一次特别的经历，我在英国从来没有见过，就像我之前提到的，很特别，这是我第一次来，感觉很好，非常棒，我从没见过动作这么灵活的机器人。
1: 本届文博会将持续到25号，期间山东展区将策划举办40余场促交易活动，同步开展大染坊舞蹈演绎、跟着朱子研学游舞台剧、木偶剧展演、孔子 NPC 互动问答、新品首发等活动，全方位多角度呈现人工智能赋能山东文化产业全链条创新发展的丰硕成果。山东歌舞剧院舞剧团副团长高超：
4: 在山东展台呢，有2场的演出，一直展演到24号，面临观众非常的近，然后要求演员对这个表演的这神态非常的高，包括他和演员和观众近距离的交流，包括演员的动作的幅度，也包括就是对妆造也有更高的要求，让所有的观众了解和知道山东人的精气神。
5: 营商环境是企业生存发展的土壤，山东各地正通过一系列精准高效的改革举措，为市场主体纾困解难、赋能增效。请听报道。
6: 淄博不断优化营商环境，强化要素保障，以精准高效的服务为企业纾困解难、赋能增效。走进山东集正电器科技有限公司，智能化配电设备生产线正高效运转。企业自成立以来，淄博市各级精准服务企业持续加大研发投入，先后取得低压配电、数据实时采集等多项专利，市场竞争力稳步提升。公司总经理赵国谦：
7: 服务团队主动靠前，精准赋能，高效对接金融资源，开展税务政策等专题赋能培训，以全方位优质服务为企业稳健发展保驾护航。
6: 聊城市持续深化高效办成一件事改革，以精细化举措优化营商环境，让政务服务既有速度更有温度。市民刘先生想开一家烤肉店，但食品经营许可证的办理让他犯了难。了解到刘先生的困境后，审批部门将服务关口前移，采用线下实体核查与线上云指导云勘验相结合的方式，简化办证环节，压缩办证时限，实现核查即通过，通过即办证。聊城开发区行政审批服务部市场准入科商淼：
8: 一次性的讲清了审批标准、规范流程以及经营要求，压缩餐饮店办证时限5到7个工作日。
6: 在威海，涉外公证认证办理流程繁琐、周期长，曾经给企业出海带来不便。威海市创新涉外公证认证服务模式，搭建综合服务平台，实现一窗受理、一体联办，将企业和群众现场提交材料准备周期由7天压缩到2天，加急件实现当日办结，破解企业出海服务堵点。威海市威海卫公证处党支部书记、主任姜鹏：
9: 为20余家重点涉外企业配备专属的党员公证员，从高频业务梳理到个性化的服务指南制定，全程跟踪代办，精准对接企业需求，让涉外法律服务真正贴合企业发展所需，高效拓展海外市场。
6: 聚焦大宗消费提质扩容与企业提质增效，青州市创新政务服务模式，以车企入企活动为载体，坚持政府搭台、政企联动，将消费资源下沉园区企业，精准匹配职工购车需求，畅通产销对接渠道，以场景化精准服务为辖区企业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力。青州市经济开发区财政局副局长尹杰：
10: 下一步我们计划从汽车单一行业向多行业拓展，把组主厂模式复制到家电、农产品等领域，同时推动活动从阶段性向常态化、定制化转变，只要企业有需求，随时可以启动专场服务，我们当好企业的服务员。
11: 权威发布。
12: 省政府新闻办昨天举行政策例行吹风会，介绍山东省人工智能加制造行动方案2026至2028

0: 年有关情况。山东台记者王小倩报道。
1: 山东省人工智能加制造行动方案2026至2028年近日正式印发，围绕19条标志性产业链，聚焦研发设计、生产制造、供销服务、运维售后经营管理、产业协同等六大制造环节18类高价值场景，引导企业深入挖掘应用需求，推动人工智能走出对话框，走进产业端。省工业和信息化厅党组副书记、副厅长、一级巡视员安文健。
2: 到2028年，全省人工智能产业营收突破2500亿元，占全国的比重超过10%，具有一定国际知名度的工业通用大模型研发取得突破，特色化全覆盖的行业大模型体系基本形成，依托社区市建成10个左右的人工智能加制造先锋应用，围绕41个工业行业建成一批人工智能能力中心，推广100个左右战略性高价值应用场景，全力打造北方地区人工智能产业发展增长极，全国人工智能示范应用新高地。
1: 省财政厅党组成员、副厅长薛军介绍，近日省财政厅等10部门联合印发关于支持人工智能赋能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政策措施，聚焦应用牵引、创新驱动、要素赋能三大方向，从场景拓展、产品创新、企业培育、基础支撑、生态优化五个维度，形成了一套覆盖全链条、全要素的政策体系，推出25条、50项具体措施。
3: 未来3年，我们将引导超100亿财政资金投向人工智能赋能制造业重点领域，通过贷款贴息、风险补偿、股权投资等政策组合拳，激发经营主体发展活力。
4: 我省各地聚焦重点群体就业需求，精准分类施策，从技能培训、项目赋能、专项招聘、社区微业等多个维度精准发力，助力群众就地就近就业，实现稳定增收。请听报道。
5: 聊城市高唐县对符合条件的农村转移就业劳动者、城镇登记失业人员等5类重点群体实行先垫后补和信用支付等补贴办法，考核合格后享受政府培训补�贴，每人累计最多可享受3次。今年以来，已组织开展政府补贴性职业技能培训11期，累计培训820人次。聊城市高唐县公共就业和人才服务中心副主任李伟：
6: 今年全县计划培训1500人次，让更多劳动者以一技之长实现技能就业、技能增收。
5: 德州市武城县推出了艾特他创业计划，通过免费开设家政保洁、养老护理等实用技能班，帮助当地农村留守妇女和大龄待业女性实现家门口就业。德州武城县广运街道社区居民李丽梅：
7: 福联组织的这个家政免费培训，专门教我们保洁、照顾老人这些实打实的技能，没基础也能学会，每个月收入的都很稳定。
5: 东营市东营区紧抓高校毕业生就业关键期，举办指引未来专场招聘活动，60多家企业带着近300个优质岗位走进校园，助力毕业生与用人单位精准对接。现场招聘企业东营华阳金属制品有限公司人力资源负责人徐峰涛：
8: 主要面向的是应届毕业生，招聘效果还是非常不错的，已经与不少求职者达成合作意向。
5: 在临沂和德州，一种灵活的微就业模式受到社区居民欢迎。临沂市河东区打造的宜家工房已在当地20多个社区推开，150多名居民通过工房在家门口就业。德州市将服装加工、绢花制作等手工项目引入社区，居民利用闲暇时间就能获得报酬。德州文昌社区阳光绢花房就业群众马金红：
9: 就是说咱在这儿干活啊，挺方便，也能接送孩子，还能这个给家人做饭，还能一天还能挣点零花钱，在这里给姐妹们还能这个说说笑笑的，也没有什么烦心事儿，而且还能挣点钱。
0: 请听简讯。十链百群万企山东省工业绿色微电网产业链融链固链对接交流活动昨天在泰安举行，16市工业和信息化部企业代表现场开展交流对接，发布重点产业集群发展需求，引导光伏储能等关联产业互通强化合作。
4: 山东首个垂类链化大模型日前在潍坊发布，该模型依托山东移动9天多模态大模型基座与国

0: 产化算力构建，聚焦量化产业生产操作、设备运行、工艺优化等五大场景，可实现知识智能问答、安全智能监管等功能，有效破解通用大模型与工业细分场景适配不足的短板。
1: 省住房城乡建设厅等近日印发通知，确定济南市莱芜区、淄博市博山区、泰安市东平县三个县区开展第二批省级传统村落、传统民居集中连片保护利用工作，将在传统民居修缮、历史文化传承等方面积极探索，推动全省传统村落保护梯次升级、纵深发展。目前，山东拥有中国传统村落168个，省级传统村落374个。
0: 山东省暨济南市第23届社会科学普及周昨天启动。本届社科普及周期间，济南将推出百余项特色活动，涵盖展览、讲座、互动体验、线上科普等，让居民在家门口享受社科普及大餐。
1: 2026年百万大学生游淄博促消费活动近日启动，推出68项文旅活动及6条青春主题文旅线路，精准面向青年群体，降低出行门槛，优化消费体验。活动还联合主流短视频平台，通过达人探店、专场直播等形式，持续拓宽文旅宣传渠道，放大城市吸引力。
2: 分享阳光，分担风雨，气象服务站。
0: 关注全省最新的天气情况。22号白天到夜间，全省天气阴，有雷雨或阵雨，局部大雨，南风3到4级，雷雨地区雷雨时阵风7到9级。夜间最低气温，鲁中山区和半岛地区16度左右，其他地区18度左右。最高气温，鲁中山区和半岛地区23度左右，其他地区25度左右。全省各地天气情况：济南雷阵雨转阴，25到20度。德州雷阵雨转多云，24到17度；聊城小雨转多云，24到18度；泰安小雨，25到19度；菏泽小雨转阴，25到19度；枣庄小雨转多云，25到19度；济宁小雨，24到19度；临沂小雨，26到17度；日照小雨，20到16度；青岛晴转小雨，19到16度。烟台多云转小雨，24到17度；威海多云转雷阵雨，23到16度；潍坊小雨，25到16度；淄博雷阵雨，26到18度；滨州雷阵雨转多云，25到17度；东营雷阵雨转小雨，25到17度；济南雷阵雨转阴，25到20度。
1: 海上大风警报，22号白天，南风渤海和渤海海峡5到6级增强到6级，阵风7到8级，黄海北部和中部5到6级。22号夜间，南风渤海和渤海海峡6级，阵风7到8级，减弱到5到6级，黄海北部和中部5到6级。省气象台昨天下午发布的24小时空气质量气象条件等级预报。青岛、烟台、威海为1级，空气清新，基本无空气污染，其他城市均为2级，空气质量可接受。接下来播报全省各地森林火险等级预报。根据省气候中心昨天下午4点发布的24小时预报显示，济南、泰安、潍坊、淄博为2级，森林火险等级较低，其他城市为1级，森林火险等级低。
0: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本时段节目的全部内容。本时段节目责任编辑庞海峰，编委胡蒙，技术李伟森，监制袁保国。
2: 一心守护，服务大众。山东省第二人民医院、山东省耳鼻喉医院为健康护航。
3: 移动爱家亲情网，家庭流量赚起来，
4: 3位短号畅快聊，家人电话随便打，富裕流量赠亲友，暖心代付更有爱，
3: 流量还能变红包，心意流转不间断，爱家亲情网，流量无忧，全家都有，
4: 详询10086。
3: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2: 充话费送红包，单笔实付金额满30元即可参与福利抽奖，至高领取5元微信立减金，可登录中国建设银行 APP 首页约会记录查看。
5: 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下事情的经过。5月18号，上海第二工业大学一堂课上，一名大四重修男生迟到，被安排在前排就座，随即他就趴桌睡觉。老师当众提醒不要睡觉，这位男生认为当众丢了面子，情绪彻底失控。这名男生先到教室外打砸消防器材，并且不断地踹门，随后又返回教室里面，站在讲台前面跟老师对峙。老师呢一脸懵地看着他，我怎么把你的面子丢光了？我不应该提醒你，好吧，我向你道歉。课上有很多学生拍了视频并发到网上，随后火爆全网。一开始看到视频的时候，很多人第一反应就是这个男生不正常，因为正常人不可能情绪那么激动的，而且嘴巴里还说出那些词语。果不其然，5月20号校方回应，这位学生因为学业重修，心理压力大导致情绪崩溃，当天晚上已做安抚，事件妥善处理。另外，该男生的高中同学发文表示，他的性格确实有一点小问题，比较内向，但人本性是善良的。回过头来看，我觉得有三件事非常值得庆幸。首先就是没有发生肢体冲突。学生啊，情绪极度激动，言语偏激，全程只是争吵发泄，双方没有动手拉扯，避免了人身伤害和恶性斗殴的事件。再就是没有造成财物和人身重大损害，学生仅在教室外轻微的发泄情绪，没有毁坏大量公共设施，也没有伤害到在场其他同学和授课的老师，事态没有进一步恶化。最可贵的还是老师的理智忍让稳住了局面。这位老师非常聪明，全程冷静克制，主动退让道歉，没有激化矛盾，还及时终止课堂，防止冲突升级。试想，如果这堂课继续上下去，这位男生也没有台阶下，座位上又全是看热闹的同学，后果真的不敢设想。而且据网友透露，事情发生以后，老师请这位男生去吃麦当劳，平息了男生的情绪。而且从现场图片来看，男生也全程低着头，也应该是意识到了自己的错误。到这儿，这件事儿就算过去了，就此翻篇吧。当然，您可以见仁见智，发表高见。我是觉得这件事儿真的没必要闹下去，各方平静下来，该干嘛干嘛，就是不错的结果。围观的也都散了吧。媒体报道，近日有网友发视频说，在河南郑州新密市一个景区内看到一块标语牌，上面写着爬不动了吧，哈哈哈哈哈哈，要不把孩子扔了吧，或者把媳妇儿扔了吧等字样，引发网友热议。5月19号，郑州伏羲山景区工作人员回应说，这块标语牌已经于当天拆除，本意是为了缓解游客爬山的压力，爬不动了吧，哈哈哈哈，这是此前其他景区搞的爬山趣味互动标语牌，伏羲山景区把这个互动创意给搬过来，本来就是跟风，可能想突出自己的不同，于是进一步提出把媳妇儿孩子扔了吧。但这并不是什么趣味互动，而是已经涉嫌冒犯游客，更有负面的引导作用。这样的东施效颦、尴尬搞笑，把冒犯当幽默，只会拉低景区的品位，给游客带来更差的体验。此前爬不动了吧，哈哈哈哈，这个标语牌曾经走红网络，也有网友投诉这个标语牌不尊重游客。相关景区在接到投诉以后拆掉了标语牌，但是随后又听劝恢复了标语牌，因为更多网友力挺这样的标语牌。但这次引发争议的伏羲山景区趣味互动标语牌和此前的标语牌不同。首先，这是对其他景区标语牌的生硬模仿。有网友说，很担心今后爬山到处都看到类似爬不动了吧，哈哈哈哈的标语牌。你说你还能哈哈哈的出来吗？只能喘着粗气，一脸尴尬。现在很多景点到处都是想你的风吹到了哪哪哪的标语牌，景区的标语牌千篇一律，缺少有特色的互动标语牌。可以说，第一个制作爬不动了吧，哈哈哈哈文案的景区还是富有创意的，而随后跟风的

0: 就是鹦鹉学舌，何况还狗尾续貂，加上把媳妇儿孩子扔了吧，那就不是幽默，成了调侃挑拨，只能让人皱着眉头反感。抄作业不是不可以，只是别闭着眼睛不动脑子瞎抄。感谢收听新闻麻辣烫，我是张文，再见。
1: 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山东新闻，欢迎您继续收听。
2: 眼下我国冬小麦主产区自南向北陆续进入集中收获期，河南、四川、湖北等地抢抓天气窗口期，统筹调度收割机械，开展小麦抢收作业。来听报道。
3: 在河南南阳内乡县马山口镇正湾村的麦田里，麦浪滚滚，一台台收割机在田间穿梭作业，一派繁忙景象。农户郑江宝：
4: 连续下了几天雨，天晴，我眼睛都得烧煤呀，满我的十里多亩地煤都烧完了。
3: 今年内乡县小麦种植面积达53万多亩，预计5月25日前后进入大面积收获阶段。内乡县农业机械技术中心党总支副书记王胜辉：
5: 目前我们组织本地和从陕西渭南等地引进的收割机具已达900多台套，其中履带式收割机有200余台。我们将实时监测天气变化，科学调配农机资源，严密组织抢收作业。
6: 在湖北荆门市沙洋县纪山镇郭店村的百亩高产小麦示范田里，抢收工作有序开展。针对近期阴雨天气多发的情况，沙洋县组织农技专家奔赴田间地头，现场讲解吸收减损、病害防控、晾晒储存等关键技术，全程指导农户抢抓天气窗口期，因地制宜开展抢收工作。沙洋县纪山镇农业技术服务中心主任潘华清：
7: 能成熟的我们要求积极抢收，能烘干的烘干，不能烘干的趁雨的空隙之间把小麦收获来进行摊晾或者摊晒。
8: 眼下四川南充阆中市32.27万亩小麦陆续进入成熟收获期，在阆中市百鸭镇富乐庙村的一个家庭农场，多台大型联合收割机穿梭在田间，一气呵成完成收割、脱粒、秸秆粉碎还田、粮食装车等工序。农场负责人李小军：
9: 一共今年预计能收400多万斤小麦，小麦收完过后就跟着下种玉米和水稻。
10: 教育部、财政部近日联合印发通知，对做好2026年农村义务教育阶段学校教师特设岗位计划实施工作作出部署。2026年全国计划招聘特岗教师8594名，招聘年龄条件放宽至不超过33周岁。据了解，2026年特岗计划仍面向中西部省份实施，重点向原3区3州、国家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少数民族地区、边境地区等地区倾斜，特别是要加强农村小规模学校和乡镇寄宿制学校师资配备，重点补充紧急学科师资，持续优化教师队伍结构。
2: 国家发展改革委21号发布消息，5月8号国内成品油价格调整以来，国际市场原油价格震荡上行后有所回落。本次调价的前10个工作日平均价格高于上次调价前10个工作日平均价格。根据国际市场油价变化情况，自5月21号20:40起，国内油、国内汽柴油价格每吨分别上调75元、70元。本轮成品油调价周期内，国际油价涨多跌少。国家发展改革委价格监测中心分析认为，美伊局势演变是影响当前国际油价走势的核心因素。
10: 涵盖司机驿站查询、便捷补能、便民服务、政策咨询、 AI 智能助手等功能的司机服务地图昨天正式发布。这一电子地图集纳全国超2100个司机驿站、充电加油设施及政策咨询服务，司机只需打开电子地图搜索司机服务，即可一键找到附近的驿站、充电桩、优惠信息和政策指引。我国有约3800万货车司机、280万出租车司机，保障好司机权益、服务好司机群体、维护好行业秩序，是城市交通行业高质量发展的必然要求。
2: 国家组织心脏支架集中带量采购第二轮接续采购日前在天津开标，共15家企业的27个产品获拟中选资格。临床在用的国内外企业主流产品普遍中选。

0: 从2020年首批集采到今年4月，六年来我国集采心脏支架临床使用量已经累计超过千万个，占同期所有心脏支架使用量的90%以上。集采后，心脏支架临床疗效稳定，我国心脏支架费用也从此告别了万元时代。那么，此次采购将如何继续服务临床，持续减轻群众的就医负担？来听央广的报道。
1: 冠心病是一种由冠状动脉粥样硬化引发的心脏供血不足疾病，不仅病程缓慢且复杂，还可能伴随着诸多并发症。而冠脉支架正是用以开展植入治疗、构建血管新通道的高值医用耗材。作为首个纳入国家组织高值医用耗材集中带量采购的品种，冠脉支架在2020年11月实现集采后，价格从超万元的水平降至1000元以下。此次已经是冠脉支架第二次进行接续采购。中国药科大学医药价格研究中心主任陆云透露，此次接续采购坚持稳临床、保质量、反内卷、防围标原则，通过询价方式产生中选结果，不同报价对应不同带量比例，量价挂钩。其中，采购周期内新获批产品可按规则申请增补中选，不锈钢支架首次被纳入国家集采范围，作为临床应用中的差异化补充。从中选情况看，临床在用的内外资新品实现批量中选，集采对创新迭代产品的包容性显著增强。
2: 这一次一共有15家、30个产品参与了投标，最终27个产品中选，所有临床在用的主流的采购量大的企业和产品都是同时中选的。在这27个产品里面呢，有13个是新增的产品，其中有6个更新换代的新产品，说明临床和患者会在这一次集采之后得到更大的临床的选择。
1: 采购规模上，此次接续采购也比首轮集采和上一轮接续采购量大幅增加。陆云说，采购数量的变化也证明了临床对集采中选产品的认可。
2: 爆量医院从2400多家这一次增加到了4400多家，超过了将近1倍。我们的约定采购量从原来的100多万个增加到这一次的270多万个，增幅超过 1.5 倍还要多。那么这体现了临床对中选产品的认可度。
1: 2024年开始，中国医学科学院阜外医院、国家心血管病中心牵头全国8家心脏支架植入手术量大、诊疗质量高的医院，对集采前后共9万余例患者心脏支架的使用情况、临床疗效、卫生经济学等方面的真实世界数据进行了研究。采购后，开展心脏支架植入手术的医疗机构从2020年的2400多家增加到2023年的3600多家，其中二级医疗机构从1200家增加到近1700家，急性心梗患者在更多县级医院就能做支架植入手术。陆云说，集采心脏支架符合更低费用、更好治疗的政策目标。
2: 这8家医院平均支架的用量大概增幅在15%，这体现出需要使用支架的患者得到了及时的足量的救治。在用量增加的同时，我们每单台手术的支架用量在减少，就是从原来的平均 1.5 个减少到了 1.3 个。这两个问题结合起来看，就是我们的治疗更加的规范，治疗的总的费用也在变得更加的经济，治疗的效果非常的稳定，疗效呢跟我们集采之前是基本同步的。
1: 下一步，国家组织高值医用耗材联合采购办公室和各联盟地区将做好采购协议签订、企业供应配送等工作，保障中选结果平稳实施。
3: 我国的民法典中明确了遗产管理人制度，作为一项制度创新，它对于防范遗产流失、隐匿、被侵吞、减少矛盾冲突发挥着重要作用。不过近年来，为了逃避被继承人留下的债务，部分继承人钻制度的空子，虚假放弃继承遗产。利用遗产管理人制度逃避自身责任，要承担怎样的法律后果？最高人民法院昨天发布5件民法典遗产管理人制度典型案例，明确坚决遏制假放弃真逃债行为。来听央广的报道。
4: 最高法发布的典型

0: 案例中，被继承人杨某军2024年死亡，曾借款10万元给他的华某公司马某贵，将杨某军的继承人，包括他的父母、女儿，起诉到法院，要求他们归还借款。而三位继承人在一审、庭审中均书面表示放弃继承杨某军的全部遗产。华某公司马某贵另行提起指定遗产管理人的特别程序。最高人民法院民一庭法官助理张一晨介绍。
1: 在华某公司马某贵提起的借款合同纠纷案件中，因三位继承人均书面表示放弃继承遗产，一审判决没有支持他们的诉讼请求。判决后，杨某军的父亲经其他继承人同意，领取了杨某军的养老保险金20多万元等遗产，以及他的丧葬费抚恤金。华某公司马某贵提起上诉，同时另行提起本案指定遗产管理人的特别程序，申请指定某区民政局为杨某军的遗产管理人。审理中呢，三位继承人分别向法院出具了自愿放弃继承遗产的书面声明。
0: 法院认为，华某公司马某贵作为被继承人的债权人，依法具有申请指定遗产管理人的主体资格，但是此案却不属于没有继承人或者继承人均放弃继承的情形。
1: 证据显示，对于被继承人杨某军的遗产，三位继承人虽然书面表示放弃继承，但实际领取遗产并作出了处分。在与华某公司马某贵的借款合同纠纷上诉案中，三位继承人与华某公司马某贵达成了调解协议，承诺在继承遗产范围内偿债，并以实际转账还款5万元。这样的行为与放弃继承的书面声明完全相悖，所以他们放弃继承的意思表示不产生法律效力。
0: 法院认为，本案三位继承人实际占有处分遗产，不属于没有继承人或者继承人均放弃继承的情形，不符合由民政局担任遗产管理人的法定条件，判决驳回华某公司马某贵的申请。张一晨说，
1: 民法典第1145条规定，没有继承人或者继承人均放弃继承的，由被继承人生前住所地的民政部门或者村民委员会担任遗产管理人，旨在避免遗产管理落空，不应成为继承人逃避责任的兜底工具。如果继承人因为不愿管理遗产或者出于逃避债务等目的书面放弃继承但仍占有处分遗产的，则放弃无效。本案判决就是要防止继承人利用法定程序两头占。
0: 最高人民法院审委会委员民一庭庭长陈怡芳强调，诚信是民法典的基本原则。
2: 本案对于继承人假放弃真讨债等违反诚信原则的行为予以否定性评价，防止公共资源被滥用，同时引导由继承人处理好自己的家务事，也提示债权人，如果发现继承人书面声明放弃继承但仍占有使用遗产的，应直接以继承人为被告提起诉讼，依法及时兑现权利。
0: 最高法还通过典型案例明确了最大程度尊重被继承人生前意愿，自愿帮扶较多者可以分得适当遗产，对下落不明继承人的遗产份额可以提存，遗产管理费用优先受偿等裁判规则和行为导向。
3: 中国体育用品业联合会日前发布《中国体育用品业年度发展报告2025》报告显示，我国体育用品制造及销售总产出突破2万亿。亮眼数据的背后，还有体育用品产业不断拓展的新格局。从山东宁津的智能工厂到江苏泰州的球类生产线，一批体育用品企业正借助赛事的东风与数字化改造，实现满产满销，加速出海。来听央广的报道。
4: 中国体育用品业年度发展报告2025指出，自2022年以来，体育用品制造业的增加值增速持续高于全部制造业的平均水平，其在全部制造业中的比重从2021年的 1.08% 稳步提升至2024年的 1.27%。 这意味着体育用品业在全国制造业版图中的份额正在不断扩大。报告还显示，国内体育用品消费需求保持扩张态势，线上渠道成为增长核心引擎，其中户外登山、露营类用品表现最为抢眼。数字背后是车间里真实的忙碌。在山东省德州市宁津县一家健身器材公司的生产线上，300台焊接机器人正在有序作业。这家企业的总经理马刚告诉我们，订单已经排到了8月。山东布莱特威有限公司总经理马刚：
5: 现在我们的生产是满负荷运转，出口订单占总订单的60%以上，主要发往北美、南美和欧洲地区，像德国、巴西这些国家需求量特别大。今年一季度我们出口就超1亿元，全年有望突破4.5亿元。 目前订单已经排到了8月份。

0: 比往年同期增长了20%左右。
1: 而在整个宁津县，像这样的健身器材企业有将近3000家。作为国家体育产业示范基地，这里已经形成了从研发设计到售后服务的全产业链，产品远销170多个国家和地区。截至2025年底，宁津全县健身器材产业产值达到170亿元，同比增长22.3%，出口额24亿元，增长超过40%。今年1季度出口额已达6.8亿元，同比增幅进一步扩大至44.37%。我们再把目光转向江苏，随着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临近，加上江苏本土苏超赛事持续升温，位于泰州市江堰区的一家体育用品公司也迎来了生产旺季。车间里自动化裁切设备精准裁切耐磨球面面料，规整的球皮料整齐码放。销售经理李颖向记者介绍了今年的订单情况。
2: 2026年世界杯马上到了，我们今年的接的订单同比比去年往年增长30%左右。有手缝的工艺，是主要这个手缝球就是用来做比赛用球，还有一些贴皮球和机缝球。贴皮球和机缝球可以用来做训练和促销。我们是有来料检验、过程检验，还有成品检验，保证每一颗球的品质。所有的球全部都要充气定型，保压24小时之后，确保无误才可以出厂。
1: 与此同时，中国企业出海正在经历深刻转变，从产品出海迈向产能出海与品牌出海。调研样本企业中，已在海外建厂或有建厂计划的企业共计24家，占全部样本企业的15.38%。在投资目的地选择上，14家企业将越南等东南亚国家作为首选地，占比接近60%。作为报告的原创数据，体育用品业企业景气指数连续第3年发布。2025年，体育用品业企业景气指数为158.7，较2024年度的143.8景气度有所提升，从比较景气跃升至较强景气，反映出企业经营显著改善，预期明显走强。
3: 亚太经合组织 APEC 贸易部长会议今天起在江苏苏州举行，来自21个 APEC 经济体和国际组织等代表共约700人参加，将为11月领导人非正式会议贡献重要经贸成果。来听报道。
4: 贸易部长会议是 APEC 每年固定举行的主要部长级会议。今年 APEC 合作主题为建设亚太共同体，促进共同繁荣，设置开放、创新、合作3个主线。 APEC 各经济体贸易部长将按照 APEC 中国年的主题和主线开展深入讨论，并将于5月23号下午举行新闻发布会。商务部国际司司长林峰表示，当前亚太经贸合作进入更加复杂的深水区。
5: 今年我们在苏州举办部长会议，亚太经贸合作进入了更加复杂的深水区，议题内容呢，在传统的基础上也有了进一步的拓展，包括数字经济、绿色低碳、产业链供应链韧性这些新兴领域，目的是助力培育经济的新动能。
4: 本届 APEC 贸易部长会议将围绕建设开放可预期的区域和多边经贸秩序和打造创新有活力的贸易投资合作新引擎两方面议题进行讨论，为11月领导人非正式会议贡献重要经贸成果。连日来，一系列配套活动、延伸活动陆续举行。在亚太工商界伙伴关系对话会及2026苏州全球招商大会上，不少外方嘉宾表示希望与中国携手前行，共同发展。美国某全球性制造企业首席财务官罗伯特，
6: 随着我们的客户在中国不断增长，我们就会在中国持续加大我们的投资力度。预计今年我们在中国的投资比过去3年任何一年都要多。
7: 商务部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近期商务领域重点工作有关情况。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亚东表示，如欧方执意推动出台所谓新工具，并对中国企业或产品采取歧视性限制措施，中方将坚决反制。来听报道。
8: 近日有媒体报道，欧委会正在抓紧制定一项新贸易工具，以应对中国所谓产能过剩问题。对此，何亚东表示，
9: 如果因为存在贸易顺差就贴上产能过剩的标签，那么欧盟出口的汽车、药品、葡萄酒、化妆品是不是都存在产能过剩？我们关注到了有关国家正在调查欧盟的产能过剩问题，欧盟更不应该在这种情况下采取双重的标准。我们敦促欧方正视现实，回到对话磋商的正确轨道。

0: 做真正有益于中欧经贸关系发展的事儿。如果欧方执意推动出台所谓的新工具，并对中国企业或产品采取歧视性的限制措施，中方将坚决反制。
1: 在回答有关中国采购美国农产品的相关问题时，何亚东表示，农产品贸易是中美经贸合作的重要组成部分。
0: 经过近期的经贸磋商，中美就推动解决双方部分农产品非关税壁垒和市场准入问题达成了一系列积极的共识，并且原则同意将相关的产品纳入到对等降税的框架安排，同时还设定了扩大农产品双向贸易的指导性目标。双方因为双向的农产品贸易创造有利的条件，推动恢复并且不断的拓展农产品领域贸易合作。
2: 国际方面，据路透社21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已下达指令，要求该国浓缩油库存不得运往国外。这两名消息人士说，伊朗方面认为当前暂时暂停是美国的战术欺骗，目的是在恢复袭击之前制造安全感。这两名消息人士还说，伊美双方已开始缩小一些分歧，但在伊朗核计划方面仍存在更深分歧，其中包括伊朗浓缩油库存的处置方式，以及伊朗要求其油浓缩的权利得到承认。以色列官员此前告诉路透社，美国总统特朗普已向以色列保证，伊朗库存的高浓缩油将被运出伊朗，任何和平协议都必须包含相关条款。
3: 据伊朗学生通讯社21号报道，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在会见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军队总司令哈塔米时表示，伊朗政府全力支持伊武装力量。佩泽西奇扬表示，伊朗军队以高水平战备状态展示国家的防御实力，并挫败了敌人针对伊朗民族的邪恶企图。伊朗政府全力支持伊武装力量。哈塔姆表示，伊朗军队已做好充分准备，对任何针对伊朗的威胁侵略行为将给出坚决令对手后悔的回应。
2: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本期山东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高原、彭博代表本期责任编辑庞海峰感谢您的收听。了解更多节目详情，参与更多节目互动，请关注闪电新闻客户端。
4: 综合广播，耳目一新，有声有色。
5: 提供线索，寻求帮助，解决困难，请拨打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热线9600195。
6: FM90.5，自在调频，自在905，全乡慢生活。
7: 您正在收听的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权威解读，深学细悟，凝聚力量，共谱华章。您关心的就是我们要解读的。党的20届四中全会学习精神进行时现在开讲，百问百答，与您一同深学笃行，凝聚前行力量。
8: 二，如何理解15-5时期在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中的重要地位？建议提出，15-5时期在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中具有承前启后的重要地位，这是党中央从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历史进程出发，对15-5时期重要地位做出的重大判断。对此，我们可以从以下3个方面理解：第一，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是一个阶梯式递进、不断发展进步的历史过程。科学制定和接续实施5年规划是我们党治国理政一条重要经验，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一个重要政治优势